0: 住在大王的宫殿中，已经整整三年了。可是他既不振翅飞翔，也不鸣叫。大王您猜，这是一只什么鸟呢？
1: 齐威王本是一个聪明人，一听就明白了，心想，
2: 这个淳于髡是在讽刺我呀，说我像那只大鸟一样，身为一国之主却毫无作为，只知道享乐。不过他也是为了国家着想，我也该振作起来了。
1: 思索了一会儿之后，齐威王对淳于髡说，
2: 这一只大鸟你不知道，它不飞则已，一飞就会冲到天上去，它不鸣则已，一鸣就会惊动众人，你慢慢等着瞧吧。
1: 从此齐威王不再沉迷于饮酒作乐，开始整顿国政，齐国很快强大起来。成语一鸣惊人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常用来比喻那些平时没有特殊表现的人，一下子做出了惊人的成绩。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忙碌的公主》。吃早餐的时间到了，露比公主看上去很不开心，她一边抱怨一边把银勺扔到了餐桌上。
11: 大家都很忙，只有我闲着，
10: 露比公主心想，
11: 当公主太无聊了，我要和其他人一样去做点什么。对了，我可以去做蛋糕，
10: 露比公主一边说一边兴奋地跑进了厨房。露比公主把面粉撒得到处都是，弄得厨娘不停地打喷嚏。接着露比公主又把原料溅到了自己裙子上，露比公主嚷嚷道，
11: 这里真是太脏了，
9: 给花儿浇水应该会很有趣。
10: 于是她跑到花园里打开了水龙头，没想到水管扭来扭去，喷了露比公主一身水。露比公主大声叫起来，
11: 哎呀，我全身都湿透了。
10: 接着露比公主决定给自己的小马梳洗鬃毛，结果梳子卡进了小马的鬃毛里，小马嘶鸣起来，使劲跺着脚蹄。露比公主害怕地大声叫着，
11: 这真是太可怕了。
10: 于是露比公主跑回了城堡，她看到裁缝在给礼服钉纽扣，
11: 让我来试试吧，
10: 露比公主说着，一把夺走了裁缝的针。刚要缝第一针，露比公主就不小心扎到了手，边哎呦叫着边哭了起来，
11: 哎呦好痛啊。
10: 哭了一会儿，露比公主又想着，
11: 也许女仆的工作会容易一些。
10: 她跑回房间开始擦镜子拖地板，露比公主抱怨道，
11: 干活真是太累了。
10: 露比公主回到了自己舒服的公主床上，她看着周围漂亮的衣服和可爱的玩具，幸福地笑了。
11: 我觉得当公主一点儿也不坏啊。
10: 忙碌了一天后，露比公主再也不说无聊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森林里有棵古老的大树，树枝上有一个鸟窝，那是乌鸦的家。下面有一个树洞，洞里住着一只狐狸。有一天，乌鸦不知从什么地方叼回来一块香喷喷的肉，得意地站在树枝上休息。这时，被树下的狐狸看到了，闻到了肉的香味儿，忍不住流出口水来，心想：
3: 哇，乌鸦嘴里那块肉一定很好吃，要是能咬上一口，该多好呀！
6: 狐狸想了一会儿，突然眼珠子一转，哎，有主意了。他咽了下口水，慢悠悠地走到树下，笑着对树上的乌鸦说：
3: 亲爱的乌鸦，我的好邻居，您好吗？
6: 乌鸦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依然在那儿站着。狐狸继续笑着说：
3: 亲爱的乌鸦，您的孩子还好吗？
6: 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他。狐狸见乌鸦还是没有回答，心想，这次必须要使出绝招了，便摇摇尾巴说：
3: 亲爱的乌鸦小姐，您的羽毛真漂亮，是我见过的最有光泽、颜色最绚丽的羽毛，就连孔雀跟您比起来都差得远呢。您的身材已如此魁梧，大家都觉得您才应该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
6: 乌鸦听了狐狸的话，开心地拍了拍翅膀，头扬得老高了，很是得意，但依然没有说话。狐狸看见乌鸦得意得很，接着大声说：
3: 您的嗓子真好，比那百灵鸟还动听呢，您在森林里唱歌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我们大家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
6: 乌鸦听了更加得意了，头也扬得更高了。乌鸦抖了抖自己的翅膀，清了清嗓子，迫不及待地想要展示自己动人的歌喉。谁知道他刚一张嘴，嘴里叼着的那块肉就掉了下去。树下的狐狸叼起掉下来的肉，就立刻钻进了自己的洞里。乌鸦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狐狸的当，嘴里气得大叫着：
3: 哈哈，乌鸦呀乌鸦，你的聪明才智如果用对了地方，早就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了。
6: 狐狸的这番话气得乌鸦在树上直跺脚，却也拿狐狸没有办法，只能怪自己因为别人说了一些好听的话就高兴地过了头，失去了自己的判断。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

0: 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又来给大家讲安全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叫做差点变成歪脖子。皮皮是一只活泼好动的小猴子，星期天他和小伙伴一起去榕树下玩，皮皮蹭的一下爬到了粗藤的最高处。
1: 今天我要玩些新花样，
0: 说着他就头朝下脚朝上趴在粗藤上，哧溜一下滑了下去。只听见砰的一声，皮皮落地的时候撞上了一个木桩，疼得哇哇大哭。正在湖边散步的大象爷爷听到哭声后急忙过来问，
2: 你怎么了皮皮，撞到头了吗？
1: 头好疼，脖子好像动不了了。
0: 说着皮皮哭得更厉害了。大象爷爷急忙说，
2: 让我看看你伤得重不重。
0: 大象爷爷仔细看了看，甩了甩长鼻子说，
2: 头上起了一个大包，看来摔得不轻啊。你先别乱动，小心变成歪脖子，我去找河马医生来帮忙。
0: 不一会儿，河马医生就带着两个帮手过来，用担架把皮皮抬走了。小伙伴们担心极了，小花猫说，
3: 希望皮皮可以早点好起来。
0: 百灵鸟也说，
4: 是啊，皮皮也太不小心了，听说前两天淘淘就是因为这样玩滑梯把胳膊给摔折了。
0: 过了好久好久，皮皮终于康复了。从那以后，皮皮再也不敢倒着玩滑梯了。小朋友们，树博士希望大家以后玩滑梯的时候不要像皮皮这样倒着玩哦，不只是玩滑梯，乘坐其他项目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这样才能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走丢了。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妈妈带着汤姆上街，想要给汤姆买一条新裤子。到了百货公司门口，妈妈发现里面人非常的多，于是妈妈对汤姆说：
8: 汤姆，你一定要一直跟着我，千万不要乱跑啊。另外，我今天没有带很多钱，所以我们不能花费太大哦。
3: 汤姆点了点头，跟着妈妈进了百货公司。百货公司里可真好玩啊，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头顶上的音响还不时播放着悠扬的乐曲，这可让汤姆开心极了。当妈妈在选衣服的时候，汤姆环顾了一下四周，突然发现了一条自己喜欢的裤子。汤姆赶紧拉着妈妈的手说：
0: 妈妈，快来，那条裤子可真好看啊，我想要那条裤子。嗯，妈妈。
3: 汤姆转过身，发现他拉着的不是妈妈，而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的心开始砰砰乱跳起来，他撒开腿拼命地跑，想要快点找到妈妈。突然，汤姆看到妈妈今天穿的红色大衣，他兴奋地喊着：
0: 妈妈，妈妈，我在这儿。
3: 可当汤姆走近一看，发现那不是妈妈，还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这下彻底慌了，开始在百货公司里跑来跑去，发现很多和妈妈穿着一样红色大衣的陌生阿姨，却怎么都找不到妈妈。汤姆害怕了，他怕再也见不到妈妈了，站在原地哭了起来。突然，汤姆想到了爸爸曾经说过的话。
0: 爸爸告诉过我，如果走丢了，千万不要出商店，要赶快去找收银台的阿姨帮忙。
3: 于是，汤姆哭着跑去了收银台，想把事情告诉收银台的阿姨。可是，收银台太高了，那位阿姨根本看不到汤姆。这时， 一位友善的老爷爷微笑着蹲在了汤姆的身边，询问汤姆：
5: 小朋友，你怎么了？怎么在哭啊？
0: 我跟妈妈走丢了，我想向收银台的阿姨求助，可是收银台太高了，她根本看不见我。
3: 老爷爷赶快把汤姆抱到了收银台上，并向收银阿姨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不一会儿，汤姆的身边就围了一大堆人，他们都看着汤姆，为他着急。不一会儿，一位穿着制服的保安叔叔走了过来，粗声粗气地对汤姆说：
9: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带着你一起去找妈妈吧。
3: 保安叔叔把汤姆带到他的办公室，对着话筒向整个商场播报了汤姆走丢的事情。然后保安叔叔给了汤姆一张画纸，让他一边等妈妈一边画画。就这样，汤姆在办公室等啊等，突然门开了，是妈妈。看着带着眼泪和他一样害怕的妈妈，汤姆一下从凳子上跳了下来，扑在了妈妈怀里，哭着说：
0: 妈妈，亲爱的妈妈，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3: 也许是刚才太害怕了，从保安叔叔的办公室出来后，汤姆就一直紧紧地抓住妈妈的手。为了安慰汤姆，妈妈给他买了礼物和他喜欢的那条裤子，但他不知道汤姆在这时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
0: 我再也不愿意走丢了，以后出门我一定要牢牢跟紧爸爸妈妈。
1: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0: 冬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大暑。天气越来越热了，转眼就到了大暑时节。皮皮也热得不行，白天呀他就躲在家里，到了傍晚才能出去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
2: 太热了，太热了，奶奶，这天儿怎么这么热啊，我都受不了了。
3: 大暑到，暑气冒，现在正是大暑节气，天当然热了。大暑节气在每年的7月22号到24号，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是一年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候，也是喜热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候。
1: 皮皮一边给自己扇扇子，一边继续问：
2: 奶奶，这么热的天气，爷爷去哪儿了？他别中暑了。
3: 皮皮长大了，懂得心疼爷爷了。你爷爷去割稻子了，现在是早稻成熟的季节。俗话说，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箩。虽然天气炎热，大家还是要想办法把稻子收回去。
1: 到了中午的时候，爷爷浑身大汗地回家了。皮皮连忙把井水里的冰镇好的西瓜端给爷爷，让爷爷消消暑。到了傍晚，空气中的热气退去了一些，河边吹来一丝丝凉风，村前的小树林就成了大家乘凉玩耍的好地方。可是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皮皮呀就跟小伙伴们用面粉做成黏黏的东西固定在木杆上，爬到树上去粘知了。正玩得开心，皮皮看到下面婷婷姐姐在采摘一种蝴蝶形状的小花，就特别好奇地冲婷婷姐姐喊道：
2: 婷婷姐姐，你为什么要摘花啊？有什么用吗？
4: 这种花是凤仙花，它是在大暑节气生长的。这种花有粉红、大红、紫色、白色等多种颜色，到这个时候我们女孩子就会摘一些凤仙花，捣烂它的花瓣，给自己染指甲，可漂亮了。
1: 皮皮听了这话，心里直埋怨：
2: 唉，可惜我是个男孩子，不然我也能染指甲了。
1: 到了晚上的时候，乡亲们都在小树林里玩耍，草丛上突然飞起了许许多多的亮点。皮皮好奇地问：
2: 这是什么呀？
1: 奶奶一边给皮皮扇着扇子，一边说：
3: 这是萤火虫，它们的尾巴可以发光。当你看到萤火虫的时候，就预示着凉爽的秋天快要来了。
1: 皮皮看着萤火虫在草丛中飞来飞去，像一个个小精灵提着灯笼，又像天上的星星一闪一灭的，实在是太美了。
5: 去日几时过，新风如处寻，新书聊枕藉，瓜里漫风尘，兰若镜复镜，茅石深又深，盐灯乃炉举，那更稀。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不来梅镇上的音乐家》。从前有一头驴子，天天给主人推磨，每天从早到晚要磨很多的麦子。驴子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当他老了推不动磨了，主人就打算把老驴杀掉。驴子很害怕，就从主人家逃跑出去了。在路上，他遇到了一只猎狗。猎狗流着眼泪说：
3: 我也是从主人家逃出来的，年轻的时候我陪着主人到处打猎，现在我老了，他就要抛弃我。
2: 驴子说：
4: 我会弹琴，我要到不来梅去当音乐家，我们一起去吧。
2: 猎狗擦了擦眼睛说：
3: 太好了，我会打鼓呢。
2: 于是驴子和猎狗作伴，一起往不来梅镇走去。走着走着，他们看到一只猫在路边哭。猫告诉驴子和猎狗说，它的主人嫌它老了，不能再抓老鼠，要把它丢到河里去，它只好逃了出来。驴子和猎狗听了后说，
4: 咱们一起去不来梅镇当音乐家吧。
2: 猫愉快地答应了。走着走着，他们又遇到了一个大公鸡。公鸡一边叫喊一边逃命，它的主人拿着刀在后面追赶。驴子他们停了下来，拦住了拿菜刀的主人。公鸡趁机逃命了。公鸡特别感谢驴子他们救了自己的命，他说：
5: 我有一副好嗓子，我要同你们一起去不来梅镇当音乐家。
2: 四个伙伴一起往前走，走到一片森林，看到一座房子，驴子扒开窗户一看，
4: 里面有一群强盗正在大吃大喝呢。
2: 他们就在一起商量怎么对付这群强盗，并且想到了一个好主意。猎狗站到驴子背上，猫爬到了猎狗背上，最后公鸡飞到了猫的头上，然后他们一起对着房子大叫，驴子，猎狗叫。

0: 叫着，猫叫着，公鸡叫着，它们的叫声混在一起，又响亮又古怪。强盗听后害怕极了，吓得一个个抱头鼠窜逃跑了。赶走了强盗，四个伙伴就在小房子里住了下来。他们组成了一个乐队，每天在一起演奏，很快就出了名，人们都很喜欢他们，把他们叫做布莱梅镇的音乐家。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4: 温迪克上教堂。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欧宝知道了关于妈妈的十件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牧师和欧宝收留温迪克之后，一家人过得十分快乐，只是温迪克总是无法忍受被单独留在家里。如果欧宝和牧师出门把他留在家里，他就会把沙发坐垫拖到地上，把卫生纸整桶地扯出来，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后来牧师和欧宝出门的时候，只好把他拴在门外，可是那样也不行，温迪克乱吼乱叫，邻居们找牧师提了好几次意见了。欧宝对牧师说，
5: 温迪克只是不想被单独留在家里，以后就让他跟着我们一起出门吧。
4: 牧师终于让步了，以后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带上温迪克，即使是去教堂也一样。他们第一次带温迪克到教堂的时候，牧师并没有让他进去，而是把他拴在门外面。
5: 爸爸，为什么不带温迪克进去呢？
6: 因为狗不可以进教堂。
4: 说完，牧师带着欧宝走进教堂。教堂里有些人在唱歌，有些人在祷告，然后牧师开始讲话。他还没讲几句话，外面就传来了一声可怕的狗叫声。牧师假装没听见，继续说，
6: 今天朋友们，
4: 温迪克在外面不停地呼喊，声音听起来很可怜。教堂里很多人站了起来，四处张望。牧师闭上眼睛，摇了摇头，忍无可忍地大声说，
6: 欧宝，去把狗带进来。
5: 是的，牧师。
4: 欧宝也大声回答。接着欧宝走到外面，解开绳子，把温迪克带进了教堂。刚进门，温迪克就不叫了，他乖乖地坐在欧宝身边，傻乎乎地冲着牧师笑。牧师叹了口气，继续他的演讲。过了一会儿，突然有一只老鼠窜了出来，这下可了不得了。温迪克一看见老鼠，跳起来就追。他们在教堂里跑来跑去，教堂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温迪克边追边叫的样子，惹得大家鼓掌喝彩。不一会儿，温迪克真的抓到了老鼠，他咬着老鼠走到牧师面前，把老鼠轻轻地放在他的脚下。老鼠想逃跑，温迪克用爪子按住老鼠的尾巴，然后咧着嘴对牧师傻笑。牧师看了看老鼠，看了看温迪克，又看了看欧宝，他摸摸鼻子对大家说，
6: 让我们一起为这只老鼠祷告吧。
4: 大家笑了起来，开始鼓掌叫好。牧师抓起老鼠的尾巴，走到前门，把老鼠丢到了教堂外面，老鼠一溜烟的就跑了。然后牧师回到教堂，继续他的演讲。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2: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2: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2: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魔法石头的故事。Susie 明天就要去新学校上学了。可是 Susie 一直闷闷不乐的，对 Susie 来说，换了一所新的学校，要面对新的老师和新的同学，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 Susie 太害羞了。正当 Susie 想哭的时候，哥哥 Simon 走了进来。
8: Susie， 我要送你一个礼物。
7: 说着 Simon 递给了 Susie 一块心形的石头。
8: 这块石头有魔力，当你紧张的时候，摸一摸这块石头，你就不会紧张了。
7: Susie 盯着这块石头，翻来覆去地检查了一遍，和普通的石头没有差别呀。可是，当她紧紧地握着石头的时候，就感觉自己一点都不紧张了。看来这块石头是真的有魔力。第二天早上，Susie 一到新的学校门口，就觉得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Susie 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块魔法石，觉得安心了很多。这个时候，

0: 一位老师出现在 Susie 面前。
1: 你好啊 Susie， 想不想参观一下你的新学校啊？
0: 他微笑着带着 Susie 走进了校园。当 Susie 来到教室门口的时候，教室里又是陌生的脸庞。 Susie 不知道自己该坐在哪里， Susie 又一次握紧了魔法石。这个时候，一位女同学非常友善地和她打了招呼。
2: 你好，我是克莱尔，你愿意坐在我的旁边吗？
3: 好的，我愿意。
0: Susie 微笑着看了看克莱尔，然后坐在了她的旁边。到了午餐的时间， Susie 又感到紧张了，她摸了好几次的魔法石。克莱尔看了一眼 Susie，
2: 你介意和我一起午餐吗？
0: Susie 高兴地答应了。克莱尔还把 Susie 介绍给自己的朋友们， Susie 慢慢地熟悉了这个班级的同学们。放学以后， Susie 迅速地跑到了学校门口，找到妈妈，兴奋地对妈妈喊道：
3: 妈妈妈妈，我在新学校过得开心极了，还交到了一些新朋友，他们对我也很好。
0: 妈妈听了，在 Susie 的脸上重重地亲吻了一下。回到家以后，妈妈去准备晚饭了， Susie 迫不及待地跑到桌子旁对哥哥说：
3: 哥哥，多谢你给我的这块石头了，今天我过得很开心。
4: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这块石头没有魔力，今天发生的所有事都是你自己做到的，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
3: 就算这块石头不是一块魔法石，我也一点都不在意，我今天非常高兴，对我来说，它永远都是一块特别的魔法石。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9: 这次真的再见。小兔子在河马家玩得真欢，不知不觉时钟当当敲了五下。小兔子赶紧从玩具堆中站起来说：小河马，我得回家了，今天玩得真开心，再见了。
10: 小河马说：再见，欢迎你下次再来玩。小兔子出了门，小河马还没坐下，就听到有人敲门。小河马心想，这么晚了，谁还会来我家做客呀？他打开门一看，啊，小兔子，你怎么又回来了？小兔子笑嘻嘻地说：我出了门才想起，忘记了一件事情。
11: 什么重要的事啊？
10: 小河马惊奇地问。小兔子指着地上乱七八糟放着的玩具说：
9: 我忘了把它们整理好了。
10: 小兔子和小河马一起整理玩具，他们把小汽车、小马和小火车放进橱窗里，把图画书放回书架，把大大小小的积木一块一块放进盒子里，地上变得干干净净，屋子里变得整整齐齐。小兔子这才和小河马挥挥手说：
9: 再见，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11: 再见，小兔子，你真好。
10: 小河马也高兴地挥挥手。
6: 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1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名字叫做会放电的电鳐的故事。海洋的夜晚安静极了，很多小动物都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可是在深深的海底，有一个白天睡觉晚上寻找食物的家伙还清醒着呢，它就是长得像一把大蒲扇的电鳐。电鳐优雅地爬出温暖的被窝，来到了一块石头旁边，紧紧地盯着远处的海水。不一会儿，周围的海水泛起了阵阵水花，电鳐暗暗高兴，心想：
14: 真幸运，这么快就有猎物来了。
13: 于是他连忙躲在了石头后边，等待好时机。这时，一条又肥又大的石首鱼慢悠悠地向石头这里游了过来。石首鱼刚游到石头前面，电鳐就悄悄地挪到它的背后，放出了强大的电流。还没等石首鱼反应过来，它就被电鳐电晕了。聪明的电鳐没费什么力气就得到了一顿美餐。一只贪玩的小乌贼经过这里，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它战战兢兢地躲在水草后面，却不小心弄出了声响。电鳐警惕地大喊：
14: 是谁？快出来！
13: 小乌贼哆哆嗦嗦地游出来说：
15: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一点都不好吃，请你放了我吧。
13: 电鳐打了个饱嗝，懒洋洋地说道：
14: 原来是只小乌贼，放心吧，我已经吃饱了，不会拿你怎么样的。
13: 听了电鳐的话，小乌贼松了一口气，问：
15: 您为什么会放电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
13: 电鳐骄傲地说：
14: 这可是我们电鳐天生的能力，在我的尾巴两侧的肌肉组织中啊，有数不清的放电体，当猎物靠近，我就可以在神经脉冲的作用下放出电来。虽然单个放电体能产生的电压很微弱，但是由于数量很多，我就能放出很强的电压了。
13: 小乌贼羡慕极了，
15: 会放电的肌肉太酷了，电鳐先生你可真是厉害呀。
13: 就这样，小乌贼和电鳐越聊越高兴，最后还成了好朋友呢。这只小乌贼原来是海底的科学家，就喜欢研究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下他可以好好研究电鳐畅游知识的海洋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花。

0: 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好不容易来到了翡翠城，可是奥芝却不肯帮助他。那么他的伙伴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又是什么待遇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1集，奥芝会见稻草人。第二天早晨，那个长着绿色胡须的士兵来到了稻草人那里，对他说：
8: 跟我走，奥芝派人来叫你了。
1: 于是稻草人也被带进了王宫，他看见了一位非常可爱的妇人。妇人温柔地注视着他说：
9: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1: 稻草人站在原地惊呆了，因为多罗西先前告诉他说，奥芝是一个大头，而眼前却是一位妇人。他鼓足勇气说：
10: 我只不过是一只稻草人，用稻草填充的，没有脑子，我来这儿是希望你给我一些脑子。
1: 那妇女回答道：
9: 我为什么要帮你这个忙呢？
1: 稻草人回答道：
10: 因为你非常聪明，非常有力量，其他人都办不到。
9: 没有回报，我是不会帮助任何人的。我能答应你的就是，假如你能除掉西方恶女巫，我会给你好多脑子，让你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1: 稻草人吃惊地说：
10: 我想你已经这样要求过多罗西了。
9: 不错，但我并不在乎谁去除掉他，除非他不存在了，我才会答应你的要求。现在你可以走了，没有完成任务之前不要再来找我。
1: 稻草人满怀忧伤地回到了朋友们面前，把奥芝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当多罗西听到奥芝是一位贵妇人时，感到特别惊讶。稻草人感叹道：
10: 都是一样的，她虽然是一位贵妇人，

0: 却与铁皮人一样缺少一颗心。
1: 第三天早晨，那个绿胡子士兵把铁皮人带到了奥芝的王宫里。这次铁皮人看到的既不是一颗大头，也不是一个美丽的贵妇人，而是变成了一只可怕的怪兽。怪兽发出了怒吼：
2: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3: 我是一个樵夫，是用铁皮做成的，没有心，无法谈恋爱，请求你给我安一颗心，让我能跟其他人一样。
2: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因为只有你有力量满足我的要求。
1: 奥芝发出了一声咆哮：
2: 假如你要得到一颗心，你必须靠自己去赢得它。
3: 我怎样赢得它呢？
2: 去帮助多罗西除掉西方恶女巫，等到那时你再来找我，我将把最大、最善良、最有激情的心送给你。
1: 于是铁皮人也不得不遗憾地回到了朋友那里，说了这一切。他们不由地对大巫师的变化多端感叹不已。到了第四天，绿胡须士兵把胆小的狮子也带到了奥芝那里。这次奥芝变成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球，吓得胆小的狮子不敢睁开眼睛。突然，火球中传出一个声音：
4: 我是伟大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1: 胆小的狮子鼓足勇气说道：
5: 我的胆子小，对一切事物都害怕，我来到这里请求你给我一些胆量，让我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兽之王。
4: 我为什么要给你胆量？
5: 因为你是最伟大的巫师，你有能力满足我的要求。
4: 你除掉恶女巫，拿来证据，我就给你胆量，除此想都别想。
1: 那团火球烧得更大了，胆小的狮子夹起尾巴就跑出了王宫，将这个可怕的经历讲给了等候他的朋友们。虽然他们都无心除掉西方恶女巫，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恶女巫管理着温基人住的地方。于是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向温基人居住的地方进发，准备除掉居住在那里的恶女巫。那么接下来他们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6: 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彤彤，别看电视了，你今天的学习任务完成了吗？
6: 还没有，我再看一会儿，看完这集马上就演完了。
1: 妈妈看着懒洋洋地窝在沙发里的彤彤，一下子生气了。
8: 彤彤，你怎么一天到晚就知道看电视？你现在就关电视回屋学习，你再不听话以后就不准你看了，游戏机我也要没收。
6: 我不要学习，不要背诗，我再也不喜欢妈妈了，我要离家出走。
1: 彤彤一溜烟地跑到卧室，把自己锁在了屋里，一边哭一边翻箱倒柜地收拾东西。可是他弄出的声响太大了，把古堡都给吵醒了。古宝伸了伸懒腰，打着哈欠问道：
9: 彤彤，你这翻箱倒柜的干什么呢？都把我给吵醒了。
6: 古宝，我要离家出走，妈妈太坏了，什么都要管，连看电视都要说我。我又不是不学习，我都说了看完一集就学习嘛，还要说我，哼，我要离家。

0: 他出走了，过没人管的生活。古宝要跟我一起走吗？
1: 古宝看着发脾气的彤彤，叹了口气说：
2: 哎，彤彤，你别哭呀，妈妈也是为你好呢。你现在离家出走一定会后悔的，毕竟家是我们一辈子的牵挂呀。
0: 不可能，绝对不会想家的，我下定决心了。古宝，你别劝我了。
2: 既然我劝不住你，那你跟我一起去诗词的世界游览一番好不好？你是我的朋友，咱们再去古代一次怎么样？也许你的心情就会好起来呢。
1: 彤彤听了古宝的请求，点点头同意了。这时一道白光笼罩住了他，就像之前一样，彤彤立刻觉得天旋地转。当他重新站稳后，眼前是一片茂密的丛林，在丛林的深处有一个小小村庄，炊烟袅袅升起，看起来美丽极了。彤彤正出神地望着村庄，却没有发现后面有一辆马车正向他驶来。
2: 哎，彤彤小心
0: 啊！哎呦，
1: 突然停在身后的马车把彤彤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马车夫没好气地从车上下来，大声地质问道：
3: 你这小孩子谁家的，敢挡我们大人的路？
0: 我
1: 彤彤被马车夫的质问吓坏了，他哆嗦着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时从马车上下来了一位老爷爷，他微笑着把彤彤扶了起来，帮他拍了拍身上的土说：
4: 小娃娃摔疼了吧？看你身上的衣服奇奇怪怪的，你从哪里来的呀？
0: 我来自……
1: 看着眼前的老爷爷，彤彤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老爷爷慈祥地看着窘迫的彤彤，柔声说道：
4: 看来你是迷路了吧？这前面有个村子，那是我的老家，如果你不介意，我带你去那里寻找你的父母如何？
1: 一听老爷爷要带他走，彤彤更加紧张了，因为他记得妈妈曾说过，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走，有事情要找警察叔叔帮忙。可是这是在古代呀，哪里有什么警察叔叔呢？突然一阵嬉笑声从远处传来，一群小孩子从远处跑了过来，他们看到彤彤和老爷爷，于是跑过来问道：
5: 老爷爷，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来我们这里干什么呀？
1: 听到小孩子的询问，彤彤也疑惑了起来，他小声地问古宝：
0: 古宝，古宝，这个老爷爷说前面的村子是他的老家，可是村子里的孩子们却不认识他，怎么办？他这样骗我们，一定是个坏蛋。
2: 彤彤，他才不是坏人呢，他可是大诗人贺知章。
1: 眼前的这个老爷爷竟然是著名的诗人贺知章。彤彤听到这个名字，张开了嘴巴，瞪大了眼睛，惊讶极了。可是这么一个大诗人怎么骗人呢？彤彤刚想问，却被古宝打断了：
2: 彤彤，你就别问了，安静听下去就好了。
1: 既然古宝都这么说了，彤彤也就不再问了。他点了点头，继续听那些孩童与贺知章的对话。
5: 老爷爷，你怎么不回答呀？

0: 你是我们村子里的人？不对呀，老先生，村子里的人我都认识，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您这么一位老先生啊。
1: 小孩子的话让贺知章微笑的脸僵住了，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抬头看着天空，忧伤地说：
2: 唉，我贺知章50年前离开这里时，正值年华，意气风发。可是现在呢，我头发都已经花白了。50年呐，连村子里都没有认识我的人了。除了这一口家乡口音，我还如何能证明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呢？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唉，光阴似箭，悲哉悲哉呀。
1: 贺知章的悲伤情绪似乎感染了彤彤，他刚想上前安慰一下这个年迈的老人时，彤彤又被白光笼罩住了。他再次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的眩晕，等他再次张开眼睛，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身边放着他打包的行李。
3: 这怎么就回来了？古宝，贺知章后来又怎么了？他被村里人接受了吗？
4: 你快说呀，快告诉我。
5: 哎，你别急呀，放心，贺知章后来在老家安享天年了。
1: 古宝的话让彤彤松了一口气。
4: 还好还好，我还真担心他会在家乡被人排斥呢。哎，对了，古宝，你让我看贺知章跟我离家出走有什么关系呢？他最后对着天吟的诗又是什么啊？
5: 那首诗啊，叫做《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四句诗是说贺知章年轻的时候离开家乡，一直到年迈了才回来，虽然嘴里说的依然是家乡话，可是斑白的头发掩盖不住岁月的痕迹呢。村里的孩子们看到他都不认识他，还笑着问他：这位客人，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古宝的解释让彤彤恍然大悟，他兴奋地对古宝说：
4: 哦，这首诗说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5: 没错，就是这样。彤彤，你现在还小，离开家可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我们古人有一句话叫做父母在不远游，你好好想想，如果不是妈妈太爱你了，她为什么要吵你呢？
4: 因为爱我所以吵我。
5: 没错呀，因为爱你所以吵你。彤彤，你总有长大的一天，妈妈不可能永远陪着你，所以妈妈每天催你学习，就是希望你能拥有知识，可以更好地应对以后的生活呀，这是妈妈的一片苦心呢。
4: 这我可从来没想过这么多，看来我是错怪妈妈了。古宝，谢谢你，我现在就去给妈妈道歉。
1: 说着，彤彤就开门向客厅跑去，一边跑还一边叫着：
4: 妈妈，对不起，我错怪你了，我刚刚在屋里学会了一首诗呢，我背给你听，《回乡偶书》，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

0: 要问客从何处来。
1: 少小离家老大回，
2: 乡音无改鬓毛衰。
1: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3: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4: 我们的节日之重阳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今天是农历9月9号重阳节，爸爸妈妈决定带着明明和爷爷奶奶一起去开封赏菊，欢度重阳佳节。来到开封，明明被古色古香的开封城彻底吸引了。仿照宋朝的建筑，鳞次栉比，道路两旁一株一株的菊花绽放着，把开封城装点得美丽极了。爸爸妈妈去买菊花糕点了，明明和爷爷奶奶一起坐在包公湖旁休息。明明牵着爷爷奶奶的手，天真地问爷爷：
5: 爷爷爷爷，你知道那么多节日的传统习俗，能告诉我重阳节有什么习俗吗？
6: 哎呦，小明明出题考爷爷呀，哈哈哈哈，这可难不倒我。这每年农历9月9号的重阳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人们认为九这个数字是阳数，9月9日九九相重，所以啊叫做重阳节。人们会在这一天秋游赏菊，登高祈福。另外，九在单数中是最大的，有长久长寿的含义，寄托着人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所以啊，重阳节又被称为敬老节。在这一天，小辈儿会和长辈儿相聚，感恩敬老啊。所以你的爸爸妈妈会在今天带着我们一起来开封玩啊。
4: 明明的问题根本难不住博学多识的爷爷，于是他又问爷爷：
5: 爷爷，那你知道重阳节是怎么来的吗？我想听重阳节的故事。
4: 爷爷笑着把目光移到了湖面上，想了想说：
6: 传说在东汉的时候，汝河有一个瘟魔，只要它一出现，人们就会因为瘟疫丧命。有一天，一个叫做恒景的青年，为了除掉瘟魔，他辞别了敬爱的父母，来到一座古老的山上，向居住在这里的仙人拜师。仙人被恒景的精神感动了，于是收留了他，并教给他一套降妖剑术。恒景也不负仙人的厚望，废寝忘食的苦练，终于练出了一身非凡的本领。
4: 听到这里，明明对恒景学了一身仙术佩服极了，他高兴地说：
5: 爷爷，那现在他可以去打败瘟魔了吧？
4: 爷爷被明明的表情逗乐了，他笑着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6: 当然可以了，你跟仙人的想法一模一样。有一天，仙人送给恒景一包茱萸和一包菊花，并告诉他瘟魔在9月9号这天要出来作恶，让恒景骑着仙鹤快点回家除魔。恒景回到家乡，按照仙人的嘱咐，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给每人发了一片茱萸和一瓣菊花。

0: 门，恒河上传来几声怪叫，瘟魔出现了。但是瘟魔刚刚到山脚下，就闻到山上阵阵的茱萸香和菊花香，这下瘟魔怕极了，他赶紧转身逃跑。就在这时，恒景手持宝剑追下山来，几下就把瘟魔刺死了。从此啊，在9月9日这天登高赏菊、遍插茱萸的习俗就流传了下来，人们把这一天定为了重阳节。
1: 故事讲完了，爸爸妈妈也把菊花糕买回来了。明明一边跟家人吃着香甜的糕点，一边回想着恒景的故事，不禁在心里感叹，
2: 恒景可真厉害啊，没想到重阳节还有这么多传说，而且还是为了尊敬老人而设立的节日。我以后也要向爸爸妈妈学习，做一个尊敬老人、爱戴长辈的好孩子。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夏日吃》。夏日吃是丹麦人对雪球花取的俗名，因为雪球花总是在冬天开放。丹麦人称这种花在冬天的时候误以为夏天来了，所以呢才会在雪天里开出美丽的花朵。关于雪球花还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想要和你们分享。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地面上都是积雪，在积雪的覆盖下，有一朵雪球花正在等待着夏天。有一些融化的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雪球花的根茎，融化的积雪告诉它，
3: 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2: 雪球花就特别的想去地面上看一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一缕阳光穿过积雪，照射到雪球花的身上，让它感觉到一阵温暖。它连忙说，
4: 阳光先生，请您打开门进来吧。
2: 太阳光说，
5: 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门，不过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门去你家里做客了。
2: 雪球花心里想，
4: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到来呢。
2: 冬天是漫长的，雪球花渐渐地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天，雪球

0: 桃花自言自语地说，
1: 夏天来得多慢呢，还是夏天已经来了，但我不知道呢。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
0: 雪球花伸了伸腰，它的花瓣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再也不能阻挡雪球花盛开了。它看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阳光抚摸和亲吻着花朵，让它开得更加丰满。空气里好像在唱着歌，奏着乐。雪球花立在那儿，是那么的柔软，却坚韧不拔。不过有人看不惯雪球花这么早的开放，寒风对雪球花说，
2: 你开得太早了，这世界仍然很寒冷，你还是快回去吧，夏天来的时候你再盛开也不迟。
1: 我已经盛开了，这个世界多漂亮啊，那么明亮，我不要回到黑黝黝的地底去了，我不怕冷。
2: 既然这样，如果我把你冻死了，你可不要怨我。
0: 说完，寒风鼓足了劲儿，开始用力地吹，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雪球花仍然觉得很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他相信温暖的夏天一定会到来的。他抱着这种信心，一直站在雪地上。天气更恶劣了，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也越来越冷。雪球花开始慢慢地低下了头，但它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时候，雪地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看到这朵雪球花，兴高采烈地说，
3: 雪球花，这是雪地上唯一的一朵花，它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我不能让它在雪地中枯萎。
0: 姑娘小心地把雪球花连着泥土一同移植到自己携带的水桶里，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雪球花这下可开心了，它不用再忍受世界的寒冷，还可以透过明亮的窗户看着光亮的世界。它心里想，
1: 这下子我一定可以等到温暖的夏天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宝贝儿们，又到了讲晚安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故事叫做《野猫的城市》。森林里住着许多动物，它们都没有见过城市，很想知道城市是什么样的。有一天，从城里来了一只野猫，动物们见了全都围了上去，想请它说说城市的事情。野猫可得意了，它摇晃着脑袋，皱着眉头对动物们说，
11: 城市太大了，我光用嘴巴怎么讲得清楚啊。
10: 忽然它拍拍脑门，
11: 有了，让我来比划给你们看吧。
10: 野猫先让斑马躺在了地上，它告诉动物们，
11: 城市有许多马路，人们过马路要踩着斑马线走过去。
10: 接着他就带领所有的动物们从斑马的身上走了过去。斑马躺在地上觉得受不了，站起来踢踢脚说，
1: 看来城市是一个很疼的地方。
10: 接着野猫又叫小鹿驮着它站到了花奶牛的旁边，他对动物们讲，
11: 城市很大很大，有一种地图就像花奶牛身上的图案，这一块那一块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地方。
10: 野猫边说边用手指在花奶牛身上画来画去，花奶牛忍不住呵呵地笑着躲开它。

0: 边笑边说，
1: 看来城市是一个很痒的地方。
0: 野猫想了一想，又拍拍脑门说道，
2: 对了，城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城市里的爸爸都喜欢坐在抽水马桶上看报纸。
0: 为了说明这点，他让大河马张开嘴巴当抽水马桶，自己坐在上面，又拉开小幼鼠的两只手，装出读报纸的样子。森林里的动物们看得目瞪口呆，谁也说不出话来。正在这时，大河马闻到了一点不好闻的味道，他打了个喷嚏，把小幼鼠给扔了出去。小幼鼠刚落地，就听到大河马轻轻地咕哝，
3: 看来城市是个有臭味道的地方。
0: 这下野猫讲的城市没人要听了，森林里的动物们都不喜欢野猫的城市。有一天，一辆城里来的汽车开进了森林，车上下来了许多小朋友，动物们远远地望着他们，都在想一件事，城市真的像野猫讲的那样吗？小朋友，你觉得我们的城市是怎样的呢？不如一会儿在梦里搭建出大家见到的城市的样子，花儿姐姐会带着小动物们前去参观哦。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

0: 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丢失的钱包。一天，一个当地的财主出门的时候，不小心把钱包弄丢了。他让仆人告诉大家，谁替他把钱包找回来，他就把里面的100枚金币分一半给谁。几天后，一个穷人找到了钱包，拿来还给财主。可是这时，财主突然改变了主意，舍不得将一半金币分给这位穷人了。但是说过的话又碍于面子，不能不算数。财主想来想去，最后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假装仔细地翻了翻钱包，然后故意大叫起来：
7: 天哪，我钱包里的钻石戒指怎么不见了？是不是你把它藏起来了？
6: 穷人从来没有见过什么钻石戒指，又怎么会藏起来呢？两人开始了争吵，吵了半天也没个结果，最后决定去找聪明的阿凡提评评理。
8: 老爷，您确定您的钱包里除了金币还有一枚钻石戒指吗？
6: 阿凡提问财主。
7: 当然，我敢向真主发誓，除了100金币，我的钱包里还有一枚钻石戒指。
6: 财主一本正经地回答。
8: 既然这样，那这个钱包只有100枚金币，没有您说的钻石戒指。我敢肯定，这个钱包不是您的。
6: 阿凡提严肃地对财主说：
8: 现在我只能把这个钱包留下，等待它真正的主人来认领。至于老爷您，赶紧去找那个装有钻石戒指的钱包吧。
6: 听到这儿，财主顿时傻了眼，彻底没了主意。

0: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天女散花。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中国有一个神，名叫盘古。这位盘古神开天辟地，创造了世界。盘古神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对他的孩子们说：
5: 我的孩子们，现在天地已经分开，我要你们去帮我管理天地。老大，你来掌管天上所有的事情，这世上的人都要称呼你为玉帝。老二，这地上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以后你会被称为帝皇。我的宝贝女儿，你以后就是花神，掌管着世上百花。
0: 他的三个孩子都答应了。过了不久，盘古神因为开天地耗费了太多的力气，他快要死了。临终前，他把自己的女儿叫到面前，对她说：
5: 这里有一包百花的种子，我去世以后，你把这些种子种在净土山上的净土里，从太阳洗澡的地方找来真水灌溉种子，等种子发芽后，你再去月亮洗脸的地方找到善水喷洒花苗，等到结出花蕾了，你去星星梳头的地方找来梅水滋润花骨朵，它们就会开出各种各样的美丽花朵。你可以用这些花给你大哥点缀天庭，也可以用它们给你二哥增加地上的美丽景色。
0: 说完，盘古就闭上了眼睛。花神按照父亲所说的去做了，果然百花盛放，特别美丽。花神就请他的大哥玉帝来赏花。玉帝见到这些美丽的花，高兴坏了，就对花神说：
6: 妹妹，这些花送给我，让我装扮我的天宫吧，这样我的天宫一定会更加美丽的。
0: 花神对玉帝说：
7: 这些花是父亲送给我的，他走之前交代我，让我取真水、善水、美水来浇灌这些花，它们才会这么美丽。这些花不仅要装扮你的天宫，还要使大地变得美丽起来。大哥，你拿走一部分花装扮你的天宫，另外的一部分你把它们撒向大地吧。
0: 玉帝就把100名仙女封为百花仙子，并派遣他们和花神一起把花儿们撒向大地。百花仙子们个个手托花篮，花篮里装满了漂亮的花儿，他们一手托着花篮，一手抓起花撒向人间。这些飘飘洒洒的花飞到了高山上，飞到了山谷里，飞到了草原上，成为种子。然后种子生根发芽开花，五颜六色的花们把人间装扮得那么美丽。从此以后，人间就有了各种各样美丽的花朵。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聪明的玉米姐姐》。一天，玉米地里突然来了一位长嘴巴、绿皮肤的客人——小鳄鱼。小鳄鱼从来没有见过玉米，他好奇地看着玉米问：“
5: 你们是谁呀？”
4: 一根玉米回答：“
6: 我们是好吃的玉米，我是玉米姐姐。”小鳄鱼，你怎么到玉米地来了？
4: 小鳄鱼说：“
5: 秋天到了，河里的鱼越来越少，我只好出来找吃的。”
6: 小鳄鱼，吃玉米能填饱肚子，你赶紧吃吧。
4: 小鳄鱼听了，摘下一根玉米咬了一口，
5: 太香了，真好吃。
4: 说着，小鳄鱼就在玉米地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它吃呀吃，根本停不下来。眼看大胃口的小鳄鱼就要把玉米吃光了，其他玉米着急地说：“
7: 玉米姐姐，你快想想办法吧，小鳄鱼就要把玉米地里的玉米吃光了。”
4: 玉米姐姐看看玉米们说：“
6: 让它吃吧，它一定是饿坏了。我们玉米的任务就是让大家吃饱肚子呀，你们放心，我有办法让玉米继续长出来。”
4: 原来小鳄鱼的嘴巴太大了，吃玉米的时候，很多玉米粒就会从它的嘴角掉出来。玉米姐姐跟在小鳄鱼的后面，把掉出来的玉米粒都埋进了泥土里。然后玉米姐姐高兴地说：“
6: 这样就不怕明年没有玉米吃了。”
4: 小鳄鱼吃饱后摸着圆鼓鼓的肚子说：“
5: 玉米太好吃了，谢谢你们。”“
6: 不客气，我已经把明年的玉米种进泥土里了，欢迎你明年继续来吃玉米。”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第17集，飞过塔山。

0: 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离开了农庄，和雁群会合了。雁群一直朝着蓝色峡谷飞去，他们一路上高声鸣叫，地上的人们都能听到他们的喊声。这时候正是春天，天气晴朗，生机勃勃。雁群经过城市里，人们每天辛苦工作，安心生活。但是当他们抬头看到雁群从头顶飞过的时候，几乎都停下了手中的事情，抬头仰望大雁。塔山上的矿工最先看到雁群，一个矿工大声向大雁们喊道：
1: 喂，大雁，你们要飞去哪里？
0: 雁群当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所以尼尔斯替他们回答了矿工：
2: 我们要去一个不需要干活的地方，那里没有锤子，也不需要挖矿。
0: 矿工听到了尼尔斯的回答，还以为大雁的叫声幻化成人说话的声音。矿工十分惊奇，他喊道：
1: 亲爱的大雁，你们能带我们一块儿去吗？
0: 尼尔斯大声回答：
2: 今年不行，以后再说吧。
0: 说完，尼尔斯没再理会矿工的话，只是安静地坐在公鹅莫顿身上。莫顿回过头问尼尔斯：
3: 尼尔斯，刚才那个矿工跟你说了什么呀？
2: 他问我们要去哪里，我告诉他我们要去一个不需要干活的地方，他马上说要和咱们一起去，我拒绝了他。
3: 可是你那么干脆地拒绝了他的请求，他肯定会伤心的，你为什么要那样说话呢？
2: 莫顿，你不了解人类，很多人非常懒惰，他们总是贪图享受，不付出就想得到回报，我对那样的人一直都很反感，所以我才会那样讲话。
3: 哦，原来是这样。
0: 莫顿点了点头，不再说话。雁群沿着塔山河向孟克湖飞去，他们飞过一个造纸厂的上空，那时正是工人们午休后上班的时间，成群结队的工人走向工厂，他们听到大雁的叫声，情不自禁地停下了忙碌的脚步。一个工人抬头对大雁喊道：
4: 美丽的大雁们，你们要去哪里？
0: 大雁们仍然听不懂他的话，尼尔斯又一次替大雁回答：
2: 我们要飞到没有机器的地方去。
0: 那个工人兴奋地说：
4: 那是什么地方？你们能带我一块儿去吗？
0: 尼尔斯叹了一口气，像拒绝矿工那样拒绝了他。
2: 唉，今年不行。
0: 当大雁们飞过维特恩湖畔的时候，那里有一个火柴厂，工人们正忙着往火柴盒里装火柴。他们听到大雁的叫声，抬头看着雁群。一个最靠近窗户的姑娘把头伸出窗口，对大雁喊道：
5: 自由飞翔的大雁们，你们要去哪里呀？
2: 我们要去一个充满光明，不需要火柴的地方。
5: 那是哪里呀？请你们带我一起去吧。
2: 今年不行，以后再说吧。
0: 大雁飞过了火柴厂，来到了另一个城市，飞过一个疗养院的上空，几个病人正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他们看到天上的雁群，都坐直了身子。一个病人对大雁喊道：
6: 美丽的大雁，你们要去哪里？
2: 我们要去一个没有疾病的地方。
6: 能带我们一块儿去吗？
2: 这次不行，下次吧。
0: 过了一会儿，他们飞到了一个学校的上空，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在操场上开心地玩耍。他们看到大雁，一群孩子用可爱的

0: 声音大声喊，
1: 亲爱的大雁，你们要去哪里？
2: 我们要去一个没有书本没有作业的地方。
1: 那我们可以去吗？我们也想去那个地方。
0: 尼尔斯笑了笑大声说，
2: 今年不行，明年再说吧。
0: 说完，尼尔斯不再理睬陆地上的人们，雁群带着他继续向前飞去。小朋友，尼尔斯和雁群飞过了塔山，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被误会的奥尔卡夫人。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把魔术表演搞砸了，弄伤了玛拉丽律师的眼睛。接下来

0: 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天早上，加尼诺正在卧室里写日记，听到外面姐姐和妈妈在谈论马拉利的伤情。加尼诺心想，
1: 马拉利肯定伤得很严重吧，说不定我真的要坐牢。糟糕，肯定是警察来抓我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0: 加尼诺吓得跳到床上，用被子蒙住头。有人推门走了进来。
2: 加尼诺，别装睡了，我知道你醒着。
0: 原来是爸爸进来了。加尼诺猛地把被子掀开。
1: 爸爸，马拉利怎么样了？他的眼睛会瞎吗？
2: 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马拉利的伤正在好转，过几天就能恢复健康了。
1: 太好了，这下我不用担心了。
2: 哼，你别高兴得太早，这次你闯下这样的祸，马拉利和你姐姐维吉尼亚都生气极了，你得好好道歉，寻求他们的原谅，还有以后不准再捣乱了。
1: 我知道了，爸爸。
0: 爸爸离开了房间，加尼诺心里开心极了，他终于放下了心中的石头。他走下楼，在客厅里转来转去。过了一会儿，奥尔卡夫人来家里做客了，她对加尼诺说，
3: 你好啊，加尼诺，几天没见又长高了。
1: 是的，我每天都在长个。
0: 这时维吉尼亚来到了客厅，她皱着眉头看了看加尼诺，转头对奥尔卡夫人说了魔术表演的事情。奥尔卡夫人说，
3: 马拉利律师确实挺让人同情的，但这毕竟只是一个意外罢了。
1: 是啊是啊，那只是个意外。我敢说，如果当时他照我说的那样站着不动，我就不会打偏了。
4: 你还嘴硬，还不愿承认错误吗？
0: 维吉尼亚快步走过去，一把揪起加尼诺的耳朵。加尼诺大声喊，
1: 哎呦，疼死我了，快放开。
0: 这时奥尔卡夫人掏出一块表说，
3: 我的上帝，都快12点了，我得赶紧回去了。
0: 加尼诺的妈妈看了看表说，
5: 真奇怪，你的表跟我的那块完全一样。
3: 哦，是这样吗？
0: 奥尔卡夫人一边回答，一边把表放回了怀里，然后她向大家告别，走出门去。奥尔卡夫人走后，维吉尼亚喊了起来，
4: 妈妈，你没看见吗？那块表上的带子也跟你的一模一样，真是怪事。
0: 妈妈感觉很奇怪，她上楼去房间里找了找，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她自己的表。突然维吉尼亚急匆匆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回来时说，
4: 太奇怪了，我看到奥尔卡夫人手上拿的那块绣花手帕跟妈妈你送我的那块手帕完全一样，于是我翻了翻抽屉，发现确实是少了一块手帕。
0: 加尼诺躲在厨房门后偷听了妈妈和姐姐们的谈话，他捂着嘴偷笑，心想，
1: 你们当然找不到了，那天我在院子里变魔术的时候，我把手帕和表都给了玛丽内拉，自然是她带回去给奥尔卡夫人了。
0: 妈妈和姐姐们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最后维吉尼亚下了结论，
4: 原来奥尔卡夫人是一个偷窃狂。
0: 加尼诺知道偷窃狂的意思，这是一种古怪的病，患病的人总是喜欢偷别人的东西。加尼诺走到客厅，对妈妈和姐姐们说，
1: 你们怎么能说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呢？这是夸大事实。
4: 大人讲话时，小孩子不该插嘴。
0: 加尼诺想说

0: 在学校里的经历写下来，例如给拉丁语老师取外号，在同学凳子上抹胶水等等。一天晚上，加尼诺正在写作业，他听到维吉尼亚和妈妈在外面说话。
1: 妈妈，你今天去奥尔卡夫人家，有没有把她是偷窃狂的事情告诉她的丈夫路易先生？
2: 我告诉路易了，只告诉他一个人，他很惊讶，不太相信，直到他看到奥尔卡夫人的表，他才信了。
1: 那他怎么说？
2: 他向我道了歉，又去请教了一位有名的医生。医生说，奥尔卡夫人可能得了一种严重的神经病，还开了一张药方。
1: 那奥尔卡夫人愿意吃药吗？
2: 当然不愿意。她还告诉我，她丈夫让她吃药，这让她很奇怪。唉，我们不能把真相告诉她。如果她知道自己得了精神病，一定会非常伤心的。
0: 加尼诺觉得整件事情越来越有趣了。显然，他已经忘了是自己让奥尔卡夫人被大家误会的。这天下午，加尼诺跑到餐厅里拿了一个银瓶，然后走到院子里，把玛丽内拉叫了出来，请他帮忙把银瓶放在他家的餐厅里。到了晚上，妈妈和维吉尼亚到奥尔卡夫人家做客。当他们回来时，加尼诺听见维吉尼亚说：“
1: 我的天哪，他家里的银瓶也是咱们家的。”
2: 是啊，我真纳闷儿，他是怎么把银瓶拿走的？拿走时藏在哪儿了呢？
1: 看来他的确病得很厉害。
0: 加尼诺捂着嘴，暗暗发笑，他装着没事儿一样，对妈妈说：“
3: 妈妈，是谁生病了？”
2: 大人讲话，小孩不要问东问西的，去做功课吧。
0: 加尼诺撇撇嘴，往楼上跑去。他心想，
3: 哼，你们不告诉我也没关系，我知道的可比你们多多了。
0: 小朋友们，顽皮的加尼诺隐瞒了真相，让大家都以为是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艾米是一个脑瘫孩子，自从上了三年级之后，他讲起话来越来越结巴，走路也一瘸一拐得更严重了，因此他几乎每天都会受到大家的嘲笑。艾米对此感到非常苦恼，并且孤独无助。晚饭的时候，艾米坐在餐桌旁，沉着脸一言不发。桌上摆着很多她爱吃的菜，可是她什么胃口都没有。妈妈知道艾米的苦恼，就轻声对她说：“
2: 艾米，有人告诉我，威利士电台正在举办圣诞愿望比赛。给圣诞老人写个愿望，说不定就能得奖，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8: 艾米顿时被妈妈的话打动了，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这个比赛好像很有趣，于是她拿起笔给圣诞老人写了这样一封信：“
9: 亲爱的圣诞老人，我是9岁的艾米，因为患有脑瘫，我走路和说话的样子和别人不一样，为此经常被同学们嘲笑。我的愿望是，他们有一天可以不再取笑我。您可以帮我吗？爱你的艾米。”
8: 自从圣诞愿望比赛开始后，威力士的电台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寄来的信。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向听众朗读孩子们的五花八门的圣诞愿望。当电台收到艾米的信时，台长托宾先生认真读了好几遍。他知道，脑瘫不是残疾，只是身体的一部分肌肉失控，

0: 艾米的同学肯定认为他是个残疾人。他认为最好让人们都知道这个独特女孩和她与众不同的愿望。于是托宾先生联系了市里的报社，第二天报社就报道了艾米的照片和她的圣诞愿望。接下来所有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知道了这个小姑娘的故事，很快全国都知道了这个叫艾米的小女孩和她的愿望。她想要的圣诞礼物非常简单，就是有一天可以不再被人取笑。后来的每一天，艾米都收到了很多信件，有些人告诉艾米自己是残疾人，有些人跟艾米分享他们小时候被人取笑的回忆，更多的人热情地鼓励艾米抬起头，把别人的取笑抛在脑后。这些卡片和信件让艾米看到了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关爱她的人。从那以后，她不再觉得孤单。圣诞节那天，艾米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学校里没有一个同学再取笑过她。那年的12月21日被威利市市长命名为艾米日。他说，
1: 得到别人的关爱、理解和尊重是每个人的愿望，我们有责任让这个最美丽的愿望成为现实，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走丢的火帽子。这一天，火帽子走进一家商店，他这边瞅瞅，那边看看，红袋鼠拉住了他。嘿，火帽子，你可别乱跑，也别乱窜，要跑丢了那可不好办。火帽子一点儿不在乎，哎，丢不了丢不了，我的耳朵灵，我的耳朵尖，我是丢不了的。在商店里啊，还有一只灰灰狗，它呀正在买玩具，它挑来挑去的挺仔细的样子。火帽子一下子就凑了过去，它呀要帮灰灰狗一起挑玩具。啊，商店里的玩具可真多呀，看看这个，挑挑那个，火帽子爱不释手。可他一扭头，着急了，因为他发现红袋鼠和跳跳蛙不知道哪儿去了，这可怎么办呢？这该怎么办？火帽。

0: 急得头冒汗。
1: 哎，红袋鼠，跳跳蛙，你们在哪儿呢？
0: 火帽子呀，要赶紧找回自己的小伙伴，他连忙跑了起来，可是一不留神儿，砰的一声撞上了前面的大玻璃。玻璃可厚可硬了，玻璃倒没碎，头啊撞得好疼好疼。
1: 哎呦哎呦，
0: 瞧，火帽子撞疼了自己了，他的眼前呀火星冒，他摇摇晃晃的倒在了地上。灰灰狗这时跑了过来，他连忙扶起了火帽子，扶他坐在椅子上。
1: 你别怕也别慌，让我先看一看你受伤了没有。
0: 灰灰狗帮火帽子看看头看看脚，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撞了个包。火帽子说，
1: 撞个包倒没关系，可是我找不到跳跳蛙和红袋鼠，我又不认识路，我该怎么回家呀？
0: 想办法动脑筋呢。灰灰狗眼珠子一转，有了主意。
1: 哎，咱们去找服务台，通过广播喇叭去找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准保会来找你的。
0: 火帽子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啊，他跟灰灰狗一起朝服务台走去。刚刚走到服务台，哈，红袋鼠和跳跳蛙远远地走过来了。跳跳蛙还有点生气，
1: 火帽子，叫你注意你不注意，你知道我们俩有多着急吗？
0: 红袋鼠呢，他笑了笑，拍了拍他的伙伴。
1: 火帽子，你一定要记牢，再不能自己到处跑了。
0: 火帽子点了点头，一连声地说，好好好。他拉过灰灰狗，相互做起了介绍。
1: 灰灰狗，它就是红袋鼠，它叫跳跳蛙。跳跳蛙、红袋鼠，我也为你们介绍一个新朋友，这是我刚认识的好朋友灰灰狗，就是它带我来服务台的。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最好的朋友，米米兔是一只小兔子，毛毛熊是头大熊。这几天，米米兔和毛毛熊在想同一个问题，我们俩有那么多不同的地方，为什么还能做朋友？米米兔站在毛毛熊跟前，踩到他的肚脐眼那儿，他抱怨说，
9: 你那么高，我这么矮，你那么胖，我这么瘦。
8: 米米兔伸长手臂想抱一抱毛毛熊，可他怎么用劲儿也抱不住毛毛熊。
9: 你的耳朵那么短，我的耳朵这么长，你爱吃黄玉米，我爱吃胡萝卜，你会爬树而我不会，你喜欢把脚踏车蹬得快快的，而我喜欢慢慢的。真不明白一只兔子怎么和熊做朋友呢？
8: 听了米米兔这些话，晚上毛毛熊睡不着了。他想，是不是只有兔子和兔子才能做朋友呢？于是毛毛熊翻开百科全书，他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变成一只兔子。书上写道，一，每天要吃胡萝卜，不能吃玉米、蜂蜜、苔藓。二，不能爬树。三，做耳朵操，包括拉耳朵、揪耳朵、揉。

0: 耳朵，扯耳朵。四，走路要一蹦一跳。毛毛熊正看得起劲儿，门铃突然响了。这么晚了，会是谁呢？打开门一看，是一头不认识的小熊。毛毛熊问：
1: 你是谁呀？
2: 我是米米熊。
0: 米米熊？声音听起来怎么这么熟悉呢？等米米熊把装扮卸下来之后，毛毛熊才明白，什么米米熊，原来是米米兔嘛。
1: 嗨，米米兔！
0: 毛毛熊大声喊起来，
1: 我喜欢你是一只兔子，而不是变成一头熊。
0: 米米兔问道，
2: 毛毛熊，你真的愿意和兔子做朋友吗？
0: 毛毛熊自信地说，
1: 虽然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仍然可以做好朋友呀。你看，我比你高，在超市里我能拿到高处的东西，你就拿下面的。骑脚踏车的时候，我可以停下来等你。我爱吃黄玉米，你爱吃胡萝卜，那我们就各吃各的。我胖，你瘦，咱们刚好组成一对搭档，在台上说相声呢。
0: 米米兔激动地拉起毛毛熊的手说，
2: 太好了，你有你的优点，我有我的优势，咱们相互帮助，做最好的朋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0: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 来了，贝拉。
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匹诺曹被农夫抓起来了，

0: 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捕兽夹夹住了，匹诺曹大声哭叫，希望有人能来救救他。可是哭也好，叫也好，全都没用，因为这周围看不见房子，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可能是被夹住的脚太疼了，也可能是周围一片漆黑，太吓人了。匹诺曹在葡萄地里害怕得要命，眼看他就要昏过去了。正在这时，他突然看见一只萤火虫从头上飞过，他赶紧叫住萤火虫，对他说：
1: 亲爱的萤火虫，请您做做好事，把我从这捕兽夹里放出来好吗？
0: 萤火虫停下来，同情地看着他说：
2: 可怜的孩子呀，你的脚怎么会夹在这些锋利的铁片里呢？
1: 我走进这块葡萄地，想采两串葡萄吃，结果就……
2: 这块葡萄地是你的吗？
1: 不是。
2: 那么是谁教你拿别人的东西的？
1: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饿了。
2: 孩子，饥饿可不是占有别人东西的理由。
1: 这真的不是故意的，下回我再也不会偷吃别人的葡萄了。
0: 匹诺曹刚说完，就听见一阵很轻很轻的脚步声，来的是一个农夫，他是这块葡萄地的主人。农夫踮起脚，悄悄地走过来，他想看看是不是有野猪被捕兽夹夹住了。他停下脚步，从外套底下掏出一个提灯，照了照面前的葡萄地，他发现捕兽夹捉到的不是野猪，而是一个孩子。他惊讶极了，然后他变得非常愤怒，大喊道：
3: 可恶的小偷，趁晚上来偷葡萄，看来我家的鸡也是你偷的吧。
0: 匹诺曹急坏了，他抽抽搭搭地说：
1: 我没偷，我没偷，我只是想吃两串葡萄罢了。
3: 哼，会偷葡萄就会

0: 鸡，我得给你一个教训，让你一辈子也忘不了。
1: 说完，农夫打开捕兽夹，抓住匹诺曹的领子，像拎一只羊羔似的把它拎回了家。到了家门口，他把匹诺曹扔在地上，然后说：
0: 现在太晚了，我要去睡觉，明天再跟你算账。我那只守夜的狗昨天跑丢了，你正好代替它给我守门。
1: 农夫说到做到，他在匹诺曹的脖子上套上一个项圈，项圈非常紧，匹诺曹的头根本钻不出来。项圈上还系着一根很长的铁链，铁链的一头拴在墙上。接着，农夫说：
0: 如果晚上下雨，你可以到旁边的棚子里去，那里头有很多干草，可以当床睡。我那可怜的狗在那儿睡了4年，如果很不巧有小偷过来，你要竖起耳朵仔细听，然后大声地叫醒我。
1: 农夫说完就进屋把门关上了。可怜的匹诺曹一个人趴在门口的空地上，又冷又饿，害怕的全身发抖。他不断地扯着项圈哭着说：
2: 我总是听坏朋友的话，所以我活该这么倒霉。如果我是个好孩子，像别的孩子一样努力读书努力劳动，那么这会儿我就会和爸爸一起待在家里，而不是一个人在这空地上。要是能从头来过就好了，可现在迟了，没办法，我只能忍耐。
1: 匹诺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走进了棚子，躺下睡着了。小朋友，匹诺曹被农夫抓了起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叫明明的小朋友的故事。
10: 哦，
9: 这个明明啊，是一个爱看书的小孩子。不过他看书有一个坏习惯，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明明的妈妈对他说：孩子啊，你这样看书时间长了会近视的。可是明明就是不听。一天晚上，明明又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突然，明明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身边都是自己爱看的书。他就拿起一本书看起来，可是他发现眼前竟然一片模糊，书上的字一个也看不清。明明只好来到眼镜店坐下检查。医生给明明检查完对他说：
11: 小朋友，你的眼睛近视了，所以看书才会模糊，配一副眼镜吧，这样就行了。
9: 明明没有办法，只好配了一副眼镜。他戴上眼镜后果然能看清了，他高兴地往家走。这时，明明的耳朵说起话来：
12: 鼻子大哥，你说咱们也用不着眼镜，主人却把眼镜架到我们身上，多难受啊。
9: 鼻子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8: 唉，
9: 明明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明明就弯下腰来系鞋带。他刚弯下腰，就觉得耳朵一闪，啪嚓一声，
12: 刚配的眼镜掉到地上摔坏了。没办法，明明只好返回眼镜店，因为明明看不清路，他一下子撞到了电线杆上，把鼻子都碰流血了。他再往前走，又碰到了杨树上，把一只耳朵给划破了。明明吓得边哭边喊道：
2: 妈妈呀，快来帮帮我吧，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12: 明明的妈妈听见喊声，连忙跑来：别害怕，妈妈在这儿呢。孩子，你做什么梦了？明明睁开眼一看，嘿，他竟然在自己家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个梦啊。明明一下抱住妈妈说：
2: 妈妈，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话，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

0: 出版社出版。长毛怪。从前有一个长毛怪，他的长相很奇特，全身都长满毛，别人见到他都有点害怕。好多次出门，有人看到他，以为是风从哪里刮来了一团毛，跑过去一瞧，吓得失声大叫：“
1: 啊，长毛怪！”
0: 长毛怪想跟彩虹虫做朋友，他用牙齿在树叶上咬出心连心的图画，想把树叶送给彩虹虫。可是彩虹虫没有接受他的礼物，不想做他的朋友。长毛怪想跟一寸虫当伙伴，他也送了一张带图画的树叶给一寸虫，可是一寸虫也拒绝了他。长毛怪很难过，他站在大树的枝头向太阳祈祷：“
2: 太阳啊，太阳，送给我一个朋友吧，我太孤单了。”
0: 突然旁边传来了一个声音：“
3: 呵呵，你为什么不去找理发师把你的毛都剪掉呢？”
0: 长毛怪本来以为是太阳说话了，可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老虎虫。老虎虫嘿嘿笑着朝长毛怪吐了吐舌头。长毛怪走开了，他心里更加难受了。于是他找了一片树叶摇起来。是的，不管心情好还是心情差，长毛怪都喜欢咬树叶。不知不觉，他在树叶上咬出了一条彩虹虫的形状。长毛怪仔细看了看树叶，开心地说：“
2: 嘿，我的朋友，你好啊。”
0: 说完，长毛怪觉得自己的心里暖洋洋的。忽然他明白了，原来自己可以拥有很多朋友。接着他在树叶上咬啊咬，又咬出一条一寸虫的形状。他拥抱了一下树叶说：“
2: 你好，我的伙伴。”
0: 然后长毛怪又拿起一片树叶，咬出一条豆虫的形状。他紧紧握住树叶，就好像握住了豆虫的手一样。他高兴地说：“
2: 哈哈，豆虫，我的好兄弟。”
0: 接下来的日子，长毛怪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树叶，啃呀啃，咬呀咬，树叶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虫子图案。长毛怪把这些带虫子图案的树叶穿起来，在最上面的树叶上咬出四个字：“我的朋友。”很快，长毛怪的虫子图书传遍了整个森林。虫子图书馆收藏了他的图书，还授予他艺术家的称号。现在，长毛怪拥有了许多读者和崇拜者，但是他最想拥有的，还是一个真诚的朋友。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1: 别着急，

0: 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2: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牙齿房子》。从前有一幢白白的牙齿房子，在牙刷的保护下，每颗牙齿又白又坚固。有一天来了一对细菌兄弟，他们一个叫胖胖，一个叫瘦瘦。他们来到这个牙齿房子里，想偷些东西吃。可是这个房子的墙壁又光又滑，他们俩刚爬到房顶就滑了下来，疼得直叫唤：“
3: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2: 还不等他们缓过劲儿来，一个大牙刷突然出现了，刷了几下就把他们俩扫到了地上。胖胖和瘦瘦赶紧逃走了，他们来到了另一个牙齿房子。这个房子脏脏的，墙壁都变黄了，到处都是食物的残渣。胖胖高兴地说：“
4: 哥哥，这个房子应该有很多好吃的，你看，旁边都是米饭和菜叶，还有肉丝呢，看来咱们可以饱餐一顿了。”
2: 说完，兄弟俩慢慢地往屋顶上爬，把周围的食物都吃掉了。等他们爬上屋顶，他们的肚皮已经吃得圆鼓鼓的了。于是他们开始施展分身术，不一会儿就变出了成千上万个细菌。他们全都爬上了房顶，开始大吃大喝，有的在房顶上钻出了洞，爬进房子里搞破坏。瘦瘦吃饱了之后对胖胖说：“
5: 弟弟，咱们可得当心大牙刷呀。”“
4: 没事，咱们在这儿闹了半天也没见大牙刷过来，看来这个房子的主人根本不讲卫生，不爱刷牙，你就放心吧。”
2: 在细菌的破坏下，这座牙齿房子上的洞越来越多，最后房子都倒了。于是胖胖和瘦瘦带着他们的细菌兄弟找其他房子去了，当然他们是去找那些没有大牙刷保护的房子咯。小朋友们，听完了今天的故事，大家应该明白了，细菌最喜欢脏脏的牙齿了。为了让牙齿不被细菌破坏，我们一定要讲究卫生，勤刷牙。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2: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8: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2: 小朋友真乖。
9: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0: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吃饭好习惯的故事，名字叫做《肚子里的火车站》。小姑娘茱莉亚终于等到了幼儿园放学的时间，她一想到妈妈在家里准备好了香喷喷的晚饭，自己的肚子就发出了一阵咕噜噜的响声。茱莉亚不知道她的肚子里有一个火车站，里面住着肚子精灵们，他们的工作就是把大块的食物分解成像泥巴一样的残渣，然后让火车运出去。这会儿茱莉亚的肚子空荡荡的，小精灵们都懒洋洋地躺着，无事可做。忽然那奇怪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咕噜噜咕噜噜，原来是一个小精灵睡着了，他在梦中打起了呼噜，这就是茱莉亚听到的

0: 咕噜噜声音的来源。茱莉亚终于到家了，妈妈已经准备了一桌子的好吃的，茱莉亚立刻开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很快，一大团面条就通过食道掉进了茱莉亚的肚子，小精灵们立刻就醒了，准备开始工作。可是这次的情况让所有的小精灵们都吓了一跳，又粗又长的面条落了下来，把它们都缠住了，还有大块大块沉甸甸的肉像石头一样四处乱滚，整个火车站里乱成一团。小精灵们都生气地大叫起来，
1: 这个茱莉亚吃东西都没有好好的嚼一嚼，什么都靠我们。
2: 这些东西都太大了，我们根本就没办法下手啊。
0: 尽管非常生气，小精灵们还是开始勤勤恳恳地工作起来。很快，被分解的食物越堆越多，像小山一样高。这下，小精灵们发愁了，这座食物山怎么运出去呢？这时，火车站里又刮来了一阵刺骨的寒风，接着一堆雪泥状的东西从食管里呼呼呼地喷涌出来。啊，它们是香草冰淇淋！火车站里的温度越来越低，正在运行的火车们被冻在了轨道上，再也不能前进了。
1: 茱莉亚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们受够了。
0: 小精灵们开始举行抗议活动，他们大声地呼喊着，开始气呼呼地砸墙，并且使劲地跺脚。这下茱莉亚可惨了，她的肚子开始疼了起来。妈妈赶紧抱着茱莉亚来到了医院，医生检查之后严肃地对茱莉亚说，
3: 你吃得太多太快，肚子里都不消化了，你还吃了冰淇淋，把胃里的消化功能全都破坏掉了。我给你开一些促进消化的药，你回去要用热水喝下去，以后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把食物都嚼碎了再咽下去，饭后可不能乱吃冷饮了。
0: 终于在小精灵快被冻僵的时候，冰雪开始融化了，一阵温暖的雨从天而降。原来茱莉亚正躺在床上喝热水，她的肚子上还放了一个热水袋。过了很长时间，一列列火车才返回了肚子火车站，此时它们已经被卸空了。小精灵们把剩下的食物装进车厢，食物大山慢慢地消失了。现在小精灵们又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爱心果的故事。小百灵鸟的家门前种了一棵大树，上面结了许多甜甜的果子。有一天，小动物们在树下做游戏，小猪跑得不稳，一下扑倒在地上，痛得哭了起来。小百灵鸟看见了，连忙飞过来安慰它。
3: 小猪别哭了，我送你一篮果子吃。
2: 小猪看到有香甜的果子，立即停止了哭泣。
4: 谢谢你，小百灵。
2: 吃着甜甜的果子，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又有一次，小百灵鸟看见山羊奶奶偷偷在树下哭，于是问道：
3: 山羊奶奶，您为什么哭呀？
2: 山羊奶奶难过地说：
5: 孩子，我的亲人都不在身边了，一想到自己孤孤单单的，眼泪就忍不住流出来了。
2: 善良的小百灵鸟想了想，从树上摘下一筐果子送给山羊奶奶。
3: 山羊奶奶，您别哭，让我来陪伴您吧，送给您我最喜欢的果子吃，您快尝尝。
2: 山羊奶奶接过小百灵鸟的果子，擦干了眼泪，微笑着摸摸它的头。每当有人遇到困难时，小百灵鸟都会去帮助它，还会送它果子吃。大家都说，吃了小百灵鸟家的果子，真的会让人变得开心幸福。后来，大家都管着果子叫做爱心果，管小百灵鸟叫做爱心天使。我们每个人心里或许也有一棵结满爱心果的大树。当我们分担别人的忧伤和困难时，当我们真诚地帮助别人时，我们也正向别人送出一颗颗爱心果。小朋友们，也让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多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吧。

0: 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微博的新家。芬爱威伯胜过了一切，他喜欢抚摸着他，喂他，抱他上床睡觉，每天早晨只要他一起床就会亲自给他热牛奶，再为他系上围嘴儿，为他拿着瓶子。每天下午当校车停到他家门前，他就会跳下车跑到厨房为他准备另一瓶牛奶。晚饭时他还要一遍遍喂他，直到上床睡觉前为止。在威伯出生后的最初几天里，他被允许住在厨房火炉旁的盒子里，可后来阿拉贝尔太太开始抱怨说，
2: 哦，亲爱的，他真该搬到大一点的房子里去住，比如柴棚那儿。
1: 因此在威伯两周大的时候，他被挪到了户外。已经快到苹果树开花的时候了，天气正在变暖。一天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对刚睡醒的芬说，
3: 看呢，我在苹果树下为威伯特别圈了一座小院子，在里面给他搭了一个铺满稻草的大房子，房子底下还留出一个小门，如果他高兴，他可以随时从里面进出。
4: 他在夜里不会冷吗？
3: 不会的，你只要看他都在做什么就知道了。
1: 芬趴在房门口往里面看，见威伯正在用他的鼻子拱那些稻草，只一小会儿他就在稻草间掘出了一个坑。他爬进坑里，完全被稻草盖住了，就此从芬的视线里消失。他这才放了心，因为他知道他的宝宝睡得既舒服又暖和。每天早饭后，威伯都和芬一起走到路上，直到校车开来。等芬挥手和他说完再见，他便站在那里望着汽车，直到车拐个弯开远。当芬上学时，威伯就被关到他的院子里，但只要下午芬一回来，芬就会把他领出来，他便跟着芬到处溜达。日子就这样过着，每天都是快乐的，每夜都是宁静的。因为生在春天，所以威伯是头农民们所谓的春猪。有一天，芬在门外玩耍时，听到了爸爸和妈妈的对话。
3: 亲爱的，威伯已经五个星期大了，已经可以给他卖出去了。他的食量现在变大了，除了牛奶，他也开始吃散碎的食物了。我已经不想再养他了。
2: 有道理，可是你要想好怎么跟芬说一下。
1: 芬听到这里后，破门而入。
4: 你已经卖掉威伯的十个哥哥姐姐了，为什么还要把他给卖掉？
3: 他必须带走。芬，你已经体验到了养小猪的乐趣了，可威伯不再是小猪了，得被卖掉才行。
4: 不，我不要。
3: 听话，给祖克曼舅舅打个电话，他也养过猪，如果威伯卖到他那里，你就能顺着小路去看威伯了，只要你愿意的话。
4: 那我该向他要多少钱呢？
3: 该要多少呢？他长得这么瘦。这样吧，告诉你舅舅，你有一头小猪，只卖他$6，看他有什么意见。
1: 这事儿一会儿就办妥了。当祖克曼舅舅听说小猪只卖$6时，他就决定买下了。第二天，威伯被从小房子里带走了，住进了祖克曼先生的谷仓下面，地窖里的牛粪堆旁。谷仓很大，也很旧，里面全是干草和肥料的气味。 这些干草被不断地扔给下面的母牛、马、绵羊们吃。威伯的新家就在谷仓的下层，正好在牛棚底下。祖克曼先生告诉芬，
5: 牛粪堆是养小猪的好地方，猪都喜欢温暖，而谷仓下朝南的地窖正是温暖而又舒适的地方。放心吧，它在这里会生活得很好的。
1: 芬差不多每天都要来看威伯，他找到一张没人要的挤奶凳，于是便把凳子搬到紧挨着威伯新家的羊圈旁。整个漫长的下午，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威伯，想着，听着。威伯搬到了祖克曼先生这里，虽然芬还是经常来看他，但是他真的会像祖克曼先生说的那样，生活得很好吗？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长颈鹿的桥》。一场大雨过去了，天放晴了，空气很清新，小鸟快活地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树林里的花啊草啊，红得格外红，绿得格外绿，特别的鲜艳和美丽。长颈鹿推开了窗户，呼吸了一下外面清新的空气。
8: 外面空气这么好，我要出去好好玩玩。对了，我叫上小猴子他们去河边捉泥鳅吧。
2: 于是长颈鹿拉着渔网，挎着小鱼篓出门去了。他叫上了小猴子、小野猪和小鸡，一群小伙伴快快乐乐地朝河边走去了。在路上，小野猪提议，
9: 我们去找小鸭子吧，它捉泥鳅的本领可大了呢。
2: 长颈鹿一拍脑袋大声说道，
8: 对呀，我们怎么把捉泥鳅的小能手给忘了呢？
2: 小鸭子的家住在河的对岸，要去它的家得过河才行。长颈鹿他们来到河边，正准备过桥的时候，小猴子突然大叫一声，
10: 不好了，桥被雨水冲断了。
2: 大家一看，可不是嘛，那座小木桥颤巍巍的，中间已经被大水给冲断了，看样子已经不能再上去了。可是河里连一条小船都没有，河里的水又深又急，大家要怎样才能到河的对岸去呢？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长颈鹿仔细观察了一下河的两岸，忽然大声地说道，
8: 有了，我可以用我长长的脖子搭一座桥啊，这条河的宽度还没有我的脖子长呢，你们就踩着我的脖子过去吧。
10: 这样能行吗？
2: 只见长颈鹿把它长长的脖子一伸，脑袋就放到了河对面的岸上了。它笑着对它的伙伴们说道，
8: 快点快点，大家可以过桥了。
2: 小猴子、小野猪和小鸡都高兴地拍起手来，他们踩着长颈鹿的脖子，平平安安地到了河的对面。那一天，他们终于见到了小鸭子，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一天。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主动帮忙。喂，请找乔虎。
13: 我就是，
12: 我是陶乐比。乔虎，娘爷爷在街上卖春联，要不要去看看啊？
13: 好啊，我们去花店找琪琪一起去。
12: 嗯。琪琪妈妈好。
13: 你们好。琪琪，乔虎他们来找你了。
12: 琪琪，我们要去街上找杨爷爷，你要不要一起去？
14: 可是爸爸出去送货了，我要留在花店帮忙。
13: 啊，好可惜哦。琪琪，现在店里客人比较少，你跟乔虎他们去吧。
14: 真的吗？谢谢妈妈。
13: 拜拜！你们看，杨爷爷的春联摊就在前面。
15: 我的东西！
14: 杨爷爷，你有没有怎么样？
13: 真是对不起。
15: 没事没事，谢谢你们的帮忙啊。

0: 杨爷爷，你一个人卖东西好辛苦哦。
1: 谢谢你们帮忙我整理东西。
0: 哎，琪琪，你怎么了？
2: 妈妈自己在花店工作，一定很辛苦。我还是回花店帮忙好了。
0: 那我们也一起去帮忙。
3: 杨爷爷，再见。
1: 再见。
0: 哎，你们怎么回来了？
2: 我们决定要在花店帮忙。
4: 对呀。嘿，我来帮忙浇花。
0: 我来帮忙拿包装纸。
2: 我来收拾桌上的东西。
0: 谢谢你们。
1: 老板呢？我要一束花。
0: 好的，请稍等一下。
3: 杨爷爷好。
1: 你们真是体贴的好孩子。他们刚刚还帮我整理东西呢。
0: 哇，你们懂得主动帮忙，真的很棒哟。

0: 十五集，再见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再一次见到了公爵夫人。这一次，他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对话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陆续回到球场继续打球，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公爵夫人一把牵起爱丽丝的手，亲热地说道：
1: 哦，我的老朋友，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我实在是开心极了。
0: 公爵夫人说话的时候看上去很和蔼，一反先前粗暴无礼的模样，让爱丽丝感到非常满意。爱丽丝心想，
2: 公爵夫人之所以变化这么大，一定是因为那些胡椒的缘故。等我以后当上公爵夫人，我才不会把胡椒放在厨房里呢，因为汤的美味与否根本不关胡椒的事儿。胡椒只会让人变得脾气火爆，就像好多人喝了醋就会变得尖酸刻薄，喝了苦涩的菊花茶又会变得很忧郁烦闷。相反，孩子们喜欢喝甜甜的麦芽糖，脾气就很温和。要是大人们都明白这些道理，也就不会这么小气，总不让孩子们吃糖了。
0: 爱丽丝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几乎忘记了公爵夫人的存在。这时，公爵夫人凑到爱丽丝耳边，小声说道：
1: 老朋友，你在想什么重要的事情呢？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现在还说不出能得到什么道理。可是，过一会儿，我一定会想起来的。
0: 爱丽丝听得一头雾水，疑惑地说道：
2: 恐怕这没什么道理吧？
0: 公爵夫人立刻反驳道：
1: 不，你不懂，亲爱的。如果你仔细思考，所有的事情在你眼中都能得出道理。
0: 说完，公爵夫人又往爱丽丝身边挤过来。爱丽丝可不喜欢公爵夫人这样亲密的举动，更何况公爵夫人还把她那个大下巴搭在了爱丽丝的肩膀上。这个举动让爱丽丝非常不舒服，可是出于礼貌，她只好一声不吭。爱丽丝不知道说什么，为了避免尴尬，只好没话找话，指着远处的球场说道：
2: 你看他们打球打得多好呀。
0: 公爵夫人看了球场一眼，说道：
1: 对呀，这个道理就是因为爱，世界才能够进步。
2: 可也有人说过，因为自私，世界才能够发展。
0: 公爵夫人把下巴压得更低，小声说道：
1: 这两句话都是一个意思，他的道理就是，只要内容出色，形式自然就会显现。
0: 爱丽丝不由得想，
2: 这个公爵夫人真着迷于从事物中得出道理。
0: 看到爱丽丝又不说话了，公爵夫人笑着说道：
1: 你是不是在好奇，我为什么不用手搂着你的腰吧？其实我是害怕你抱着的那只火烈鸟，它的脾气我可摸不透。不过我想试着抱一下，可以吗？
2: 万一它张嘴咬你了怎么办？
1: 你说的没错，火烈鸟的脾气都很坏，像芥末一样火辣辣的。要按这样说的话，它们应该算是同一类的。
2: 芥末怎么能和鸟相比呢？
1: 对呀，看样子你很会把

0: 东西进行归类呀？
1: 我想芥末应该属于矿物的一种吧。
0: 非常正确。这件事的道理是，如果我得到的越多，那么你得到的越少。
1: 不对，我想起来了，芥末是一种植物。
0: 我很赞同你所说的一切，而这件事得出的道理就是，它在你眼里是什么，那它就是什么。
1: 我知道，你的话里藏着非常多的道理，可是我得承认，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
0: 这些话和我的长句子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
1: 还是算了吧，不麻烦你说那些长句子了。
0: 哦，没关系，我想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你。
2: 爱丽丝心想，
1: 我才不想要这样的礼物呢。
0: 你又在思考什么事情呢？
1: 这不关你的事，我爱做什么是我的权利。
0: 好吧，你确实有权利，就像猪也有权利飞翔在天空中。这件事得出的道理是，
2: 公爵夫人的话没有说完，就忽然终止了，连挽着爱丽丝胳膊的那只手也在不停地抖动，这让爱丽丝感到非常奇怪。她抬头一看，马上明白了原因。原来红桃王后正站在他们面前，脸色阴沉。公爵夫人谦卑地说道，
0: 王后陛下，今天天气真好啊。
2: 红桃王后跺着脚大声吼道，
3: 别怪我没有警告过你，要么你滚开，要么我让人再把你关起来，你马上再选一样。
2: 红桃王后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3: 比赛还在继续，你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紧去打球。
2: 爱丽丝吓坏了，一声不响地跟着红桃王后回到了槌球场。躲在树下乘凉的人们看到红桃王后回来了，赶紧跑过来继续比赛。红桃王后看到大家偷懒很生气，大声吼道，
3: 谁再浪费时间就别怪我不客气，气死我了。来人啊，快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
2: 陆续有人被士兵抓走，暂时关押在球场边。就这样，充当球门的士兵越来越少。半个小时后，场上一个球门也没有了，参加比赛的人也只剩下了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爱丽丝这三个人。红桃王后累得气喘吁吁，来到球场边休息，难得好脾气地问爱丽丝，
4: 你见过假海龟吗？
1: 假海龟是什么？
5: 就是用来熬假海龟汤的东西。
1: 这我可没有听说过。
5: 那你就跟我来，我会告诉你有关他的故事。
2: 小朋友们，假海龟有什么有趣的故事？爱丽丝又遇到了谁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带疤痕的苹果。居住在高原地区的乔治拥有一座苹果园，每年的收获季节，乔治便将上好的苹果装箱发往全国各地。他的苹果味道鲜美，深受顾客的青睐，每年都吸引大批买主。可是有一年突然下了一场特大的冰雹，冰雹把苹果树上的大红苹果打得遍体鳞伤。面对这些伤痕累累的苹果，乔治郁闷极了。
5: 天哪，我怎样才能把这些苹果销售出去呢？
4: 乔治忧心忡忡地走到苹果树下，他弯下腰，捡起一个被打落在地的苹果，擦了擦沾上去的泥土，咬了一口，竟意外发现被冰雹敲打后的苹果味道

0: 没有受到影响，依然还是清甜爽口。这时，乔治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乔治果断地下了命令，让他的手下集中力量，立即把苹果发运出去，同时在每个苹果箱里都附上一个简短的说明，上面写道：
1: 苹果身上的伤是高原赋予它的印记，同时也赋予了它独特的味道，滋味妙不可言。
0: 收到苹果的买主们半信半疑，尝了尝带有伤痕的苹果，发现味道确实很可口。从此，人们更加青睐乔治种植的苹果，甚至还有人专门要求提供带疤痕的苹果呢。小朋友们，面对困境，很多人选择了放弃和妥协，而故事里的乔治却不甘心被逆境压垮，正是他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才挽回了苹果园的损失。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牛问路》。小牛奔奔住在遥远的草原上，受到好朋友小松鼠的邀请。今天他第一次来到森林里，准备到小松鼠家做客。森林里的大树又高又密，小路又多又弯曲。奔奔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他左看右看，不知道该走哪条路。这时，棕熊奶奶走了过来，她戴着一顶花帽子，穿着一件花衣裳。奔奔叫住了棕熊奶奶，准备向她问问路。
6: 戴花帽子的大棕熊，你知道去小松鼠家怎么走吗？
5: 棕熊奶奶看了一眼奔奔，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奔奔觉得有些奇怪，但想不出原因。这时候，一只小鸭子唱着歌走了过来，奔奔又大声喊道：
6: 喂，小鸭子，你知道怎么去小松鼠的家吗？快告诉我。
5: 小鸭子被吓了一跳，生气地说：
6: 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我也不告诉你。为什么呀？因为你问路一点礼貌都没有。
5: 小鸭子说完就转身离开了。奔奔站在原地想了想，好像明白了些什么。没过多久，老虎先生朝着奔奔的方向走了过来。老虎先生又高又壮，奔奔有些害怕，但仍然鼓起勇气叫住了他：
6: 你好。
5: 老虎先生停了下来，扭头问奔奔：
7: 有什么事儿吗？
5: 奔奔深吸了一口气，考虑了一下，开口说道：
6: 不好意思，老虎先生，打扰你一下，我迷路了，找不到去小松鼠家的路。如果您知道小松鼠的家在哪儿，能告诉我吗？
7: 原来是这事儿啊，当然可以，小松鼠的家就在我家隔壁呢。你沿着左边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很快就能看到小松鼠的家了。
6: 谢谢您，再见，老虎先生。
5: 奔奔跟老虎先生道别后，高兴地朝着小松鼠家走去。这下他的心情变得好极了，一边走还一边哼着歌呢。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学会问路了吗？如果下次遇到找不到路，想要问路的情况，一定要懂礼貌哦。询问路人时，千万不能随便乱喊，要加上您好这样的称呼。问完了路，也要记得说声谢谢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蓝火车上班》。蓝火车是一列新出厂的火车，他从厂里出来就到火车站上班了。蓝火车会把旅客和货物运送到遥远的地方去。出发前，车队长跟蓝火车讲解运行的规矩。
10: 咱们火车要按铁路的信号来行驶，这些信号是信号灯、信号旗、鸣笛声等等。
9: 蓝火车听得不耐烦了，心里嘀咕着，
11: 跑就是了，管他什么规矩。
9: 蓝火车喷着白气，恨不得马上向前跑。终于可以出发了，蓝火车憋足了劲儿，飞快地转动着车轮，他快乐极了，

0: 每天早上都有一个农民到城里去卖菜，慢慢就爬到了农民的口袋里。第二天一早，慢慢就跟着农民进了城，而豆豆呢，却爬一会儿，歇一会儿，天黑了才到城门口。慢慢对豆豆高兴地说：“
1: 豆豆，这场比赛是我赢了。”
0: 豆豆没有办法，只能低下头认输了。但是豆豆输了之后觉得很屈辱，他千方百计地想捉弄慢慢。豆豆苦思冥想了不少日子，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他约慢慢一起去学当医生，路上再次进行比赛，慢慢同意了。走在下坡的路上，慢慢把身体缩进了壳里，飞快地朝下滚，一直滚到山脚下，这才钻出壳来，不慌不忙地向山上爬去。就在这时，豆豆正没命地爬着，他觉得自己这次是十拿九稳地赢定了。可是豆豆忽然看见慢慢正不慌不忙地从山下向山上爬来，不由得愣住了。只听慢慢说：“
1: 我已经学习完了，要回家去了。”
0: 豆豆不信，非要慢慢拿药给他看。慢慢十分窘迫，只得吐出唾液让朋友看。没想到豆豆刚碰到唾液，立刻大喊一声：“
2: 哎呦，这是什么呀，好痛啊！”
0: 豆豆身不由己地蜷缩起来，几只沾上唾液的脚立刻脱落了。这时他才惊慌失措，心甘情愿地认输了。从那以后，不论豆豆爬到哪里，只要见到有慢慢爬过的痕迹，便马上掉头走掉。看来豆豆是害怕慢慢的唾液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蜗牛的唾液有药用价值，如果被蜈蚣咬了，可以把蜗牛捣碎放在伤口上，就会好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尔逃跑了。六月的一个下午，差不多两个月大的威伯尔游荡到他在谷仓外的院子里。那天芬没像往常那样来看他，站在阳光下的威伯尔显得孤单而又无聊。威伯尔心想，
3: 在这里从没任何事儿可以做。
2: 他慢慢地走到食槽前，用鼻子搜寻着，想找找是否有忘了吃的午餐。他发现了一小节土豆皮，就把它吃了下去。他感到背有点痒，就斜靠在栅栏上，在木板上使劲地蹭着。当他蹭腻了，便走回他的家门口，爬到牛粪堆顶上坐了下来。他不想睡，也不想乱拱了。他厌倦了再这么静静地傻站着，也厌倦了睡觉。
3: 我才活了不到两个月，就对生活厌烦了。当我来到这儿，除了回家，没别的地方可去。当我进了家，除了院子，也没别的地方可逛。
2: 这时候，一个声音说：
4: 你错了，我的朋友。
2: 威伯尔往栅栏那边看去，发现一只母鹅就站在那里。
4: 你不用老待在那个肮脏的小院子里，那儿有一块木板松了，推开它，推开它，你就能出去。
3: 什么？说慢一点。
5: 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意思是，建议你跑出去，这外面的世界精彩极了。
3: 你是说有块木板松了？
5: 那就是我要说的。
2: 威伯尔走到栅栏旁，发现母鹅说的对，真的有一块木板松了。他低下头，闭起眼，用力撞过去，木板松开了。没用一分钟，他就挤过了栅栏，来到院子外的草丛里了。母鹅嘎嘎大笑起来，
4: 自由的滋味如何？
3: 我喜欢这感觉，你说我去哪儿比较好呢？
4: 你喜欢的任何地方，到果园那里去，把路上的草皮翻出来，到花园去，把萝卜拱出来，拱开一切，吃草，

0: 找找玉米粒儿，寻找燕燕麦，把一切都压倒。走过果园，去树林里漫步。在你年轻时，世界多么美妙。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2: 威伯在空气中跳跃着，转了几个圈，又跑了几步才停了下来。他四处搜寻着，嗅着午后的气息。不久，他向果园走去。他停到一棵苹果树荫下，把他强壮的鼻子插进土里，开始尽情地挖、拱、掘。他感到非常的快活。祖克曼太太是第一个看见他的，他从厨房的窗子里望见了他，便开始喊人：
3: 亲爱的，猪跑出来了，路飞，猪跑了，快来呀，猪跑了，他在那棵苹果树下面呢。
1: 现在麻烦来了，现在我要被抓住了。
2: 母鹅也听见了他的吵嚷，便对着威伯大喊：
0: 跑跑，快跑到山坡下去，往树林里跑。树林，他们在树林里永远都不会抓到你。
2: 听到这场骚动的长毛狗从谷仓里跑出去追。祖克曼先生听到喊声，忙从工作间里跑出来，放下了手中正在修理的农具。在龙须菜地里拔草的雇工卢伟听到喊声，也赶紧跑了出来。每个人都在朝威伯逼近，威伯不知所措了。到树林的路似乎是那么的远，而且他还从来没有见，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一个朋友已经获得了自由，再也不用被紧紧地关在圈里了。威伯不知该怎么做，往哪儿跑，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在追他。
1: 如果这就是美好的自由，我还不如被关在我自己的院子里呢。
2: 长毛狗从一边悄悄地靠过来，故宫路卫也正从另一边渐渐地逼近。祖克曼太太摆出了一副准备拦截的架势。现在祖克曼先生拎着桶正朝威伯走过来。
1: 这太可怕了，为什么飞还不来？
2: 母鹅给威伯发出了一个又一个指令。
0: 别傻站着，威伯，快逃快逃，跳圈跑，往我这儿跳，溜过来，冲出去，过去出来，过去出来，往森林里跑，迂回前进。
2: 长毛狗猛地窜起来，咬向威伯的后腿。威伯蹦着跑开了。路威冲上去抓威伯。祖克曼太太对路威尖叫起来：
3: 嘿，在那边！
2: 母鹅还在为威伯加油。威伯从路威的双腿间逃了出去。路威没有抓到威伯，反一把搂住了长毛狗。
4: 往上坡跑，
0: 迂回前进。
4: 小心那条狗！
0: 小心，芦苇！
2: 可怜的威伯被他们的乱叫弄得又晕又怕，他可不喜欢成为这些乱子的焦点。他只希望芬此刻在场，能把自己抱起来安慰一番。当他抬头看到祖克曼先生手里拎着的盛满热乎乎的稀饭桶时，才稍稍的宽了心。他耸着鼻子使劲儿地闻着，那些味道多鲜美呀，有热牛奶、土豆皮、粗麦粉、凯洛格牌玉米片，还有祖克曼先生早餐吃剩的酥饼呢。
5: 来呀小猪，来呀小猪。
2: 威伯朝那只桶走了一步。
0: 不不不，这桶是个并不新鲜的骗局。威伯，别上套，别上套，他是想以此诱捕你，他正在用好吃的诱惑你的肚子。
2: 威伯不在乎，因为这些食物闻起来太开胃了。他又朝石桶走了一步。
5: 小猪，小猪，
0: 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0: 威伯不在乎，他还在朝石桶走。
1: 你会失去你的自由的，一小时的自由要比一大桶猪食更可贵。
0: 威伯还是不在乎。祖克曼先生走到猪圈旁边，爬过栅栏，把猪食倒进了猪食槽，然后他把那块松动的木板从栅栏上全拽下来，好让威伯能很容易地进去。威伯一步步地走进栅栏，到了他的院子里，他走向食槽，吸食了半天，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嚼着酥饼，能再回家真是太好了。就在威伯饱餐之际，祖克曼先生取了把锤子和一些八分长的钉子来，把那块板子钉了回去，然后他和祖克曼太太懒洋洋地倚在栅栏旁。祖克曼先生用一只木柴搔着威伯的后背，
2: 他真是一头猪。
3: 是的，他会成为一头好猪的。
0: 威伯听到了对他的赞扬，他感到肚子里的牛奶暖暖的，他也很愿意在那根木柴上蹭痒。他既幸福又满足，想去睡一觉了。这真是一个令人疲倦的下午。虽然此刻只不过才四点钟，威伯却准备上床就寝了。
4: 我真的太年轻，还不适合一个人在这世上闯。
0: 威伯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逃跑，虽然最后他放弃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吧。
5: 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只想长高的向日葵的故事。院子里种了一排向日葵，它们个个都高高的，伸着脑袋，挺着笔直的身杆，一天到晚的冲着太阳的方向。每个向日葵的身姿都是那么挺拔精神。在一排高大的向日葵中间，有一颗小向日葵，身材最小，它是最后出土的，所以不像其他的向日葵那样高大。每当它看见长得高高大大的哥哥们，心里就非常羡慕。它在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
12: 我要加把劲儿，长得高高的，远远地超过他们，成为世界上长得最高的向日葵。
11: 所有的向日葵在往上生长的时候，它们的根就会拼命地扎向土壤深处，这样向日葵不仅能站稳脚跟，而且会从土壤里获得更多的水分和营养，才会有源源不断的能量维持它们不停地往上生长。可是小向日葵可不这么想，他觉得
12: 光把根扎得那么深有什么用呢？我要把所有的劲儿都用在向上生长上面，我要使劲儿往上长，超过身边的哥哥们。
11: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过了些日子，它果然长得最高了，超过了身边所有的向日葵。可是它的身子是那么的细，不管谁看到了都会觉得它随时

0: 倒下来。向日葵哥哥们都劝他说，
1: 弟弟，你这样光嚷个儿是不行的，你的根要深深地扎进土壤里，那样你才会长得粗壮结实，经得住风吹雨打。
0: 可是小向日葵根本不听，他觉得哥哥们是在嫉妒他呢。从那以后，他依然每天都不管不顾，一心只想着往上生长，根本不理睬大家的关心。他长得越来越高，身边的哥哥们都没有能赶得上他的。但是他的枝干也越来越细，几乎都快扛不住他头上大大的花冠了。终于在一个刮大风的夜里，小向日葵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救世界。
1: 哇！
2: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拔苗助长》。春秋时期，宋国有个农夫，他的性子很急，春天插下禾苗后，他就一直巴望着自己田里的禾苗长得快些。于是，他每天都到田边去看看禾苗长。

0: 高了没有。可是一天两天，农夫连着看了好几天都不见禾苗长高，他心里十分着急。他在田边焦急地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地说，
1: 这禾苗长得也太慢了，我不能干等着，我必须要想个办法让禾苗长得快一些。
0: 从此以后，农夫每天都绞尽脑汁想办法。有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1: 是啊，我可以把禾苗从土里往上拔一拔，这样禾苗就能长得快一点了。我真是太聪明了。
0: 说干就干，农夫急忙跑到田里，把禾苗一颗一颗往上拔，然后走到田边一看，禾苗果然长高了一些，他心中暗自得意。太阳挂在天上像一团火球，农夫拔了一天禾苗，终于把整块田地的禾苗都拔高了，累得筋疲力尽。回到家里，农夫开心地对儿子说，
1: 哎，今天可把我累坏了，在田地里辛辛苦苦忙了一整天，总算帮助禾苗长高了一些。
0: 儿子一听，眼睛睁得大大的，崇拜地说道，
2: 父亲，真的吗？你好厉害呀，我明天早上要去田里看一看。
0: 第二天一大早，农夫带着儿子跑到田边去看，只见满地的禾苗全都耷拉着脑袋枯萎死了。农夫一下子傻眼了，瘫坐在地上懊悔地说，
1: 禾苗全都死了，怎么会这样呢？
0: 拔苗助长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比喻做事太着急，不顾事物发展规律，结果反而把事情搞砸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难忘的假期》。今天是小仙女贝尔和朋友们的最后一天假期，他们在童话王国里玩得非常开心。小仙女辛尼说道，
11: 我要去跳跳城堡。
10: 这个时候正在玩玩具车的小仙女贝尔也笑着说，
12: 等等，我也去。
10: 小仙女谢丽笑着说，
13: 好呀，我来给你们拍照。
10: 于是贝尔只玩了一会儿旋转木马，就从上面跳了下来，开始和小朋友们在跳跳城堡上玩。贝尔甚至因为跳得最高而赢得了一根魔杖，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12: 我希望我的假期永远都不结束。
10: 在参观闪闪发亮的蓝色湖时，贝尔假扮成一条美人鱼，溅了悉尼一身水。谢丽觉得这非常有趣，因此她拍了很多照片。很快，回仙女森林的时间到了，贝尔非常伤心。他在假期里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怎样才能把它们记下来呢？谢丽安慰道，
12: 贝尔不用担心，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你听了一定会很开心的。
10: 说完，谢丽拿出了一根胶水棒和一本有空白页的书。谢丽接着向贝尔解释道，
12: 这是一本剪贴本，我们可以把假期里拍的照片贴在里面，做成一本有着特殊回忆的书。
14: 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忘记愉快的假期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Got him.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捧着空花盆的孩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贤明的国王，非常的受人爱戴。但是，国王没有自己的孩子。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老去，国王开始发愁，找不到王位继承人，该怎么办呢？有一天，老国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
8: 我要亲自在全国挑选出一个孩子，把他当作我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7: 他吩咐大臣，给全国所有的孩子每人发一些花种子，并且宣布，
8: 如果谁能用这些种子培育出最美丽的花朵，那么这个孩子便是我的继承人。三个月后，我将验收他们的成果。
7: 孩子们领到这些花种子以后，就开始从早到晚的浇水、施肥、松土，护理得非常细心。有一个名叫大熊的小男孩，他也整天用心培育着种子。但是十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花盆里一点动静都没有，种子像是睡着了，一点儿也没有发芽。大熊有点纳闷儿，
9: 哎，真奇怪，为什么我的种子发不出芽呢？
7: 于是他跑去问妈妈，妈妈也非常的操心，她建议大熊，
10: 要不然你把花盆里的土换一换，看看行不行。
7: 大熊按照妈妈的建议，在新的土壤里播下了那些种子，但是它们还是没有一点点动静。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国王决定观花的日子到了。无数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孩子涌上街头，他们每个人捧着盛开着鲜花的花盆，有的孩子种出了娇艳的玫瑰，有的种出了艳丽的牡丹。

0: 人的表情都是骄傲的，他们都觉得自己花盆里的花最好看，肯定会被国王选中，成为王位继承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国王看到孩子们手中争奇斗艳的花盆之后，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样子。忽然，国王看到了躲在角落里流泪的大熊。这个孩子端着空花盆站在那里，眼睛都哭红了。国王把大熊叫到跟前，问道：
1: 孩子，你怎么端着空花盆呢？
0: 大熊强忍住抽泣，说道：
2: 我每天都给它浇水、施肥、松土，可它总是不发芽，这可能是报应吧。我以前在别人的果园里偷偷摘过一个苹果，这个种子肯定知道了我不是个好孩子。
0: 国王听了大熊的回答，高兴地拉着他的双手，大声地宣布：
1: 这就是我要选的继承人。
0: 听到国王的宣布，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都问国王，为什么要选择什么也没有种出来的大熊呢？国王回答说：
1: 孩子们，我发给你们的花种子都是煮熟了的，它们根本就不会发芽。
0: 听了国王的这句话，那些捧着最美丽花朵的孩子们，一个个的都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他们手里捧着的都是别的种子长出来的花朵。小朋友们，你们同意国王的决定吗？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逞强的亮亮》。从前，大森林里有一只小猪叫亮亮。有一天，他去找好朋友小熊玩，可是小熊和家人一起出门旅游了，亮亮只好独自在森林里散步，他觉得有点孤单。这时，一只漂亮的鹦鹉飞了过来，站在不远处的大树上。亮亮对鹦鹉说：
6: 你好，我叫亮亮，你愿意和我一起玩吗？
5: 鹦鹉晃了晃脑袋，睁大眼睛看了看站在地上的亮亮，说：
7: 你好亮亮，我们可以一起玩，但是你得先爬上树，你会爬树吗？
5: 亮亮有点为难，他根本不会爬树，不过为了交到新朋友，他硬着头皮对鹦鹉说：
6: 我当然会爬树了，你等一下，我现在就上去。
5: 亮亮来到树底下，双手抱着树干使劲儿往上爬，他的左脚踩在一个小树洞上，右脚踩在一根小树枝上，两只手向上摸索可以抓的地方。不一会儿，亮亮已经累得满身大汗。这时，袋鼠阿姨从树下经过，看到正在爬树的亮亮，连忙喊：
8: 亮亮，你赶紧下来，你脚下踩的小树枝快断了。
5: 亮亮吓得赶紧停下来，一动也不敢动，可是树枝还是断了，亮亮摔了下来。
6: 哎呦，我的胳膊好疼啊，屁股也疼。
8: 还好你爬得不高，否则啊，摔得更疼。
6: 可是我以前看到小松鼠爬树，为什么小松鼠爬得又快又高，我就不行呢？
8: 小松鼠体重很轻，爪子很尖。

0: 力，很擅长爬树，你胖乎乎的，很容易把树枝压断，所以对你来说，爬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1: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不爬树了。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爬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小朋友们不要轻易尝试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里自助读物，汤姆最好的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旺旺是汤姆最好的朋友，今天汤姆要在旺旺家玩一天，还要留下来过夜。汤姆带来了睡衣、牙刷和最

0: 喜欢的玩具。旺旺把汤姆领到他的房间，他收藏了好多面具，那些面具帅极了。旺旺像电视里的明星一样跳舞，他跳得太棒了。汤姆指着墙上挂着的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小声地问：“
1: 那是什么？”
0: 旺旺说：“
1: 啊，你看到的是葫芦。葫芦是一种植物，这个是用葫芦壳做的。”
0: 旺旺想起了他的达姆达姆鼓。
1: 汤姆，快来看我爸爸的乐器，这是非洲的达姆达姆鼓，大的是爸爸用的，小的是我玩的。
0: 旺旺又给汤姆介绍，
1: 这是巴拉风木琴。
0: 多么奇妙的声音呀，真好听。旺旺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汤姆对旺旺说，
2: 可是你唱的我一点儿也听不懂。
0: 旺旺解释道，
1: 这是林加拉语，这首歌的名字是你是我的朋友。
0: 汤姆太喜欢巴拉风木琴了，他敲呀敲呀，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突然汤姆猛然抬头，看到面前站着一个魔鬼，他害怕极了，拔腿就跑，边跑边叫，
3: 救命呀，
1: 妈妈，我用面具吓着汤姆了。
4: 吓你的朋友可不好。
1: 可是汤姆的胆子也太小了。
0: 旺旺太过分了，汤姆真生气，他还把旺旺当最好的朋友呢。旺旺太让他伤心了。汤姆拿起行李，他要回家。旺旺妈妈拉着汤姆说，
4: 别害怕汤姆，我把面具都收起来。
0: 旺旺又拿出他收藏的非洲动物模型，汤姆问他，
2: 我也有许多动物模型，我可以用大象画你的长颈鹿吗？
0: 旺旺点点头。这时他们听到开门的声音，旺旺跑出去扑进爸爸的怀里。
1: 爸爸爸爸，我最好的朋友汤姆在咱们家呢。汤姆，这是我爸爸，他是音乐家，总是到处演出。
0: 旺旺爸爸说，
5: 汤姆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0: 旺旺请求爸爸说，
1: 爸爸，你给汤姆演奏一首非洲乐曲吧。
5: 好的，你们好好听啊。
0: 达姆达姆鼓的声音真大呀，整个房间都似乎震颤起来。
5: 汤姆，旺旺，咱们一起演奏一曲吧。
0: 旺旺爸爸说着，把汤姆抱上了凳子，放在一只大大的达姆达姆鼓面前。汤姆学着他的样子打鼓，可汤姆老是出错，但他并不灰心。旺旺也摇起了沙锤，他们就像一支真正的乐队。屋里充满了饭菜的香味儿。旺旺爸爸说，
5: 马上就要开饭了，你俩先去洗洗手吧。
0: 桌上的饭菜汤姆大多不认识，他只认识米饭。旺旺他们怎么用手抓饭吃，汤姆从来没见过。旺旺妈妈告诉汤姆，这是他们国家的习俗，和汤姆家正好相反，尤其是在汤姆爷爷家，爷爷不许他用手抓饭吃。汤姆吃得好香，这时他喝了一口面糊，觉得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他实在咽不下去了。他该怎么说呢？旺旺爸爸会生气吗？哎呀，汤姆想哭了。旺旺妈妈看见了，对他说，
4: 你不喜欢木薯面糊吗？没关系，吐在你的餐巾里吧。
0: 半夜里汤姆惊醒了，周围一片漆黑，他哭了，他要找妈妈。旺旺去叫了他的爸爸妈妈，旺旺爸爸跑过来安慰汤姆。汤姆一看到旺旺爸爸就笑起来，因为他穿的睡衣很好笑，像是一条裙子。他们三个都笑了。旺旺爸爸把他们俩抱起来说，
5: 汤姆， 我们这里跟你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立秋。秋天一到，皮皮可忙坏了。他每天一起床就跑到葡萄架下，看看青青的葡萄有没有长大，再跑到桃树下，看看桃子有没有变红。爷爷看着皮皮这么忙，笑着说：
4: 我们皮皮要变成观察家了，我们画一个表格吧，把你观察到的变化记录下来，你就可以知道这些水果是怎么成熟的。
3: 在爷爷的帮助下，皮皮耗费了一上午的时间，终于制作了一张秋天观察表。他把自己这些天观察的内容都记录了下来。皮皮拿着自己的观察表，兴致冲冲地要去给壮壮哥哥看，可是呀，被爷爷拦了下来。
4: 乖皮皮，快中午了，外面正热呢，下午再去吧。
5: 热，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不热啊。
4: 现在已经立秋了，早上和晚上没那么热了，但是白天还是很热的。三伏天的末伏就在立秋之后，俗话说秋后一伏晒死老牛，中午这会儿可热了。人们把立秋后短期回热的天气叫做秋老虎，所以中午这会儿你千万别出去了。
5: 爷爷，是不是立秋以后就进入秋天了？
4: 对呀，每年的八月七号到九号是立秋，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秋就是禾谷成熟的意思，所以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到了立秋的时候，葵花正开得灿烂，它有着圆圆的花盘，金黄色的花瓣，长得像小太阳一样，所以又被称为向日葵、朝阳花。
3: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吵着闹着要去看向日葵长什么样子。皮皮想把向日葵也记录在自己的观察表上。爷爷下午还要干活，于是呢，奶奶就带着皮皮去看向日葵了。他们走到向日葵地里，遇到了邻居家的婷婷姐姐。皮皮好奇地问：
5: 婷婷姐姐，你也和我一样来看向日葵吗？
3: 婷婷姐姐回答说：
6: 哦，是皮皮呀，我是来为乞巧节做准备呢。
5: 乞巧节？那是什么？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6: 你是男孩子，当然没听说过了。乞巧节就是七夕节呀，在立秋时节里呀，最受欢迎的节日就是七夕节了。这一天，女孩子会在院子里

0: 到合适的葵花了。奶奶看皮皮还是有些疑惑，就对皮皮说道：
1: 还记得奶奶给你讲过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吗？七夕节就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因为织女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姑娘，所以女孩们都希望自己可以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所以七夕节也叫做乞巧节。
0: 这个时候，婷婷找到了合适的葵花，向皮皮道别。皮皮对婷婷姐姐说：
2: 婷婷姐姐，我知道什么是乞巧节了，你肯定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心灵手巧。
0: 婷婷摸了摸皮皮的小脸蛋，笑着说：
3: 那就多谢你了。
4: 立秋流汗，入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桐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吹笛手的故事。800年前的一座德国小城，有很多很多的老鼠，全城的人们都束手无策。大家见了面，不是互相问候，而是大谈老鼠多么可恶。
3: 听说约翰的儿子昨天晚上被老鼠咬掉耳朵了。
4: 知道吗？汉斯家的房子倒了，因为老鼠打了好多的洞。
2: 人们都皱着眉头，担心这个城市被老鼠占领。这时，城外出现了一位年轻的吹笛手，他的服装花里胡哨的，腰上插着笛子。他说他能清除老鼠，但要收一笔酬劳，就是1000个

0: 小城的居民满口答应，
1: 只要能赶走老鼠，别说一千个金币了，就是一万个都行啊。
0: 后来吹笛人拿出笛子吹，笛声轻柔又响亮，穿过了墙，穿过了地下，所有的老鼠纷纷从沟里、房里、柜下、床底跑出来，跑到了吹笛人的面前。吹笛人一边吹一边向城外走去，走到了河边，黑压压一片的老鼠如痴如醉地听着笛声，一批接着一批跳进河里，全部被河水冲走了。居民们高兴极了，吹笛人说，
2: 老鼠消灭了，你们该付钱了，说好了的一千个金币请付吧。
0: 这时居民开始七嘴八舌地说，
3: 一千个金币太多了，我们都很穷的，没钱付给你的。
1: 就是就是，一千个金币也太多了。
0: 听到这些，吹笛人默默离开了小城。当天晚上，月亮高高挂在天空，小城的空中忽然响起了清澈的笛声。笛声在城里飘来飘去，每一户人家都能听到。每一家的小孩这时都从家里跑出来了，跑在了吹笛人的面前。吹笛人一边吹着笛，一边往山上走去。所有的小孩子都痴迷地听着笛声，跟在他身后。走着走着，月光渐渐被云挡住，吹笛人和小孩越走越远，最后全部消失在山里。全城只有一个拄着拐杖的小孩，因为走路速度太慢，追不上队伍，看着他们走远不见了。最后他一个人哭着回到城里，跟所有大人说，
4: 我追不上其他的小朋友，大家都走了，把我一个人抛下了。
0: 从此城里再也没有见过这些孩子的身影，他们全部都跟吹笛手走了。这时人们开始后悔，不该赖掉吹笛手的钱。他们到处寻找这位吹笛手，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也没有人见过吹笛手的身影。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8: 第一个朋友，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了温迪克第一次去教堂时发生的趣事，现在我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年的夏天，欧宝基本上一直待在赫曼布莱克纪念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是一个小小的旧旧的私人书库，芬妮是图书馆的管理员，她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年轻姑娘，留着一头短短的灰发。起初欧宝带着温迪克去图书馆的时候，芬妮就告诉他狗狗不能进图书馆。于是欧宝就让温迪克待在外面，自己进去选书。有一次欧宝正在选书，芬妮在门口看到了温迪克，他吓得尖叫了一声，跌坐在地板上。欧宝听到叫声，赶紧跑了过去。芬妮睁大眼睛指着温迪克说，
9: 这是一只熊吗？
10: 那不是熊，那是我的狗，它叫温迪克。
9: 你确定吗？
10: 我非常确定。
8: 芬妮吓得浑身发抖，欧宝把它从地板上拉了起来。过了一会儿，芬妮终于平静下来了，她不好意思地说，
9: 看来是我弄错了，不过很久以前真的有熊闯入了图书馆，直到现在我还忘不了那次经历。
1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9: 那就发生在不久前。
10: 我跟我妈妈一样喜欢听故事，你能给我讲讲吗？
9: 可以啊。

0: 可以让温迪客气来一起听吗？我不在他身边，他会孤单的。
1: 可是，照理说，狗是不准进入图书馆的。
0: 他会很乖很乖的，他还去过教堂呢。
2: 欧宝跑到外面，把温迪克带了进来。温迪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乖乖地趴在芬妮的脚边，兴奋地摇着尾巴。芬妮低头看着温迪克，弯下腰拍了拍他的头说，
1: 啊，他真的是一只大狗啊。好吧，让我拿把椅子坐下来，好好跟你们说说这个故事。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还是一片荒凉的土地。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比你还小的小女孩。我的爸爸赫曼说，我可以跟他要任何东西当做我的生日礼物。不是我吹牛，我爸爸可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我告诉他，我最想要的礼物是一个图书馆。
0: 你要的礼物是一个图书馆？
1: 是的，我想要一个小房子，里面什么家具都不要，只要书，而且我要和别人一起分享。于是我爸爸就给我盖了一个图书馆。所以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了。
0: 可是那只熊又是怎么回事呢？
1: 那时候这里很荒凉，有时候还能看见熊。我记得那天特别热，我坐在图书馆里，把全部的门窗都打开了。当时我在专心地看一本书，突然间一个影子掠过我的书桌，当时我就闻到一股很奇怪的气味。我慢慢地往上看，我发现站在我面前的竟然是一只熊，一只非常高大的熊。
0: 然后呢？
1: 我愣愣地看着它，它也看着我。他用鼻子闻啊闻，好像在考虑有没有心情吃掉我。我使劲地让自己冷静下来，慢慢地举起那本我正在看的书，对准那只熊使劲扔了过去。那熊被吓了一跳，它竟然用嘴叼起那本书就跑了。
0: 这太不可思议了。
1: 是啊，我跟别人说，他们都不相信我，还经常用这事取笑我。唉，可能我是唯一相信这件事的人了。
2: 他又叹了一口气，看起来很伤心。这时温迪克坐直身子，对着芬妮咧嘴傻笑。
1: 哎，你快看，这只狗在跟我微笑呢。
0: 这是他的看家本领。芬妮小姐，其实你我和温迪克，我们可以一起做朋友，做很好的朋友。
1: 好啊，那太好了。
2: 芬妮开心地笑起来。这时阿曼达走进了图书馆。阿曼达是个小姑娘，她经常去教会，可是她并不愿意和欧宝交朋友。阿曼达走到芬妮桌前说，
3: 我上次借的书读完了，这次我想借一本更有深度的书。
1: 好的，请你跟我来吧。
2: 阿曼达假装没看见欧宝。他和芬妮一起走开的时候，问了一声，
3: 狗可以进图书馆吗？
1: 只有经过特别允许的少数被选上的才行。
2: 说完，芬妮冲欧宝眨了眨眼，欧宝对他笑了笑，心里很高兴，因为他交到了搬家之后的第一个朋友，就是亲爱的芬妮小姐。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今天，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是《生日蛋糕是谁做的》。玻璃公主喜欢烘焙，特别喜欢烤蛋糕。她整天跟着厨娘贝卡在厨房里忙活着烤饼干、做馅饼。但是玻璃公主的妈妈很不喜欢她待在厨房，所以呢，玻璃公主的妈妈整天对玻璃公主说：
2: 你是一位公主，有的是人给你做蛋糕，你不能天天都待在厨房里。
1: 玻璃公主不愿意妈妈生气，只好把爱好当成自己的秘密。有一天，厨房贝卡正在忙活着做一个奶油蛋糕，玻璃公主就来帮忙了，称配料、倒面糊，正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她的妈妈进来了。
2: 玻璃，你又来厨房做蛋糕了，妈妈是怎么告诉你的？
1: 玻璃公主吓了一跳，把面粉撒了一地。
2: 请你记住，公主是不用自己做蛋糕的，以后你不准再进厨房了。
1: 玻璃是个乖孩子，他只好听妈妈的话，再也不去厨房了。国王生日的这天，玻璃公主正在自己的屋子里换衣服，突然传来了一阵吵闹声：
3: 厨娘贝卡生病了，厨娘贝卡生病了，快去找一位能给国王做蛋糕的厨师。
1: 玻璃走出房门，遇见了王后。王后看见她，大声地抱怨：
2: 真是倒霉，贝卡生病了，没人给你爸爸做生日蛋糕了，客人们都到了，这可怎么办？
4: 母后，我可以试试看吗？我应该可以给父王做一个美味的蛋糕。
1: 王后想不出别的好办法，只好同意了。玻璃飞快地跑进厨房，开始工作，搅蛋液、做面糊、烘焙蛋糕胚。很快，一个三层的蛋糕做好了，并放进了烤箱里。国王和王后静静地站在旁边，笑容满面地看着这么有烹饪天赋的女儿忙前忙后。当蛋糕从烤箱里拿出来，玻璃又开始对它进行装饰，每一层都有美味的奶油，装饰着蓝色的星星、粉色的小花，最上面还用糖霜做了一个金色的王冠。参加宴会的宾客们见到这个美丽的蛋糕，都赞叹不已。
5: 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蛋糕，这是谁做的？真的是太棒了。
1: 没有人知道，这个蛋糕是玻璃公主为她的父亲做的，除了国王和王后。宴会结束以后，王后对玻璃说：
2: 亲爱的小玻璃，你真是太棒了，妈妈不应该阻挠你的爱好，以后你可以一直做你的喜欢的事情。
1: 玻璃听了妈妈的话，开心地跳了起来。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9: 熊猫康康样样都好，可就是有个坏毛病，他早上起来不喜欢叠被子，他的被子乱七八糟地堆在床上，像一座小山。到了晚上，他爬上床，把被子一拉，就睡觉了。他还得意地说：哈哈，这多省事儿。熊猫康康样样都好，可是就是有个坏习惯，他不喜欢整理屋子，喜欢把东西乱堆乱放。瞧，一篮竹笋放在路中间，凳子倒在桌子边上，几个苹果滚到了橱柜底下，房间角落里还堆放着一堆脏衣服。他的朋友小浣熊来做客的时候常说：康康把屋

0: 子整理整理吧。
1: 康康总说，明天，明天。那一天，熊猫康康玩累了，想睡个午觉。他上了床，刚把脚往被窝里一伸，就被被子咬了一口。熊猫康康哇的一声叫了起来，
0: 啊，被子，被子怎么会咬人呢？
1: 他把被子使劲儿一掀，只见一只小老鼠正在他的被窝里啃面包皮呢。哎呀，脏死了！熊猫康康说，
0: 你怎么钻在我的被窝里还咬我？
1: 小老鼠摇头晃脑地说，
2: 这有什么了不起？你早上爬起来不叠被子，被子里暖烘烘的，正好让我躲在里面啃面包皮。白天我住，晚上你睡，这不挺好吗？要是你惹了我，我就咬你的脚趾头。
1: 熊猫康康气坏了，可小老鼠根本不理他，还是每天钻在他的被窝，还咬坏屋子里的东西。熊猫康康没法子了，有一天他把好朋友小花猫咪咪请来了。小花猫咪咪一进屋，小老鼠就吓得跳下了床。小老鼠一头钻进墙角的衣服堆里，小花猫咪咪把一件件衣服掀开，小老鼠又钻到竹篮背后，小花猫咪咪扑向竹篮子，小老鼠又躲到了倒在地上的凳子后面。小老鼠可得意了，他说，
2: 来呀来呀，这里到处有我的防空洞。
1: 小花猫咪咪一不小心被放在路中间的大皮靴绊了一跤，头撞在凳子脚上，它捂住头上的大包哭了起来。小老鼠躲在橱柜底下啃着苹果，还高兴地唱起了歌，
2: 笨猫笨猫没有用，老鼠抓不到，撞个大青包。
1: 小花猫咪咪气得跑回家去了。这时熊猫康康的好朋友小浣熊来了，他说，
0: 我早就告诉过你，你的屋子太脏太乱，这样的屋子老鼠最喜欢了。
2: 你说的对，熊猫康康说，听你的话，我今天就整理屋子。
1: 在小浣熊的帮助下，熊猫康康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把地扫得干干净净，他再也不乱堆东西了。以后他每天清早一起来，就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把枕头叠在一起，床上又干净又漂亮，小老鼠再也别想来钻被窝了。没等熊猫康康再去找小花猫咪咪来，小老鼠就慌慌张张地扛着个小铺盖卷逃走了。他说，
2: 哎呀，这屋子太整齐了，而且连一点吃的东西也找不到，要是小花猫咪咪再一来，我准得完蛋，还是赶快搬家吧。
1: 熊猫康康请来了客人小浣熊和小花猫咪咪，他们坐在沙发上喝茶聊天。客人们高兴地说，这样干净整洁的屋子，我们会常来做客的。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会喷墨的乌贼。在夏天快要到来的时候，乌贼妈妈在海藻上产下了卵，乌贼爸爸和乌贼妈妈盼啊盼啊，终于盼到了小乌贼的出生。别看小乌贼才出生没多久，但是却比谁都调皮。顽皮的他每天都盼望着在外面尽情地玩闹，

0: 直到很晚才愿意回家。有一天，生活在大海中的乌贼家来了一位客人，乌贼爸爸和乌贼妈妈忙碌地招呼着从远方来的朋友，可是小乌贼呢，却觉得待在家里十分的无聊，就偷偷地溜出去玩了。小乌贼拍着海水来到水草丛，和他的小伙伴们玩起了捉迷藏，别提有多高兴了。突然，小乌贼察觉到有一大片阴影从头顶绕到了他的背后。
1: 这影子好大呀，真像怪兽的影子。
0: 小乌贼边想边回头看，这一看可把他给吓坏了。原来他身后正有一条张着大嘴的鲨鱼，想要把它一口吃掉。
1: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
0: 小乌贼急得就要哭出来了。当鲨鱼的尖牙齿就要贴上它的皮肤时，小乌贼吓得从肚子里喷出了一团墨汁，黑黑的墨汁染黑了海水，遮蔽了鲨鱼的眼睛，让小乌贼趁机逃脱了。回家之后，小乌贼把刚才的惊险遭遇告诉了爸爸妈妈。他好奇地问妈妈：
1: 妈妈，我的肚子里是不是有一潭墨水呀？
0: 乌贼妈妈回答说：
2: 乖孩子，我们乌贼的肚子里面是有一个墨囊的，那墨囊里面储存了好多好多墨汁，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喷出墨汁把周围的海水染黑，这样啊，敌人就看不到了，我们就可以趁机逃走了。
0: 听到这里，小乌贼恍然大悟，
1: 原来我的喷墨逃生术是天生的呀，这可真是一门神奇的逃生术。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小乌贼的肚子里有一个神奇的墨囊，当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通过墨囊喷射出漆黑的墨汁，这样小乌贼就可以趁机溜走了。小朋友们，你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好。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只能踏上寻找恶女巫的道路。那么他们接下来的行程又会遇到什么故事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2集，寻找恶女巫。第二天，那个长着绿胡须的士兵就将他们送出了城门，收回了他们的绿色眼镜，并告诉他们，一直往西走就能找到西方恶女巫了。于是他们又出发了。渐渐的，翡翠城被他们抛在了身后。多罗西惊讶地发现，他身上的绿绸缎的衣服已经变成了纯白色。传说，西方恶女巫只长了一只眼睛，但那只眼睛却犹如望远镜一般，能够看到很远的地方。这会儿，西方恶女巫正坐在城堡的大门口，偶尔向四周张望时，瞧见了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他十分恼怒地吹响了挂在脖子上的一只银笛。转眼间，从四面八方就聚集过来了一群恶狼，他们都长着长长的腿，瞪着恶狠狠的眼睛，露着白晃晃的牙齿。恶女巫吩咐他们，
4: 去把多罗西那群人撕个粉碎。
11: 是的，主人。
9: 说完，狼首领就带着队伍奔向多罗西他们。铁皮人看到这种情形说道，
8: 我来对付他们，你们站在我身后，等他们逼近我时，我来跟他们战斗。
9: 说完， 他拿起那把磨得十分锋利的斧子，待狼首领奔到前面时，挥起胳膊，一下子把狼首领杀死了。另一只狼上来了，铁皮人照样手起斧落，这头狼也倒下了。就这样，铁皮人连续砍杀了40头狼。第二天早晨，恶女巫来到城堡门口，用她那只眼睛朝远处瞭望。她看见恶狼们全都死了，而那些陌生人还在她的土地上行走，这让她更生气了。于是，她又吹响了银笛子，叫来了乌鸦和黑风。但是这些乌鸦和黑风没多久也被稻草人和铁皮人除掉了。恶女巫感到异常的愤怒，她叫来了12个温基奴隶，命令他们举起长矛去除掉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这些温基人天性胆小，但又不得不服从女巫的命令，于是就追了过去。胆小的狮子大吼一声，温基人就被吓得转身逃走了。恶女巫将这些奴隶痛打了一顿，然后拿出了藏在橱柜里的一顶金冠。这顶金冠无论是谁戴上都可以招来飞猴，让他们服从3次命令。这个恶女巫已经使用过2次了，只剩最后一次机会。恶女巫戴上金冠，然后左脚单立，慢慢地念着咒语。果然，一大群飞猴从天而降。恶女巫要求他们去对付多罗西等人。飞猴们马上追了上去，他们从天而降，一把抓住铁皮人，把他带到了一处布满坚硬岩石的旷野，从高空扔了下去。铁皮人被摔得动弹不得。飞猴们又抓起稻草人，将他身体里的稻草掏空，并把他的草帽、鞋子和衣服抛在了一棵树冠上。最后，他们把胆小的狮子抓进了女巫的城堡，关在了一个高大的铁栅栏里。飞猴大王正准备抓多罗西时，一眼看见了他前额上的那个印记，于是马上停止了无理的举动，并警告其他的飞猴也不要去侵犯多罗西，因为好女巫的魔力比恶女巫更强大。于是，飞猴们小心翼翼地将多罗西抬在了肩上，穿过天空，一直飞到了城堡，将它放在了大门前的台阶下。然后，飞猴大王对恶女巫说：
12: 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执行了你的命令，铁皮人和稻草人已经被我们杀掉了，胆小的狮子也已经被关在了你的院子里了，只是这个小女孩，我们不敢伤害她，也不敢伤害她怀中的那只小狗。你控制我们的魔法已经失效了，再也见不到我们了。
9: 说完，所有的飞猴们互相打闹着、嬉戏着，飞上了天空，不一会儿就无影无踪了。小朋友们，多罗西被带到了恶女巫那里，她的伙伴们也被伤害了。那么接下来，多罗西将会遭遇到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13: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 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14: 彤彤彤彤，快别唱了，我的脑袋都被你吵得痛死了。
13: 古宝，你可真不会欣赏，这首歌是我最崇拜的偶像的作品，他的每一首歌都超级棒呢，我身边的小伙伴都喜欢他。
14: 你们这些小不点喜欢的东西，我可是有点欣赏不来。在我的心里，再没有谁的歌声能胜过那位大名鼎鼎的唐朝歌唱家李龟年了。他的歌声是真正千回百转，生动良辰。王公贵族们经常请他去唱歌，每次给的奖赏都非常的丰厚，别提有多受欢迎了。
13: 真的吗？我才不信有谁的歌声能够超过我的偶像呢。
14: 我还能骗你不成？大诗人杜甫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这两句诗呢，描写的就是李龟年大受欢迎的景象。诗中提到的齐王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李范，崔九呢是唐玄宗的一位宠臣。能够在齐王的府上崔九的家里经常见到李龟年的身影，听到他的歌声，足以证明他受追捧的程度有多高。
13: 原来追星的风气从唐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呀。古宝，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知道这位唐朝巨星是什么样子啊。古宝，能不能带我去看呢？
14: 爷爷出门前不是交代你在家好好背诗的吗？怎么又想跑出去玩了？
13: 嘿嘿，你带我四处看看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嘛。
14: 哎呀，真是拿你没办法。
9: 彤彤的眼前又是一道熟悉的白光闪过，转眼间他已经身处一片花红柳绿之中，眼前看到的是这一丛那一簇热热闹闹的鲜艳绿色，地上还散落着五彩缤纷的花瓣，正是一幅江南春天的热闹景象。再往前是一条蜿蜒的小河，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河再往前看，有一座小小的亭子，依稀可以看见里面站着两个人。彤彤加快了脚步，朝着亭子的方向走了过去。越往前走，耳边隐隐约约的歌声就听得越来越清晰。
13: 古宝，古宝，前面有人在唱歌呢，那个人会不会就是李龟年呢？
14: 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9: 说话间，彤彤已经来到了凉亭的附近。亭子里站着的是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两人都穿着最朴素最简单的粗布麻衣，上面甚至还打着一个接着一个的补丁。两人谁都没有发现身边多了一个小孩，其中一人仍在低声地唱着，另一人闭着眼睛安静地听着。
15: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些，此物最相思。
16: 龟年兄唱这一曲，是在怀念我们唐朝开元初年的盛世景象吧？
15: 要是时间能一直停在那个时候，该多好啊！
16: 是啊，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战争和动荡会来得如此之快，曾经的家乡在一夜之间饱受战乱，百姓们流离失所，我们只能一路向南，从长安躲避到江南，才能得到暂时的安宁。
15: 记得当初你我曾在齐王爷的府邸里偶遇，和齐王爷一起谈论音律之美，哪里会想到今日国破家亡，我开始卖唱为生。你这位

0: 相见。
1: 说完，两人做了作揖，一前一后地离开了凉亭。其中一位老人低声吟出一首诗，飘到了彤彤的耳朵里。
0: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1: 彤彤听到这诗的前两句，立刻问躺在怀里的古宝：“
2: 古宝，古宝，这两句诗好熟悉呀！”“嗯，对，就是你刚刚给我提到的杜甫写的那首。原来亭子里的另一位老人就是杜甫。”“
3: 没错，刚刚你看到的就是两人在江南重逢的场景。时间差不多了，爷爷应该已经到家了，我们该回去了。”
1: 又是一道白光闪过，彤彤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爷爷在敲着房门。“
4: 彤彤，我们回来了，古诗背诵得怎么样啊？”
1: 彤彤打开门，大声地对爷爷说：“
2: 爷爷，今天我背诵的诗写的可是一个唐朝的大歌星呢。”“
4: 哦，唐朝的大歌星，让我想想，肯定说的是李龟年吧。今天彤彤背诵的古诗肯定是杜甫写的那首《江南逢李龟年》了吧？”“
2: 对的对的，爷爷，刚开始我以为这是一首描写两位好友在江南的春天重逢的诗，但其实两个人是经历了战乱和四处流浪之后再相遇的，当时他们的心情特别复杂。”“
4: 看来彤彤对这首诗的理解很透彻呀，那快点儿背给爷爷听听吧。”“
2: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5: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我们的节日之除夕。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气色空中改，容颜暗里回。风光人不觉，已驻后园梅。春寒料峭，北风呼啸，又到了一年年末，明明跟着爸爸妈妈来到了爷爷奶奶的家。这里可真热闹呀，叔叔婶婶还有堂哥堂姐们都来了，大人们在厨房里忙着做出一顿丰盛的年夜饭，而小孩子们呢，则围着爷爷奶奶叽叽喳喳地闹个不停。明明最喜欢听爷爷讲故事了，你瞧，他正向爷爷撒娇呢。“
2: 爷爷，爷爷，我最喜欢听你讲故事了，你给我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啊？”
8: 爷爷笑着说。“
0: 哈哈哈哈，好啊，刚好今天是除夕，那就给你讲一个除夕的传说吧，好不好呀？”
8: 明明用力地点了点头，乖巧地坐在爷爷身边。爷爷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始说道：“
0: 传说在古时候，有一只面目狰狞、性格凶恶的怪兽，叫做蜥。到了农历腊月的

0: 最后一天，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万物凋零，食物短缺，西就会跑到村庄里去寻找食物。可是因为他的身体非常庞大，而且脾气暴躁，给那里的村民们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来到了这个村里，告诉大家他有办法赶走西。明明，你猜是什么办法呀？
1: 一定是这个小孩子力大无比，可以打败西这个大怪兽。
2: 爷爷笑了笑，让明明再猜猜看。
1: 那一定是这个小孩子有什么神仙法宝。
0: 不对不对，还是我告诉你吧。这个怪兽西亚有两个弱点，一是很害怕红色的东西，二是很害怕吵闹的声音。所以呀，这个小孩就让大家在自己家门口贴上红色布条，并且在除夕夜不要出门，和家人一起热热闹闹地吃饭。然后小孩准备了很多的碎竹片让大家守着。到了晚上，西来了，他看到每家每户都有红色的布条，不敢进去。正在西左右为难的时候，小孩把大家守了一晚上的碎竹片扔进了火里。碎竹片遇到了火，发出很大的声音，噼里啪啦的，把怪兽西吓得赶紧跑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去过村子了。之后大家就把这一天称为除夕了。
2: 听完爷爷的故事，明明高兴地为小孩的勇敢和聪明欢呼了起来。这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便问爷爷说：
1: 爷爷，那现在怪兽西呢？他会不会今晚来咱们家？这可怎么办呢？
0: 哈哈哈哈，这就要说到咱们在除夕夜的习俗了。今天晚上我们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年夜饭，一直持续到凌晨12点整，这就像那些村民守着碎竹片一样，被称作守岁。
2: 明明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恍然大悟地说道：
1: 那我知道了，故事里的红布条就是爸爸刚去贴的春联，而那些在火里发出的响声，一定是叔叔早上去买的鞭炮啦。
2: 爷爷抱起了明明，高兴地夸道：
0: 乖孙子真聪明，除夕夜的习俗就是这么来的。为了纪念故事里的胜利，以后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我们都会把红色的对联贴在门上，然后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一家人乐呵呵地聚在一起，通宵守岁吃年夜饭呢。
2: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出来：
3: 年夜饭做好了，大家快落座吧。明明，别缠着爷爷讲故事了，快和爷爷一起来吃饭了。
1: 来了来了，
2: 明明一边答应着，一边拉着爷爷去吃饭，边走边喊：
1: 吃完饭我要跟叔叔和爸爸一起下楼放鞭炮，我也要做下狗戏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野天鹅。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11个儿子和1个女儿。后来这位国王又娶了一位会巫术的王后，王后不喜欢国王的11位儿子，就施了魔法，把他们变成了11只天鹅。王子们变成天鹅后就飞走了。小女儿不见了自己的哥哥们，每天都在哭。王后厌恶地对她说，
3: 你的哥哥就在那座森林里，你要是想他们就去找他们吧。
2: 小女儿听了这话，就一个人出发了。女孩来到森林里，可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的哥哥们。她每天就在森林里找一些野果子充饥，渴了就喝露水。终于有一天，她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位老婆婆。她向老婆婆问道，
4: 婆婆，您见过我的哥哥们吗？
2: 老婆婆就指引她说，
5: 那边有一个湖泊，晚上的时候你的哥哥们就住在湖泊那里。
2: 小女孩就去湖泊那里找自己的哥哥了。她走到湖泊那里已经是晚上了，在那里她看到了自己的11位哥哥。她激动地说，
4: 哥哥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2: 他的大哥惊讶地说，
6: 妹妹，你怎么来这里了？
4: 王后告诉我你们在这里，我就来找你们了，我好想你们呐。
6: 就是那个王后把我们变成了野天鹅，现在我们只有晚上才能变成人，每天太阳一升起我们就会变成天鹅。
2: 小女孩想解救自己的哥哥，可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时候女孩想起了自己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她连忙跑回去找她。女孩找到老婆婆后问道，
4: 尊敬的婆婆，您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解除他们身上的法术，让他们变成人呢？
2: 老婆婆看到小女孩这么诚心，就说，
5: 这森林里有很多荨麻，你用荨麻给你的哥哥们编织11件衣服，让他们穿在身上，他们就可以变成人了。不过这中间你不能说话，否则谁也没有办法救他们了。
2: 女孩就去寻找了很多荨麻编衣服，荨麻上长有很多的刺，女孩的双手被刺得鲜血直流，但她为了自己的哥哥一直在坚持着。有一天，另一个国家的国王路过这片森林，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女孩，就问女孩说，
7: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2: 女孩不敢说话，她害怕自己一说话，他的哥哥们就永远没办法变成人形了。这个国王以为女孩是个哑巴，就把她带回了王宫，娶她为妻。结婚后，女孩还在坚持着编织着荨麻衣服。时间长了，王宫里的人都以为女孩是个妖怪，他们要求国王把女孩杀死。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到了行刑的那一天，女孩在行刑的路上仍然坚持着编织衣服，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 到了刑场，天上突然飞下来11只白天鹅。女孩看到天鹅，马上就把自己编织好的荨麻衣服都丢到了它们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天鹅变成了11个小伙子，他的哥哥们也都恢复了原状。女孩终于开口说话了，她看着国王说：
4: 我的哥哥们被施了魔法，他们变成了天鹅，我为了拯救他们，要给他们编织11件荨麻衣服，这期间我不能开口说话。现在魔法解除了，我可以开口说话了。亲爱的国王，您还要杀死我吗？
2: 国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连忙把女孩解救了下来。从此，女孩和国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事迹也在这个国家永久地流传着。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月亮上的兔子。小兔子常听妈妈给自己讲嫦娥和玉兔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嫦娥吃下仙丹飞到月亮上的时候，带上了一只可爱的小兔子。每次小灰兔听到这里都会问妈妈：
11: 月亮上真的有一只小兔子吗？
10: 兔妈妈也总是回答说：
12: 等你长大了，当一名宇航员，亲自到月球上看看就知道了。
10: 小兔子心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小兔子实在等不了那么久，于是他找来熊博士帮忙。熊博士是宇航员，他发明的月亮船能飞到月亮上去。在小兔子的恳求下，熊博士答应带小兔子一起飞到月亮上。两人乘坐飞船坐了好久好久，终于抵达了月球。但是飞到月亮上的小兔子非常失望，眼前的月亮并不像自己在森林里看到的月亮那样漂亮。月亮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像一个巨大的石头。小兔子伤心极了。熊博士安慰小兔子说：
13: 别伤心，至少你找到了故事里的那只兔子。
10: 小兔子东望望，西瞧瞧，
11: 这里哪有什么兔子？
10: 熊博士笑着说：
13: 你不就是那只兔子？

0: 小兔子立刻就被逗笑了。回到森林的小兔子高兴地对兔妈妈说：
1: 妈妈妈妈，我见到了月亮上的那只兔子。
0: 兔妈妈非常惊讶：
2: 你真的见到了吗？
0: 小兔子调皮地回答：
1: 我就是那只月亮上的兔子呀。
0: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小宝贝儿，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啦，说不定小兔子会来邀请你和它一起上月亮上玩耍呢。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4: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2: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4: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5: 有一天，阿凡提忽然听到隔壁的三个兄弟叽叽喳喳的在吵架，走过去一看，院落里不安地站着十几只绵羊，三个小伙脸红脖子粗地瞪着对方。阿凡提忙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儿。这时候，老大指着这群绵羊说：
6: 这里有十七只绵羊，父亲过世前留下遗言，十七只绵羊，老大应分九分之一，老二应分三分之一，老三最小应得二分之一，并再三叮咛我们只能分整羊，不能宰了分。
5: 老大的脸上面露难色，老二接着说：

0: 哎，我们兄弟三人这样分那样分，分了两天还没有分好，便吵起来了。因为按照爸爸的遗嘱分，哥哥只能得到两只羊少一点，我应得到五只羊多一点，弟弟得到的是八只半羊。但是爸爸叮嘱不能宰羊，阿凡提大叔，您有什么好办法吗？请您帮我们分分吧。
1: 阿凡提听明白了整个事情的原委，说道：
2: 哦，原来是因为这事儿啊。
1: 他略微思索了一下，说：
2: 这不难办吗？
1: 说完，他回自己家中牵来一只羊，问三个兄弟：
2: 现在有多少只羊了？
1: 三人齐声答道：
3: 18只。
1: 阿凡提说：
2: 好，现在我来给你们分，老大得1/9，请你牵走2只，老二得1/3，请你牵走6只，老三应得1/2，请你牵走9只。
1: 三兄弟把自己应得的羊圈在一起，院子里只剩下阿凡提的那只羊。三人你瞅瞅我，我望望你，高兴地跳起来，对阿凡提说：
4: 大叔，
5: 还
4: 是
5: 您
4: 有
5: 办
4: 法。
1: 阿凡提又帮人解决了个难题，欣慰地牵着自己的羊回家了。
6: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7: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宝莲灯》。很久以前，天宫里的三圣母爱上了人间的书生刘彦昌，三圣母就经常到人间和刘彦昌相会。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知道后，非常反对他们两个相爱，他不准三圣母去人间。可是三圣母却偷偷地跑到了人间，和刘彦昌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男孩，他们给孩子起名叫沉香。二郎神发现之后非常的愤怒，他责怪妹妹嫁给凡人，想把妹妹从人间抓回来，可是又惧怕妹妹的宝物宝莲灯。宝莲灯是女娲送给三圣母的宝物，它有强大的神力，神仙和妖怪都惧怕它的力量，二郎神也一样。于是二郎神就派手下在三圣母休息的时候把宝莲灯偷走了。失去了宝莲灯，三圣母被二郎神抓走，关在了华山下的黑云洞中。几年之后，沉香长大了，他知道母亲被压在华山下受苦，就对父亲刘彦昌说：
13: 父亲，我想去华山把母亲救出来。
12: 刘彦昌对他说：
14: 你母亲是被二郎神关起来的，你只是个孩子，无法对抗二郎神，救不了你母亲的。
12: 沉香不肯放弃，他离开家独自去到了华山。一路上他吃尽了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华山，但是他不知道母亲被关在什么地方，他非常伤心，放声大哭，哭喊声在山谷回荡，惊动了路过这里的霹雳大仙。霹雳大仙问沉香，为何

0: 这里哭泣。沉香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大仙，大仙很同情沉香，于是大仙收沉香为徒，教授他法术。在大仙的指点下，沉香学了一身的本领。16岁生日那天，沉香向大师辞行，临走时大师送给他一把神斧。沉香带着神斧来到了华山黑云洞前，大声地呼唤母亲。三圣母听到了沉香的声音，非常高兴，他对沉香说，
1: 二郎神的法术非常高强，如果你真的想让我们一家团聚，就必须先打败二郎神。要打败二郎神，就一定要从他身边夺走宝莲灯。
0: 于是沉香来到了二郎神庙，向二郎神发出挑战。二郎神很快出现，他与沉香打斗起来，他们从天上打到了地上，打得地动山摇，天昏地暗。这场打斗惊动了神仙太白金星，他敬佩沉香的勇敢和孝顺，于是他暗中帮助沉香夺取了宝莲灯。失去宝莲灯的二郎神很快落了下风，只好逃跑了。沉香马上赶回华山，他飞身来到山顶，举起神斧用力劈下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华山被劈开了。沉香急忙找到黑云洞，救出了母亲。沉香带着母亲回到家中，从此三圣母和刘彦昌还有儿子沉香一家团圆，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聪明的竹笋宝宝。多利是一只贪吃的小老鼠，它长得胖乎乎的。一天，多利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又胖了一圈。
5: 天哪，再胖下去我就成一个球了，多难看呢！不行，我要去锻炼身体。
4: 很快，多利就来到了竹林里。他边走边摸着自己圆鼓鼓的小肚子说：
5: 哎呀，好饿呀，我还是先吃点东西再锻炼身体吧。
4: 一根小竹笋听到多利的话，连忙说：
1: 嘿，小老鼠，你来吃我吧。
5: 嗯，谁在说话？
4: 多利看向四周，一低头发现地上有一个竹笋宝宝。多利说：
5: 哈哈，原来是你在说话呀，你长得这么像一根犀牛角，能吃吗？
4: 这时，一只山羊也发现了竹笋宝宝，它连忙冲过来说：
6: 这根竹笋是我的。
4: 多利说：
5: 我不和你抢，反正竹笋又不是什么宝贝。
6: 哈哈，竹笋可是个好宝贝，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吃了还不会长胖呢。
4: 多利一听也想要这根竹笋了，他说：
5: 这根竹笋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那我还是拿走吧，毕竟是我先发现的。
6: 不行，这是我的。
4: 就这样，多利和山羊吵了起来。小竹笋听到他们吵架，大喊道：
1: 别吵了，明天这里还会长出很多竹笋，今天你们一起吃吧。
4: 多利和山羊想了想，同意了。小竹笋看了看多利，又说：
1: 小老鼠，你该减肥了，吃竹笋呢能让你填饱肚子，而且不容易长肥肉。
4: 山羊笑着说：
6: 对呀对呀，吃了竹笋身体会更健康的。
4: 这天晚上，多利和山羊一起愉快地吃了一顿丰盛的竹笋大餐。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第十八集，救助绿头鸭。
9: 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和雁群飞过了塔山，他们飞到陶根湖附近，在这里停歇休息。陶根湖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湖泊，鸟类繁多。湖边住着一只绿头鸭，它的名字叫雅洛。一天晚上，它和几只小鸭子玩耍的时候，被猎人打中了翅膀，他拼命逃跑，最终掉在了一个大庄园的门口，被路过的工人捡了回去，交给了庄园的女主人。女主人看到雅洛很漂亮，舍不得让她死去，帮她包扎了伤口，还帮她做了一个小窝。雅洛又疼又累，很快

0: 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看见身旁站着一只猎狗，猎狗生气地对他说：
1: 我家女主人救了你，但是你别得意，最好老实一点，否则我一定让你好看。
0: 亚洛很害怕猎狗，总是躲得远远的。过了一段时间，在女主人的精心照料下，亚洛的伤势逐渐好转。慢慢的，他开始亲近猎狗，他和猎狗之间的关系逐渐好转起来。有时候，他还能在猎狗身边睡上好几个小时。在庄园里，很多动物都对亚洛很友好，除了一只猫咪。那只猫咪总是吓唬亚洛，它对亚洛说：
2: 等你再长得胖一些，女主人就会吃掉你。
0: 猫咪还告诉亚洛，等到明年，陶根湖的水就会被抽干，亚洛再也不能回去了。亚洛一点儿也不喜欢这只猫咪。不久之后，亚洛的伤完全好了，他随时都可以飞回陶根湖，但是他舍不得离开女主人和女主人的小儿子奥拉。奥拉经常和亚洛一起玩耍，他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天早上，女主人在亚洛的身上套了一个绳圈，拴住了他的翅膀，然后把他交给工人。工人把他带到了陶根湖，绳子很长，亚洛可以自由地在湖上活动。他看到了几个以前的同伴，高兴地呼喊着他们。就在这时，传来了几声枪响，他的伙伴们全都栽到了芦苇丛里。猎狗迅速跑过去，把亚洛的伙伴叼了回来。这时，亚洛才明白，女主人救自己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绿头鸭。这让亚洛非常难过。后来的几天，亚洛在湖上的时候，无论看到什么鸟都会大叫：
3: 不要靠近我，我是一只被人类抓住的鸟，你们靠近我会有危险的。
0: 这样一来，工人每次打猎都一无所获。这天早上，工人又带着亚洛去打猎，湖上飘过来一个鸟窝，鸟窝里坐着一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对他喊道：
4: 我是来救你的，尽量靠近水边，做好起飞的准备。
0: 原来这个小人儿就是尼尔斯，他和雁群在陶根湖附近休息的时候，发现了可怜的亚洛，很同情亚洛的遭遇。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可以救出亚洛。过了一会儿，鸟窝飘到了岸边。尼尔斯并没有马上走出来，而是一动不动地缩在鸟窝里。这时，一群大雁飞了过来，在湖的上方来回飞了好几次。大雁的出现马上吸引了工人的注意，工人举起枪想射下几只大雁，可是大雁们飞得很高，在工人的射程之外。当工人的注意力只放在大雁身上时，尼尔斯急忙跑到亚洛身边，抽出小刀割断了亚洛身上的绳子。他对亚洛说：
4: 你自由了，赶紧飞走吧。
0: 虽然工人没有看到亚洛这边的情况，但猎狗看得一清二楚。就在亚洛马上要飞走的时候，猎狗跑过去堵住了亚洛的去路。这时尼尔斯冷静地对猎狗说：
4: 如果你还心存善意，就放了亚洛吧，不要让他被当作诱饵伤害他的同伴。
0: 猎狗听到尼尔斯的话，无奈地摇了摇头，让开了道路。他说：
1: 哎，你走吧，亚洛，你太善良了，不应该被利用， 不该困在这

0: 里。
1: 亚洛感激地看了一眼猎狗，展开翅膀飞走了。亚洛走后，女主人的家里一下子失去了很多快乐。女主人、猫咪和猎狗都很怀念亚洛，尤其是女主人的小儿子奥拉。奥拉知道亚洛回到了陶根湖，就一个人来到湖边寻找亚洛。他独自坐上一艘小船，一边摇晃着船桨，一边呼喊着亚洛的名字。但是奥拉没有注意到，这个小船漏了一个洞，船身里灌进了水，随时都会沉没。亚洛看到了小船上的奥拉，发现船快沉了，他自己无法救出奥拉，于是他赶紧去湖中央的小岛上找尼尔斯。他对尼尔斯说：
2: 亲爱的尼尔斯，我的朋友奥拉有生命危险，他坐的船就要沉了，请你救救他吧。
3: 别着急，我去找莫顿和阿卡帮忙。
1: 说完，尼尔斯叫上莫顿和阿卡，一起向湖中的小船飞去。在尼尔斯、莫顿和阿卡的帮助下，奥拉登上了小岛。女主人发现奥拉不见了，连忙和工人们四处寻找，找了一个晚上也没找到，只在湖边上看到了那个沉了一半的小船。他们猜想奥拉可能已经溺水身亡了。女主人伤心极了，她觉得这是上天在惩罚她，因为她和商人签署了协议，为了捕鱼试图抽干湖水。于是她和丈夫放弃了抽干湖水的决定。第二天，尼尔斯和大雁们把奥拉送回了家，女主人惊喜万分，她紧紧地抱住奥拉，不断地问她到底去了哪里。奥拉笑了笑，她没有告诉妈妈关于尼尔斯和雁群的事情，只说她在湖边和鸟儿们玩累了，在草丛里睡着了。尼尔斯把奥拉送回家之后，又回到了陶根湖。小朋友，尼尔斯救出了可怜的绿头鸭亚洛，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1: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0: 粮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简简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捉弄玛利亚。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隐瞒了真相，让大家都以为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今天加尼诺的家里会发生一件大事，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故事吧。这天下午，马拉利律师到加尼诺家里拜访，他告诉加尼诺的爸爸，他要娶维基尼亚为妻，这件事让家里闹翻了。晚上，全家人坐在一起讨论。妈妈说，
5: 马拉利不信教，他是一个不讲原则的人，我不会同意这桩婚事的。
6: 我可不这么认为，马拉利是一个谨慎的青年，很有前途，他要娶维基尼亚，这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
2: 妈妈，马拉利是向我求婚的人中最好的一个，我不想错过这段姻缘。
4: 加尼诺站在一旁，大人的话他有些听不懂，他心想，
7: 我也希望这门婚事能成，因为这样就会再举办一次婚宴，就能吃到好多甜食和饮料了。
4: 这天晚上，大家讨论了很久，经过爸爸的劝说，妈妈终于同意了这门婚事。过了几天，妈妈告诉加尼诺，
5: 今天家里要来一个女孩子，她叫玛利亚，她是马拉利的姐姐梅洛贝夫人的女儿，她要在咱们家住上一个星期，你要和她好好相处，要照顾好她，明白吗？
7: 好了，妈妈，我知道了，不就是照顾一个小女孩吗？
5: 你要认真一些，如果这次你表现得好，我就给你买一辆自行车。
7: 好啊，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4: 下午，梅罗贝夫人带着玛利亚来到了加尼诺家里，加尼诺表现得很有耐心，他带着玛利亚到处参观，还陪着玛利亚玩玩具。就这样，很快到了这星期的最后一天。这天下午，妈妈、姐姐以及梅罗贝夫人一起外出串门，

0: 呢，咱们来做一个有趣的游戏吧。你还记得昨天我给你看的那本书里的故事吗？我当主人，你当仆人，我把你丢到树林中。
1: 好啊。
0: 做这个游戏之前，我得先给你化个妆，让你像个真正的仆人。
2: 说完，加尼诺把玛利亚带到阿达姐姐的房间，找了一件深蓝色的外衣给玛利亚穿上，然后加尼诺拿出颜料盒，把玛利亚的脸涂成了蓝色。接着加尼诺拿上他的小工具箱，带着玛利亚走出家门。当他们走到一条寂静的小路上，加尼诺说，
0: 好了，现在我得把你的卷发剪掉，剪得像书上说的那样，让大家都认不出你。
1: 不行，妈妈不让我剪头发。
0: 那你还想做游戏吗？
1: 那好吧。
2: 加尼诺从工具箱里拿出剪刀，剪掉了玛利亚所有的卷发。
0: 现在你坐在这块石头上，假装昏过去，就像书上写的那样。
2: 等玛利亚闭上眼睛假装昏过去之后，加尼诺就悄悄地回家了。刚回到家，天上就下起了大雨。妈妈看到加尼诺高兴地说，
3: 哦，终于回来了，玛利亚在哪儿呢？叫她来吃饭吧。
0: 我们玩主人和仆人的游戏，她假装昏倒了。
3: 是吗？那她在哪儿昏倒的？
0: 在树林里的小路上，离这儿很近。
2: 突然好像被雷电击中一样，爸爸妈妈、梅罗贝夫人以及马拉利律师都猛地站了起来。爸爸抓住加尼诺的胳膊大声说，
4: 到底怎么回事？
0: 我们玩主人和仆人的游戏，我把它乔装成一个混血儿，我假装是抛弃它的主人，把它一个人丢在那里，怎么了？
2: 加尼诺讲完后，大家都愣住了。维基尼亚抢过加尼诺手中的饼干，大声吼道，
5: 你的恶作剧没完没了了是吗？你为什么自己跑回来，把一个小女孩扔在大雨里？
2: 梅罗贝夫人绝望地说，
6: 哦不，我的天哪，那孩子怕打雷，她肯定要生一场病呢。
4: 好了，大家先不要慌，加尼诺，你现在赶紧带我们去找玛利亚。
2: 加尼诺带着大家找到了玛利亚，马拉利律师抱着玛利亚回到家，全家人都忙着照顾玛利亚，有人煮热汤，有人出门找医生，可是没有人理睬加尼诺。加尼诺心想，
0: 我们只是玩了一个游戏，我也不知道会下雨呀，我被雨淋得浑身湿透了，也没人来关心我，哎，看来我又搞砸了，自行车也没指望了。
2: 爸爸让加尼诺回房间反省，过一会儿再上去教训他。加尼诺很生气，他在房间里筑起了堡垒，把洗脸架和小书桌抵在门后，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过了几个小时，就在加尼诺快睡着的时候，门外有一些响声。
4: 加尼诺，你捣什么鬼呢？把门打开。
0: 不开，除非你答应不打我。
2: 爸爸非常生气，他又使劲推了推门，门后小书桌上的镜子掉在了地上，摔碎了。
0: 你们可以继续尝试，但我是不会屈服的。
2: 爸爸始终无法打开门，他无奈地下了楼。到了第二天早上，妈妈从门的锁孔里对加尼诺说，
3: 好了，你爸爸出门了，他答应不会打你了，把门打开吧，你该上学去了。
2: 加尼诺高兴得手舞足蹈，在地板上跳来跳去，他自言自语地说，
0: 勇敢的战士挽救了自己的荣誉，我可以拆除堡垒了，自由万岁。
2: 小朋友们，加尼诺捉弄了马拉利律师的外甥女，这一次加尼诺真的有些过分了，欺负女孩子可不是男

0: 子翰应该做的事情。小朋友们可不要学加尼诺哟。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4: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5: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也是美国独立日。早上，布朗太太把家里的一大堆衣服搬上了车，然后把她的孩子博尔抱到了汽车的后排座位上。她打算先把脏衣服送到干洗店，然后带着博尔去州残疾人救助中心。车子开动后不到十分钟，一个拎着大皮箱的陌生男子在街角拐弯处拦住了他的车子。当布朗太太摇下车窗玻璃想知道原因的时候，一把冰冷的手枪抵住了他的脖子。这一刻，布朗太太明白了，他和儿子博尔遭到了这个青年男子的劫持。男子迫使布朗太太打开车门，坐上了副驾驶的位置，然后冰冷地说：
6: 什么也别问，直接将车开进州政府门前的市民广场。
0: 布朗太太一惊，他知道有好多市民正在那个广场庆祝美国独立日，他们正在举行盛大的集会。见布朗太太毫无反应，男子接着开口说：
6: 对不住了，太太，如果政府不答应我的要求，那么这一皮箱的炸药还有广场上的一大批市民连同你的这辆车都会一起爆炸，从此在这个地球上消失。
0: 布朗太太的心一阵颤抖，她感觉到这个陌生男人的可怕和狠毒，而她的儿子博尔则脸色煞白，浑身都在冒汗。布朗太太甚至看见了博尔贴在窗户玻璃上的手指也跟着颤抖起来。布朗太太不得不选择顺从这个男人的意图，如果他不答应，悲剧或许会来得更快。快到市民广场的时候，突然路上有一个高个男青年窜了出来，直奔他的车前，微笑着敲了敲布朗太太的车窗玻璃，嘴里一直哇啦哇啦地说着些什么，手也一直在挥舞着，可什么也说不清。车里的绑匪明白了，这是一个聋哑人，他应该在向他们乞讨。绑匪示意布朗太太不要理会，继续向前行驶。可是车没开多久，那个聋哑人又跟了上来，而且这一次他还喊了两个同行，一同围着布朗太太的车子乞讨。正当绑匪生气不耐烦的时候，突然一双坚强有力的手紧紧地勒住了绑匪的脖子，另外一个青年则迅速打开了车子，把绑匪的双手铐了起来。这一切只不过是十几秒的事儿。就在绑匪十分惊讶的时候，那只抓住他的高个子聋哑青年竟然开口说道：
7: 嘿，亲爱的小朋友，你的哑语说得不错，手势语表达的也很丰富。
0: 原来啊，是博尔透过车窗用手势语表示了我被劫持了，向外面求救，警察发现了才来救他们的。博尔笑着说：
8: 那我得好好学习手势语才行，关键时候还能用得上，还能帮助别人呢。
7: 当然，如果你继续努力，相信你也会像我一样，既能当警察，又能当残疾人救助中心手势语老师呢。
0: 警察叔叔也乐了。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海里的好朋友，小章鱼、小乌贼和小刺豚是很好很好的朋友，今天他们正开心地在一起玩。
7: 我会喷墨，哎，你们看，
6: 小章鱼喷出了一团墨汁。
7: 这有什么稀奇，我也会。
6: 小乌贼也不甘落后的，
7: 什么呀什么呀，看我的。
6: 小章鱼使劲地喷墨汁。
8: 哇，小章鱼这次喷得太多了。
6: 小乌贼和小刺豚被小章鱼喷出的浓浓的黑墨吓了一跳，这时一个黑黑的大大的东西从岩石后面游了出来，小章鱼和小乌贼都飞快地逃跑了，但是小刺豚鼓鼓地鼓

0: 起气，把身体胀得大大的。
1: 我可不怕。
0: 小刺豚打算用浑身的刺来对付这个大怪物。
2: 小刺豚，是我呀。这个声音好像是……
0: 小刺豚好像在哪里听到过这个声音。小章鱼和小乌贼都游了过来，帮大怪物擦呀擦。
3: 什么呀？
0: 原来是大家的好朋友翻车鱼啊！
3: 都是刚才喷的墨汁把你全染黑了，对不起啊，翻车鱼。
0: 说完，大家都坐到翻车鱼的身上，开心地边唱歌边在海里散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帮助别人的蹦蹦。秋天到了，小羊蹦蹦种的玉米个个饱满粗大。蹦蹦把它们放在院子里晒干，装了整整十袋。蹦蹦把十袋玉米放进了储藏室，便开开心心地去割草了。一阵大风吹来，天空顿时阴暗下来，黑压压的乌云渐渐地逼近头顶，不一会儿就下起了瓢泼大雨。蹦蹦飞快地跑回了家，到储藏室一看，天哪，一群老鼠一溜烟地逃回了地洞里，袋子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窟窿，玉米散落了一地，而且少了很多。蹦蹦伤心地哭了起来。忽然，蹦蹦听到隔壁的小猫也在哭，他连忙擦干眼泪过去看，关心地问：
11: 小猫妹妹，你为什么哭呀？
10: 小猫说：
12: 你看，我的小房子被大雨冲毁了，我再也没有房子住了。
10: 蹦蹦仔细一看，的确，小猫的房顶破了好大一个洞，雨水不停地往里面灌。蹦蹦想了想说：
11: 我家有两个卧室，你来我家住吧。
12: 太感谢你了，蹦蹦哥哥。
10: 这下，小猫妹妹破涕为笑了。小猫收拾好衣物，来到了蹦蹦家。这下，蹦蹦不仅多了个说话的伙伴，他们还能一起学习。半夜，老鼠又出来吃玉米了。小猫眼疾手快，一下窜过去逮住了一只大老鼠。不一会儿，小猫妹妹就把所有的老鼠都抓住了，还美美地吃了一顿。从此，蹦蹦家再也没有老鼠了。蹦蹦高兴地说：
11: 原来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自己呀，谢谢你，小猫妹妹，你救了我的玉米。
10: 然后两个小伙伴踏踏实实地睡觉去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

去，似见闻，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抓到了偷鸡贼。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农夫抓了起来，被套上了项圈。匹诺曹在棚子里睡了几个钟头。到了半夜，他突然被一阵古怪的声音吵醒了。匹诺曹把头伸出棚子的大门，看见了四只小动物，他们聚在一起正商量着什么。他们贼头贼脑的，不时地朝鸡窝那边瞧。原来他们是黄鼠狼，特别爱吃小鸡。一只黄鼠狼看见了棚子里的匹诺曹，他离开同伴，走到棚子门口，低声对匹诺曹说：
11: 晚上好，梅拉姆。
12: 我不是梅拉姆。
11: 哦，那你是谁？
12: 我叫匹诺曹。
11: 你在这儿干什么？
12: 我在这儿看门。
11: 梅拉姆在哪儿？那只狗不是一直住在这里吗？它去哪儿了？
12: 那只狗跑丢了。
11: 哎，可怜的梅拉姆。嗯，我看你的样子。

0: 子，你应该非常好说话吧？
1: 当然了。
0: 那就好，我们来定一个协议吧。这个协议和我们此前和梅拉姆定的一样，你一定会满意的。
1: 什么协议？
0: 我们每周来这儿一次，一次带走八只鸡，我们只吃七只，剩下的一只送给你。不过你得假装睡着，千万别叫醒农夫。
1: 梅拉姆就是这样与你们合作的吗？
0: 对，我们一直合作得很好。现在你可以回去睡觉了，我们走之前保证在棚子里给你留下一只肥美的鸡，怎么样？
2: 听完黄鼠狼的话，匹诺曹转了转眼睛，对黄鼠狼说：
1: 明白了。
2: 四只黄鼠狼觉得匹诺曹已经答应和他们合作了，于是他们轻轻地溜到棚子旁边的鸡窝那里，用牙齿和爪子弄开鸡窝的小木门，一个接一个地溜了进去。他们刚刚进入鸡窝，就听见小木门啪嗒一下关上了。把门关上的正是匹诺曹，为了保险起见，他还在门前放了一块大石头顶住门。接着他大声叫起来：
1: 快来人呐，有偷鸡贼！
2: 农夫听到叫声，马上跳下床，拿起枪把头探出窗子问道：
3: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有偷鸡贼。
3: 在哪儿呢？
1: 在鸡窝里。
3: 我马上下来。
2: 很快农夫走出房门，来到鸡窝前面，他打开门，把四只黄鼠狼都抓了起来，塞进了布口袋，然后高兴地对黄鼠狼说：
4: 你们终于落到了我的手里了，我本来可以自己处罚你们，可我根本懒得动手。明天我就把你们带到附近的一家酒店，酒店的老板自然会帮我收拾你们的。
2: 接着农夫走到匹诺曹旁边，激动地问：
3: 你是怎么发现这四个小偷的？从前我忠实的梅拉姆什么都没发现过。
2: 匹诺曹本想把他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讲出狗和黄鼠狼之间的可耻协议，可他想到那只可怜的狗已经跑丢了，不忍心告发他。于是匹诺曹对农夫说：
1: 偷鸡贼来的时候我被吵醒了，他们竟然想贿赂我。我虽然只是一个木偶，有很多缺点，可我从来不是那种爱占便宜的坏家伙。
3: 孩子，你真是好样的，我这就放你回家。
2: 说完农夫拍了拍他的肩膀，帮他脱掉了项圈，对他竖起了大拇指。小朋友，匹诺曹帮农夫抓到了偷鸡贼，农夫准备放他回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呀，咱们来听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小女儿长得特别美丽。在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水潭，天气热的时候

0: 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把一只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可是有一天，小公主的金球却滚到了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越来越大，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1: 哎呀，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0: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2: 原来是你啊，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1: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2: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1: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2: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0: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把金球捞了出来。小公主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1: 别跑，别跑，
0: 青蛙大声叫道。尽管青蛙拼命地叫喊，可是小公主却径直跑回了家。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1: 小公主，快开门！
0: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她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桌上。青蛙说：
1: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0: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1: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0: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他。于是小公主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1: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0: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她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她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她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

0: 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蜘蛛有根苦恼的丝。从明天开始，小蜘蛛圆圆就要开始自己织网捕蚊虫了。圆圆信心十足地想，
1: 所有的蜘蛛都会织网，这难不倒我。
0: 天一亮，圆圆就开始忙活了，直一条，竖一条，竖一条，直一条，不知不觉一上午过去了。圆圆在两株花中间织了一张软软的小白网，等啊等，盼呀盼，半只蚊虫也没捕捉到。圆圆心想，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妈妈过来看了看，对圆圆说，
2: 你织的网眼太大了。
0: 吃晚饭的时候，圆圆坐在桌子前吃妈妈捕来的蚊虫，怪难为情的。早晨，太阳暖暖地照着，圆圆重新开始织网，左一道，右一道，右一道，左一道，一张软软的网格小小的新网拴在两棵树中间，看上去真不错。可是今天网上还是空空的，什么也没捕到。圆圆纳闷儿地想，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0: 妈妈过来摸了摸网，对她说，
2: 要用粘的丝织网啊，你怎么不用粘的丝织网呢？蚊虫都逃掉了。
0: 吃晚饭的时候，圆圆坐在桌前吃着妈妈捕来的蚊虫，低着头闷闷的不想说话。又是新的一天，圆圆鼓足精神，在花秋树下织了一张软软的、网格小小的、网丝黏黏的大网。可是，没有可是了，这一回呀，网上捕到了好几只蚊虫。
1: 好哎好哎，我捉到蚊虫了。
0: 晚饭时，圆圆跟妈妈坐在桌前，吃自己捕到的蚊虫，笑嘻嘻的，又自豪又开心。妈妈朝她竖起大拇指。夜里，圆圆睡得可香了，连外面下起了大雨都不知道。早晨起来，圆圆发现自己的网被大雨扯得破破烂烂，成了一张废网。
1: 呵呵，真倒霉，只好重新织一张新网了。
0: 可糟糕的是，圆圆吐不出丝来，吐出来的都是空气。圆圆急坏了，她赶紧去问妈妈，
1: 妈妈，我病了，吐不出丝了。
0: 妈妈想了想说，
2: 你没有病，昨天你吐的丝太多，把丝吐完了。
1: 那怎么办呀？
2: 把昨天的破丝网吃下去，再变成丝吐出来呀。
1: 啊，
0: 圆圆说什么也不肯吃昨天的破丝网。这天晚上，圆圆没胃口，苦恼地躺在床上，饿着肚子睡着了。太阳升起来时，圆圆也早早地醒来，她担心自己还吐不出丝，于是他对着树干小心地试了试，圆圆吐出来一根亮晶晶的细丝。这次他精心地织了一张软软的、网格小小的、网丝黏黏的、不大不小的银网。
1: 行了。
0: 从这天起，圆圆才算找到了织网的门道，他的苦恼总算结束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0: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1: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8: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制作食盐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小老虎，它特别淘气，只要爸爸妈妈不在家，它就在家里跑来跑去，到处找好吃的东西。有一天爸爸妈妈出门去了，小老虎跑到厨房里找好吃的东西。它一会儿吃一勺蜂蜜，一会儿吃几口白糖，正吃得开心，突然他不小心把装食盐的罐子打翻了。

0: 盐全部都掉进了旁边的小水缸里，盐一下子化成水了。小老虎吓得哭了起来。
1: 这可怎么办呢？爸爸妈妈回来一定会吵我的。
0: 突然，旁边传来一个声音：
2: 小老虎，不要停，加油哭啊！
0: 小老虎觉得很奇怪，他左瞧瞧，右看看，没看到什么人。他低下头，这才看见有几只蚂蚁举着小碗仰头看着他。小老虎说：
1: 小蚂蚁，你在干什么呢？
2: 我们在接你掉下来的眼泪呢，回去把眼泪熬成盐，够我们吃好几个月了。
1: 眼泪也能熬成盐吗？怎么熬？
2: 眼泪里含有盐分，把眼泪放在火上煮，煮干了，剩下的就是盐了。
0: 听到这儿，小老虎灵机一动，高兴地说：
1: 太好了，这么说的话，刚才盐掉进了水里，我把这些水煮干，不就能重新得到盐了吗？
0: 说完，小老虎赶紧把小水缸里的水全都倒进锅里，然后用大火烧水。很快，锅里的水烧开了，热气一直往上冒。不久之后，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看见小老虎在烧水，觉得很奇怪。上前一看，锅里的水快烧干了，露出白花花的盐。原来小老虎在熬盐呢。小老虎说：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刚才不小心把盐掉进了水里，所以我只好把水烧干，把盐变回来。
0: 爸爸妈妈并没有生气，他们夸小老虎是个聪明的孩子。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食盐遇水就化，盐水经过熬制，水分变成气体，留下来的就是食盐了。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4: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6: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公正的法官。从前有一个国王，他经常听人们议论说，在国内的一个城市里住着一位法官，他非常聪明，总能分辨出谁对谁错，没有人可以欺骗他。国王很想确认这个法官是不是真的有那么聪明，于是便换上商人的服装，骑上马，来到这位法官所在的城市。在城门口，有一位乞丐来到国王面前乞求施舍，国王给了他一些金币后准备离开，没想到乞丐却一直紧紧拉着国王不放手。国王问：
0: 你想要什么呢？我已经给过你钱了。
6: 乞丐装作可怜地说道：
7: 你确实给过我了，可是你看我的腿脚不方便，你能不能让我也骑上你的马，把我送到城市的广场？
6: 国王好心答应了，让乞丐骑上马。把乞丐送到广场后，国王下了马，可乞丐却不肯下来。国王问道：
0: 已经到了，你为什么还不下来呢？
6: 乞丐却说：
7: 这马是我的，你不给我，我们就去打官司。
6: 国王和乞丐去了法庭，见到了法官，国王便对法官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乞丐忍不住插嘴道：
7: 法官大人，这个人在欺骗您，他刚刚一直在地上坐着，当他看到我经过时，便求我带他一程，我们来到目的地后，他却不肯离开了，还宣称这匹马是他的，这 才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6: 法官想了一下，便说：
8: 你们把马留下，明天再来吧。
6: 第二天清晨，人们纷纷围到法庭边，想听听法官到底是怎么判决的。法官让国王和乞丐分别从20匹马中指认出昨天的那匹马，结果国王和乞丐都认出来了。这个时候，法官下令道：
8: 来人呐，把这个乞丐拖出去打50大板，这匹马不是他的。
6: 国王和围观的人们都很疑惑，明明两个人都认出那匹马了，为什么法官判定乞丐撒谎了呢？国王忍不住问道：
9: 你怎么知道马是我的？
6: 法官笑了笑，对国王说道：
8: 是的，你们都认出了那匹马，不同的是，当你靠近马的时候，马很激动，它伸长脖子也想靠近你，但当乞丐靠近那匹马的时候，马表现得非常不耐烦，所以你才是那匹马的主人。
6: 国王听了之后忍不住夸赞道：
9: 你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法官，人民有你真是有福了。
6: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法官之所以能够准确地判定案件，是因为他有敏锐的洞察能力，而这样的洞察力源于观察注重细节的思维习惯。所以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当遇到麻烦难题时，不要慌乱，要善于观察细节，条理分析，这样就能逐渐发现真相，难题自然就能解决。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豹子国王的故事。森林里住着一位豹子国王，最近他萌生了一个想法，打算让工人建造一座自己的纯金雕像，好让森林的小动物们都能记住自己。猴子对豹子国王的这种行为十分反感，他决定挺身而出劝劝国王。于是他走到豹子国王面前，取出了一枚金币递给国王，并对国王说：
11: 尊敬的国王，您知道这枚金币能买多少食物，能买多少匹布吗？
10: 国王说：
9: 不知道，请你告诉我吧。
10: 这时候猴子对国王说：
11: 一枚金币可以让50只小羊饱饱地吃一顿，能做50套过冬的衣服。如果您把修建雕像所用的金币换成粮食和布匹，送给森林里的动物，做一个乐善好施的好国王，我想即使森林里没有树立您的雕像，小动物们也会永远记住您，感激您，这比建10座雕像都要管用呢。
10: 豹子国王听完猴子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下令停止修建雕像，将这些金币拿出来救济森林里有困难的小动物。小动物们果然都记住了国王的善举。小朋友们，故事中的豹子国王想要让小动物们记住自己，但他用错了方法。猴子挺身而出告诉他，其实让别人记住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自己的善良和仁爱真诚地帮助别人，这样自然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爱戴。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孤独的威伯，第二天是个阴沉的雨天，雨珠轻轻拍打着祖克曼太太厨房的窗子，顺着玻璃流下来，雨珠也落到正在吃草的绵羊们的背上。当绵羊们在雨中吃腻了，便慢吞吞地沿着小路回到了羊圈里。雨打乱了威伯所有的计划，今天威伯本打算出去散个步，在他的院子里掘一个新坑呢，而且他还有其他的计划。他喃喃自语地说着，
3: 6:30我要吃早餐，早餐包括脱脂奶、面包渣、粗麦粉、一小块煎饼，上面沾着蜂蜜的麦糕、土豆皮儿，还有缀着葡萄干的小布丁块，零碎的麦片。早餐大概会在7:00结束。那7:00到8:00，我要和住在我的食槽下面的耗子。
2: 昨晚睡觉时，威伯还一直想着，第二天他还要美美的吃几顿，挖一个小沟，打个盹儿，多么美好的计划呀！可是今早6:00睁开眼，却看到外面正在下雨，这真让他无法忍受。
3: 我把计划定得多么完美呀，可天却下起了雨。
2: 他忧郁地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口往外看，雨滴撞到了他的脸上，他的院子里又冷又湿，他的食槽里几乎有1英寸厚的雨水。他不知道老鼠坦普尔曼躲到哪儿去了。
3: 你在吗，坦普尔曼？
2: 没有谁回答他。威伯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独无助。
3: 今天就像昨天一样没劲。我很年轻，我在谷仓里没有真正的朋友。雨会下一早晨，甚至整个下午。这样的坏天气，风可能也不会出来。哼，他准不会出来。
2: 6:30，威伯听到石桶晃动的声音，芦苇正在外面的雨里给自己准备早饭呢。芦苇说，
4: 来吃吧，小猪。
2: 威伯动都懒得动。芦苇把饲料倒进食槽，又刮了刮桶壁才走开了。他注意到小猪好像有毛病了。威伯想要的不是食物，而是关爱。他想有一个朋友，某个能和他一起玩的人。他把这心思对在羊圈角落里静静坐着的母鹅讲了出来。
3: 你愿意来和我一起玩吗？
5: 抱歉，宝贝儿，抱歉，我正在孵我的蛋呢，它们共有8个，得时刻让它们又干又暖，因此

0: 只好待在这儿，不能走开的。我孵蛋时不能玩儿，我盼着能早点孵出小鹅来。
1: 当然，我想你一定不愿孵出一群啄木鸟来。
2: 威伯尔又试着去问羊羔：“
1: 你能来和我一起玩吗？”
2: 一只羊羔说：“
3: 当然不能了。首先，我无法进到你的院子里，因为我还太小，跳不过这篱笆。其次，我对猪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照我看，猪比啥都不是，还不是？”
1: 什么叫比啥都不是还不是？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会比啥都不是还不是。啥都不是已经到了顶了，那绝对是天地的顶端，世界的尽头了，怎么可能还会有比啥都不是还不是的东西呢？
3: 哎呀，吵死了，自己上一边玩去，我就是不和猪一起玩。
2: 威伯尔悲伤地躺下来去听雨的声音。不久，他看见老鼠谭普尔曼正在顺着一块他自称为楼梯的斜放在那里的木板往下爬。
1: 你愿意和我玩吗，谭普尔曼？
4: 玩？我都不懂这词儿是什么意思。
1: 哦，玩就是做游戏、戏耍、跑跳、找乐子。
4: 我从不愿意在这些事儿上浪费时间，我宁愿把我的时间用在吃、咬、偷、藏上面。我是一个贪吃的老鼠，不是游戏主义者。我要去吃你食槽里的早餐了，反正现在你也不想去吃。
2: 老鼠说完，便沿着墙缝爬进那条贯穿门和食槽的秘密通道里去了。这条通道能令他不用在谷仓的明处露面，也可以在威伯的猪食槽下来回自如。他在祖克曼先生的农场里挖了很多条地道，这样就可以不被发现的任意来去了。威伯看着他爬进了通道，威伯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趴在牛粪堆里啜泣起来。傍晚，卢伟对祖克曼先生说：“
5: 我想你的猪有毛病了，它没吃食儿，我准备给它喝两勺硫磺，里面和点糖水。”
2: 当卢伟抓住威伯，强行把药水灌到他喉咙里时，威伯还不能相信这些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儿。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忍受这可怕的孤独了。黑暗朦胧了一切，不久除了影子和绵羊咀嚼的声音，还有头顶的牛牵动链子发出的哗啦声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微弱但听起来却使人愉快的声音：“
6: 你想要一个朋友吗，威伯尔？我将成为你的朋友，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我喜欢你。
1: 可我看不见你呀，你在哪儿？你是谁？”
2: 威伯说着踮起脚来寻找。
6: 我就在这儿，你先睡吧，明早你就会看到我了。
2: 这个神秘的朋友是谁呢？第二天，威伯真能如愿看到他的新朋友吗？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最美的猫咪》。幼儿园里有一只叫做贝贝的小猫，贝贝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其他的小伙伴不同。别的小猫都有着漂亮的花纹，可爱的脸庞，

0: 自己身上分布着不规则的花斑，所有的毛都乱糟糟地纠结在一起，一点儿都不好看。小伙伴们都管贝贝叫做小丑猫，谁也不愿意和它一起玩。一天，贝贝又被小伙伴们晾在了一旁，他感到非常的孤独，便独自一人跑到小河边。从清澈的河水里，贝贝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倒影，还是那么丑陋的花纹，那么乱蓬蓬的长毛，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好看的地方。贝贝觉得委屈极了，对着河水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1: 为什么我一生下来就这么丑？为什么我不是一只美丽的小花猫呢？
0: 一只老乌龟游了过来，看到哭泣的贝贝，便问道：
2: 这只可爱的小猫咪发生了什么事这么伤心呀？
0: 贝贝一边抽泣一边回答：
1: 我不是可爱的小猫咪，我一点儿都不可爱。
0: 老乌龟听了，从嘴里吐出了一颗亮晶晶的珍珠，对贝贝说道：
2: 给你，这是一颗神奇的珍珠，只要对它说出你的愿望，就能立马实现。
0: 贝贝一听，立刻停止了哭泣，开心地问道：
1: 我想变成最美的小猫，可以吗？
2: 当然可以。
0: 说完，老乌龟就离开了。贝贝小心翼翼地捧着珍珠，跑到一棵大树后面，准备说出自己的愿望。这时，贝贝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有人哭泣的声音。是谁在这里偷偷哭泣呢？贝贝循着声音往前走去，原来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奶奶。
1: 老奶奶，您怎么了？
0: 老奶奶伤心地回答：
3: 我年纪大了，眼睛不中用了。今天，我突然什么也看不到了。从今以后，我再也看不见我的小孙子的模样了。
0: 听到老奶奶的回答，贝贝的心里非常难过，想要帮助老奶奶。他看到手心里握着的珍珠，便对老奶奶说：
1: 老奶奶，你不要伤心了，我来帮助你。
0: 说完，贝贝举起了手里的珍珠，大声地说道：
1: 珍珠啊珍珠，请你让老奶奶的眼睛恢复光明吧。
0: 贝贝的话音刚落，奇迹出现了，一圈圈五彩的光环围绕在老奶奶的眼睛周围，老奶奶的眼睛慢慢地恢复了光彩。她高兴地喊道：
3: 我看见了，我什么都看见了。
0: 贝贝立刻小心地问道：
1: 奶奶，您是不是看到了一只长相丑陋的小猫？
3: 不，不，是一只世界上最美的小猫。谢谢你，这只可爱的小猫。
0: 说完，老奶奶一把将贝贝搂进了怀里。在老奶奶温暖的怀抱里，贝贝的心里也甜甜的。他忽然明白，外貌并没有那么重要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1: 洗手真干净。
12: 三只小兔子在玩沙，
13: 哇哦，好好玩哦！
14: 啦啦啦啦啦，哗哗啦啦，玩沙真好玩。
15: 小宝贝们，吃点心喽！
12: 兔子妈妈端来一盘胡萝卜饼干。
14: 他们要去哪里呢？
12: 兔子哥哥和姐姐往前跑，妈妈问小兔子，
15: 吃东西前要做什么呢？
12: 原来兔子哥哥和兔子姐姐都在洗手。
14: 我也要洗手。
16: 我抹一抹肥皂，搓一搓泡泡，冲一冲水，真干净。
15: 大家都好棒。
12: 哇，大家的手都洗得好干净。手洗干净可以吃饼干咯。

抹肥皂，抹呀抹呀抹呀抹，搓泡泡，搓呀搓呀搓，搓呀搓呀搓，冲水喽，冲呀冲呀冲呀冲，双手洗得真干净。

0: 小朋友，你也要像我一样学会自己洗手哦。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六集，假海龟的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王后要给爱丽丝讲假海龟的故事。脾气暴躁的她真的会讲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红桃王后让爱丽丝跟着自己，说完就大步走开了。爱丽丝赶紧跟了上去。就在爱丽丝离开时，她听见红桃国王低声对着那些临时关在球场边的人们说：
4: 听着，红桃王后走了，你们不用被关监狱了，赶快都回家吧。
3: 爱丽丝心想，
5: 这个红桃国王比红桃王后好多了，多少还讲点道理。
3: 爱丽丝和红桃王后走了一会儿，就遇到了一只怪兽。这个怪兽长着老鹰的头，身体却跟狮子一样，看上去怪极了。它正在阳光下懒洋洋地躺着。红桃王后对怪兽喊道：
6: 我命令你起来，大懒虫，你领着这个小姑娘去看看假海龟，让假海龟给她说说自己的故事，我可忙着呢，没时间给她讲故事。
3: 说完，红桃王后就急匆匆地走了。那只怪兽坐起来，揉了揉眼睛，一直凝视着红桃王后远去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笑着说道：
7: 呵呵，真好玩。
3: 爱丽丝好奇地问道：
5: 好玩在哪里呢？
7: 我说的是红桃王后，你知道吗？她经常下令把人关进监狱，但是从来没有人当真过。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5: 这儿的人都喜欢说跟我走，真是没有礼貌。
3: 走了没多久，爱丽丝就看到了假海龟。她正独自伤心地坐在一块岩石上。爱丽丝凑近了些，还听到了她的叹息声。爱丽丝突然非常同情假海龟，转头问怪兽：
5: 他是遇到什么伤心事了吗？
7: 他才没有值得难过的事情呢，都是他瞎想的。
3: 假海龟听了，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看着爱丽丝和怪兽，一言不发。怪兽对假海龟说：
7: 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这个小姑娘真的很想听你的故事。
3: 假海龟擦了擦眼泪：
8: 哎，我愿意讲述这一切，请你们坐下，安安静静地听我说话，千万别打断我。
3: 爱丽丝和怪兽坐了下来，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了，假海龟还是一言不发。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5: 说好的讲故事，却一句话也不

0: 说，真是奇怪。
1: 出于礼貌，爱丽丝决定继续等待着假海龟开口。终于，假海龟在叹了一口气后，开口说道：
2: 从前，我是一只真海龟。
1: 说完，他又不说话了。爱丽丝好几次都想起身走开，不再听什么故事。出于礼貌，她还是忍住了，默默地等待着。过了好久，假海龟继续说道：
2: 我小的时候在大海里一所学校上学，校长是只老海龟，我们都叫他乌龟。
0: 你不是说校长是只海龟吗？你们怎么叫他乌龟呢？
2: 这你都不懂吗？你真是太笨了。
3: 这句话确实问得很白痴。
1: 说完，怪兽和假海龟都看着爱丽丝。爱丽丝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挖个地洞把自己藏起来。最后，还是那只怪兽对假海龟说：
3: 好了好了，咱们别把时间耗在这件事情上，继续讲故事吧。
1: 假海龟清了清嗓子，问爱丽丝：
2: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在海里上学这件事？
0: 我可没说过。
2: 你就是说了。
1: 爱丽丝正想反驳，怪兽阻止了她。假海龟自顾自地说道：
2: 我们接受的都是最好的教育，每天我们都会学习。
0: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我的学校每天也有很多课程。
2: 你们有选修课吗？
0: 有，法语课和音乐课就是。
2: 那有洗涤课吗？
0: 没有。
2: 哦，那你们的学校可是个差学校，我的那所学校还教洗涤呢。
0: 可你们住在海里，根本不需要洗衣服吧？
2: 洗涤课是选修课，学费太贵了，所以我只能学些常规的课程。
0: 那你学什么？
2: 一开始我要学习读书和写字的课程，后来学习数学，还要学习丑话。
0: 丑话？那是什么？我可没有听说过。
3: 你没听说过丑话？那你应该知道美话吧？
0: 这个我知道，就是把东西变得好看的意思，对吧？
3: 对。丑话和美话是相反的，如果这样说你还不明白，那你就是白痴。
1: 爱丽丝觉得怪兽的话很没礼貌，不想跟怪兽说话，转头向假海龟问道：
0: 那你在学校还学了哪些课程？
2: 有古代历史，也有现代历史，除了这些，我还要学地理和绘画。绘画老师是条鳗鱼，每个星期都有他的一节课。
0: 真神奇，你们绘画课具体都学点什么呀？
2: 我的身体硬邦邦的，不能给你做示范。怪兽他也不能，他没上过这门课。
3: 是的，我没那么多时间去上这个课，不过我学过螃蟹老师的古典文学课。
2: 是呀，拉丁语和希腊语也是螃蟹老师教的，可惜我一次也没去听过。
3: 唉，确实如此。
1: 说完，怪兽和假海龟都把脸伤心地埋进了手心里。看到这个样子，爱丽丝赶紧换了个话题，问道：
0: 你们一天上几个小时的课呀？
2: 星期一是10个小时，星期二是9个小时，星期三8个小时，每天少一个小时。
0: 好奇怪的时间安排呀。
3: 先多后少吗？都是这样子。
0: 那以此类推，是不是到了第11天你们就放假了？
2: 完全正确。
0: 那第12天你们要干什么呢？
3: 上课的事情说得足够多了，还是讲点别的吧。
1: 小朋友们，假海龟又讲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独臂的优势。有一个日本男孩，十岁那年遭遇了严重的车祸，不幸失去了左臂。但男孩非常喜欢柔道，下定决心要学习柔道。男孩很聪明，学习柔道时进步很快，但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教练只教了他一个招式。这天，男孩终于忍不住了，问道：
5: 教练，你能不能多教我一些招式呢？
4: 教练回答说：
6: 孩子，请记住，这个招式对你来说永远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一个招式。
4: 男孩虽然不理解这句话，但也不敢违抗教练的意思，只好继续苦练那个枯燥而又单一的招式。几个月后，男孩在教练的带领下参加了第一次比赛。让他吃惊的是，他很轻松地赢了前三场比赛。还没等男孩回过神来，他已经顺利地进入了决赛。在决赛中，男孩的对手是一个身体强壮、经验丰富的老手。男孩有些力不从心了，裁判担心继续比赛的话，男孩有可能受伤，于是打算暂停比赛。教练却阻止了裁判，坚持说

0: 不必暂停，让他继续。
1: 比赛继续进行，突然对手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在这个只有一只手臂的对手面前，他不禁稍稍放松了点警惕。男孩看准时机，利用他唯一会用的招式压制住了对手，最终男孩赢得了胜利，成了冠军。在回去的路上，男孩再次鼓起勇气问道，
2: 教练，我怎么能就用这一个招式就赢得了这次比赛呢？
1: 教练意味深长地说，
0: 有两个原因，首先你掌握的那个招式是柔道中最困难的一个招式，其次对这个招式的唯一防御措施就是必须抓住你的左臂。
1: 男孩失去了左臂，这在柔道比赛中原本是一大劣势，但在教练巧妙的指导下，反而变成了最大的优势。小朋友们，我们在生活中也一样，只要善于思考，也有机会将自己的劣势巧妙地转化为优势，获得更好的成绩。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不能随手乱涂乱画的故事，名字叫做《小象露露学画画》。小象露露最近在森林兴趣班学习画画，因为经常得到斑马老师的夸奖，露露觉得自己的每一幅画都很漂亮。她想，
2: 我画了这么多漂亮的画，但是它们只能待在画纸上，有点太可惜了。我要让更多人看到我的画。
6: 第二天天刚亮，露露就背着自己鼓囊囊的大书包出门了。她在一面洁白的墙壁前停下，拿出书包里的画笔和颜料，在墙上涂涂画画起来。不一会儿，墙上就出现了一个可爱的小花猫。中午，森林学校的同学们放学了，路过这面墙壁的时候，全都夸露露画得真棒。露露听了心里得意极了，只有白天鹅姐姐担心地对露露说，
7: 你的画确实画得不错，不过公共场合的墙壁是不能随便在上面乱涂乱画的。
6: 露露笑着摆了摆手，
2: 没关系，你看墙上有了画才更好看呢。
6: 第二天早上，露露又早早地起床，在另一面墙上画了一幅画，墙上多出了好几条活灵活现的金鱼，好像一下子就要游走了一样。路过的小动物们看见了，都像前一天一样连连称赞，夸奖露露的画画水平越来越高了。露露更加得意了，于是她开始不停地寻找空白墙壁，在上面练习画画。过了几天，露露经过广场中央的那幅巨大的壁画前的时候，突然觉得壁画上那些红红黄黄的郁金香很难看。他想，
2: 这些郁金香怎么不是黄色就是红色，又俗气又难看，我给它们换个颜色吧。
6: 说着，露露就把所有的郁金香全部都涂成了紫色，还在花朵边缘勾勒了金色的线条。做完了这些，露露骄傲地想，
2: 这下郁金香变得漂亮多了，大家一定会夸我的。
6: 傍晚，小动物们来到广场上散步，看到了壁画上紫色的郁金香，全都吓了一跳，壁画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可是森林管理处花重金请有名的山羊画家创作的呀，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8: 这是谁做的呀？为什么要在壁画上乱涂乱画？
7: 肯定是露露，这几天她总是提着颜料盒，走到哪里

0: 到哪里。
1: 黑熊警官找到了露露，对他严肃地说，
2: 在公共场所乱涂乱画是要受到惩罚的，你现在需要跟我走一趟。
1: 露露被吓得哭了起来，
3: 我要被带到哪儿去？
1: 看到被吓得瑟瑟发抖的露露，黑熊警官只好说，
2: 除非你能把所有的墙壁变回原来的样子，否则我就只好让你走一趟了。
3: 好，我这就把墙壁全都变回原来的样子。
1: 说完，露露就赶紧跑回家，拿出来洗刷工具，把壁画上自己添加的颜色全部都洗掉了。对于那些白墙上的作品，露露也拿出白色的颜料把它们都遮上了。没过多久，森林里所有的墙壁又变得干干净净的了。后来，象妈妈特意给露露买了一块大大的画板，这下她可以在家里随便的画画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公共场合是不能任由我们乱涂乱画的，保持环境的干净整洁，是我们作为一个讲文明、讲功德的好孩子的基本守则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蓝小兔》。有一只小兔子不想走路了，就问自己的妈妈：
10: 妈妈，为什么我们要长腿啊？
11: 傻孩子，有腿才能走啊。
10: 鱼儿没有腿不是也能走吗？
11: 可是鱼儿的尾巴就是它们的腿呀。
10: 长一条尾巴当腿一定轻松得多。
9: 说完，小兔往河里一跳，变成了一条鱼。没游多远就觉得累了，一条小鱼追了上来说：
12: 赶快游，后面有大鱼要来吃掉我们。
9: 小兔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往前游。这个时候，一只小鸟从空中飞过，小兔心里想：
10: 变成一只小鸟多好，就不用游得那么费力了。
9: 小兔刚刚这么想着，只觉得河岸直往下掉，原来它已经变成了一只小鸟。当一只小鸟真快乐。小兔摸摸身边跑过的风，扯扯头上飘过的云，揪揪太阳的金胡子，觉得有趣极了。可是没飞多久，小兔就累得不行了，它真想停在哪里休息一下，可是四周茫茫一片，原来它飞到了大海上空。
13: 赶快飞，我们还得飞一天一夜才能飞过大海呢。
9: 随后赶来的一只小鸟说。小兔真想大哭一场，因为它实在累得飞不动了，可是不飞就会掉进海里淹死的。小兔只好忍着疲倦，扇动着翅膀向前飞去。小兔飞啊飞，终于飞到了大森林边缘，它一个跟头栽到地上，再也跑不动了。这个时候，一只野猫跑了过来，叼起小兔就跑。胆战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马头琴的传说。马头琴是蒙古人最喜爱的乐器，它奏出的乐曲最能体现蒙古人的草原生活特色。关于马头琴，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在很久以前，有个年轻的放牧人叫巴特尔，靠给王爷家放马为生。在一个寒冷的初春，巴特尔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失散的马匹。在一个湖边，巴特尔听到悲伤的马叫声，他循着声音去寻找，结果看见湖面上破了一个冰窟窿，一匹小白马掉进了湖里。小白驹流着眼泪，冻得浑身发抖，巴特尔把它救了上来，带回了家。以后巴特尔走到哪里，小白马就跟到哪里。晚上巴特尔睡觉时，他就站在毡房外守着。几年后，小白马长大了，它四肢矫健，毛色发亮，体型匀称，是难得一见的一匹好马。在一次赛马比赛上，巴特尔骑着他的白马获得了第一名，高兴极了。然而，灾难也在这个时候降临了。王爷看中了这匹白马，派人强行从巴特尔手中抢走了它。但是白马非常倔强，他们无法驯服。于是王爷派了四个壮汉用绳子套牢白马，套上马鞍，强行骑上白马。这时白马长叫一声，把几个壮汉撞倒，将王爷摔下马背，冲出了马场。王爷生气极了，派了很多人围捕白马，并下令用弓箭射杀他。白马不幸中箭，但仍然拼死逃了出去。这天深夜，巴特尔在毡房里突然听到他熟悉的马叫声，这声音痛苦而犀利。巴特尔跑出毡房一看，果然是心爱的白马回来了。白马跑到主人跟前，一头栽倒在地上，喘着粗气，流着眼泪，温顺地看着巴特尔，慢慢闭上了眼睛。巴特尔悲痛极了，他在心爱的白马身边守了三天三夜。为了纪念白马，他产生了一个想法，
5: 我要用白马的身体做一把乐器。
4: 于是他将白马的后腿骨制成了琴身，在一头雕出马头的形状，用马尾制成了琴弦，并且给这个乐器起名马头琴。马头琴奏出的旋律深沉粗犷，如泣如诉，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这个久远的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夜莺。很久以前，有个中国皇帝，他有一座美丽的花园，那座花园里有一片能直通大海的森林，森林里住着一只夜莺，这只夜莺唱歌非常好听，听到它唱歌的人都会感叹，
3: 天哪，它唱得多好听啊。
2: 后来赞美夜莺的话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4: 什么？会唱歌的夜莺？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竟然在我的花园里。
2: 皇帝惊讶极了，对自己的侍从说，
4: 去把那只夜莺找来，我要好好听一听他唱歌。
2: 侍从就到处打听这只夜莺，后来侍从找到一个小女孩，问她，
5: 小姑娘，你见过那只会唱歌的夜莺吗？
2: 小女孩说，
6: 啊，我知道这只夜莺，我和它可熟悉了。
2: 侍从就跟着小女孩来到了夜莺唱歌的地方。小女孩指着树枝上的一只小鸟说，
6: 你看，那就是会唱歌的夜莺。
2: 女孩对夜莺说，
6: 小夜莺，皇帝希望你能给他唱歌。
2: 小夜莺回答道，
7: 我的歌只有在树林里才唱得最好，不过我仍然愿意去一趟。
2: 夜莺就跟着侍从来到了皇帝的宫殿中，站在一根金子做的树枝上给皇帝唱歌。夜莺唱得太动听了，皇帝被感动得流泪了，他想把自己的金鞋子送给夜莺，可是夜莺却说，
7: 我看到了您的眼泪，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2: 后来皇帝把夜莺留在了皇宫里，让他住在金色的笼子里。夜莺觉得自己过得一点儿都不快活。有一天，皇帝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拆开一看，竟然是一只人造的夜莺。它的全身都是宝石，只要把发条上紧，人造夜莺就能唱歌。皇帝说，
4: 这只夜莺太美丽了。
2: 虽然人造夜莺只会唱一首歌，但是唱得非常动听，皇帝非常喜欢听。于是大家慢慢地忘记了真夜莺，真夜莺也飞回了森林里。一年过去了，一天晚上，皇帝正在听人造夜莺唱歌，人造夜莺的身体里忽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他再也不能唱歌了。皇帝不能听到夜莺唱歌就病倒了。忽然一阵甜美的歌声传了进来，

0: 原来是那只飞走的夜莺。皇帝觉得自己的病好了，他感激地对夜莺说：
1: 谢谢你，小夜莺，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0: 夜莺说：
2: 您已经报答我了，您奖赏过最宝贵的眼泪给我，他们就能让一个歌者一直心花怒放。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装满幸福的螺壳。有一只特别的小海螺，它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美丽的声音。一条小鱼为另一条小鱼吐泡泡的声音，被它收进了自己的螺壳里。一朵浪花为另一朵浪花盛开的声音，也被它收进了螺壳里。一头蓝鲸为另一头蓝鲸深情歌唱的声音，同样被收进了螺壳里。到了晚上，星光在海面上摇晃的时候，那些幸福的声音就会飘出来，像摇篮曲一样哼唱着，把它摇进甜美的梦乡。小海螺越来越喜欢收集声音，它的螺壳里装满了各种幸福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沉了。可是小海螺一点儿也不在乎，它喜欢这些声音，而且这些声音还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呢。有一次，小螃蟹正哭着找妈妈。
10: 妈妈，妈妈，你在哪儿？
9: 小海螺听到了，赶紧把螺壳里收藏的小鱼儿吐泡泡的声音掏出来，放给小螃蟹听，一边还说道：
11: 小螃蟹，别哭了，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9: 咕噜咕噜，小鱼吐泡泡的声音逗得小螃蟹咧嘴笑了。有一次，小章鱼一直在抱怨：
12: 这海水真凉，一直冷到我的心里了。
9: 小海螺赶紧把浪花在阳光下翻腾的声音掏出来说：
11: 小章鱼，小章鱼，你来听听这是什么声音？
9: 小章鱼好像听到了阳光照耀的声音，顿时觉得身上暖烘烘的了。有一次，小海贝沮丧地说：
13: 都没人玩，好无聊啊。
9: 这时，小海螺把蓝鲸的歌声掏出来，放给他听。
11: 小海贝，小海贝，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9: 小海贝兴奋地手舞足蹈，他们一起在飘来飘去的海草中间举行了海底舞会。现在呀，所有的海螺都学会了收集声音，学会了把那些大大小小的幸福装进螺壳里。如果你从海滩上捡到一个空空的螺壳，一定要放在耳边，这是一个装满幸福的螺壳。仔细听一听，就会听到大海的声音。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That's so funny! That's so funny! The Nunus!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16: 第三集，参观果园。一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去参观果园。刚刚走进大门，一股浓浓的果香味儿扑鼻而来，笑笑耸了耸鼻子，陶醉地说：
7: 真好闻，是水果的香味儿。
16: Zoe 老师对笑笑和乐乐说：
14: 你们都喜欢水果吗？
12: 当然喜欢了。
14: 我们喜欢水果，这句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We like fruit。We， 我们 ，like， 喜欢 ，fruit， 水果。We like fruit， 我们喜欢水果。你们记住了吗？
7: 记住了。
16: Zoe 老师、笑笑和乐乐首先走进了一片葡萄树林。这里每棵树上都结满了一串串葡萄，笑笑高兴地说：
7: 快瞧，树上全都是葡萄，每颗葡萄又圆又大，紫红紫红的，肯定特别好吃。老师，你喜欢吃葡萄吗？
14: 喜欢呀。葡萄是很常见的水果，在英语中，葡萄读作 grape。 grape 晒干以后啊，可以做成葡萄干，酸酸甜甜的，也很美味。
12: 葡萄是挺好的，不过有的时候吃起来太酸了，我不太喜欢。老师，咱们去前面看看吧。
16: 说完，乐乐拉着老师朝前面走去。很快，他们来到一片瓜田。Zoe 老师看着满地的西瓜，笑着说：“
14: 给你们猜个谜语吧。

0: 身穿绿衣裳，肚里水汪汪，生的籽儿多，个个黑脸膛。这是什么水果呢？
1: 我知道，我知道，是西瓜。
0: 没错，真聪明。
2: 这里就是瓜田吧？好多西瓜呀。老师，西瓜用英语怎么说呢？
0: 西瓜 watermelon。 watermelon 是绿色的，它们身上还有深色的条纹。 watermelon 吃起来很甜，夏天还能去暑降温呢。
2: 是啊，我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吃西瓜，到了夏天我们几乎每天都吃西瓜呢。
0: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了葡萄 grape， 西瓜 watermelon， 现在咱们再去找找其他的水果吧。
3: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继续向前走，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一片果林，果树上结满了金黄色的橙子，一位农民伯伯正在树下摘橙子，橙子被摘下来放进地上的竹筐里，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香气。 Zoe 老师指着橙子说，
0: 这是橙子 Orange。 橙子的气味很有特点，如果你在家里打开了一个 Orange， 很快整个屋子都会飘满香味的。
1: 这些橙子刚刚摘下来，这么新鲜，味道肯定比咱们常喝的橙汁更好。
2: 笑笑，你别说了，我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3: 农民伯伯看到乐乐馋嘴的样子，乐得哈哈大笑，他摘下几个橙子送给了乐乐和笑笑。两个孩子向农民伯伯道了谢，他们开心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哪些水果呢？葡萄 grape， 西瓜 watermelon，橙子 orange。 好，我们再读一遍 grape watermelon orange。 读得真好，你们平时要多听多练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白姓篇。根据中国姓氏地图显示，白姓源自嬴姓。秦朝时期，秦武公死后，他的儿子公子白没能继承君主的位置，这是因为秦武公的弟弟秦德公把君主的位置从公子白的手中夺走了。秦武公居住的故地在平阳，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岐山一带，所以秦德公就把平阳封给了公子白。公子白死后，他的后人就以白为姓氏。唐朝时期，白姓一族中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大诗人，叫白居易。白居易从小就很聪明，五六岁就开始学写诗了。白居易1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让他到京城长安去见见世面，结交名人。那时候，长安城刚经历过叛乱，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特别是连年战争，导致长安常年闹饥荒，粮食的价格很高，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白居易到了长安后，带着自己的诗集去拜访长安的一位文学家顾况。顾况这个人很有才气，但是脾气高傲，他遇到后生晚辈的时候常常倚老卖老。 白居

0: 到了顾况家后，送上了自己的名帖和诗卷。顾况瞅了瞅这个小伙子，又看了看名帖上的“居易”两个字，就皱起眉头打趣说：“
1: 最近长安的粮食价格可是很贵呢，只怕你居住起来很不容易呢。”
0: 白居易被莫名其妙地讽刺了几句，也不在意，恭敬地站在旁边说：“
2: 请顾老先生帮我指点指点。”
0: 顾况就拿着诗卷随手翻看起来，翻到其中一篇诗稿时，他的手忽然停了下来，眼睛盯着诗卷，轻轻地吟诵起来：“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顾况读到这里，脸上显露出兴奋的神色，他马上站起来，紧紧拉住白居易的手，热情地说：“
1: 哦，能写出这样的好诗，别说长安，这天下你在哪里都能居住得很容易了。刚才是我的不对，对不住啊。”
0: 打这次见面以后，顾况十分欣赏白居易的诗才，逢人就夸说白家的孩子怎么了不起，一传十，十传百，白居易也就名扬长安了。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四蛇。蛇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六位，十二时辰中的四时，也就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据说这时候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因此四时和蛇搭配。说起蛇当生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很久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不过蛇那时长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青蛙虽然没有腿，却十分勤快，不但捉虫子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而蛇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因此人们都厌恶蛇，喜欢青蛙。蛇发现人们越来越讨厌它，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人充满敌意，见人就咬，见到动物就吃，弄得人间很不安宁。土地神看到这个情况，急忙来到天宫禀报玉帝：
3: 陛下，如今那蛇在人间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呀。
2: 玉帝听了之后很惊讶，说道：
4: 你说的蛇我知道，它以前只是有点懒，但是本性不坏，我得好好劝劝它。
2: 于是玉帝下令将蛇传到天宫。蛇不耐烦地来到玉帝面前，玉帝语重心长地对蛇说：
4: 我知道你在人间犯下了错，但念在你是因为百姓不喜欢你，你和百姓赌气才作恶的，之前的错我可以不追究了，今后你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帮助百姓。
2: 没想到蛇却口出狂言：
0: 他们讨厌我，我更讨厌他们，我恨他们，我才不会帮他们呢。
2: 看到蛇毫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下令道：
4: 殿下神兵听令，快快砍去这蛇的四条腿，免得它再害人，把蛇的腿赐给勤劳善良的青蛙。
2: 从此蛇失去了四条腿，而青蛙有了腿之后更加勤快了。日子久了，蛇从心底知道自己错了，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默默地跟在龙的后面来到了天宫。玉帝看到蛇知错能改，奋发向上，很高兴。刚好蛇是第六个到达天宫的，就让蛇排在龙的后面，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

0: 皮蜕下，以示重新做人。虽然青蛙的四条腿是玉帝赏赐的，但毕竟那四条腿曾经是蛇的，所以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看到青蛙就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了。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七色花。一天，妈妈让珍妮去买面包圈，珍妮买了七个面包圈。在回家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结果所有的面包圈都被一条偷偷跟在后面的狗吃掉了。
4: 啊，你这只害人的狗！
0: 珍妮发现面包圈被狗吃光了，生气地追赶它。追着追着，珍妮发现自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4: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迷路了，这可怎么办呀？
0: 说着，珍妮哭了起来。这时过来了一个老奶奶，她和蔼地问珍妮：
5: 小姑娘，你为什么哭啊？
0: 珍妮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5: 别怕别怕，奶奶这儿有一朵七色花，我把它送给你，你只要撕下一片花瓣，对她说出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0: 老奶奶笑眯眯地说完就消失了。珍妮看着手里的七色花，想，
4: 让我先来试一试。
0: 珍妮撕下一片黄色的花瓣说，
4: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我带着面包圈回到家吧。
0: 珍妮刚刚念完，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了，手里还提着面包圈呢。珍妮把面包圈交给了妈妈，就赶紧跑回了自己房间。她想把七色花插进花瓶里，可是不小心把花瓶给打碎了。珍妮吓坏了，她害怕妈妈知道，就赶快撕下一片红色花瓣把它扔了出去。
4: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花瓶变成原来的样子吧。
0: 奇迹出现了，小花瓶恢复成了原样。珍妮开心极了，她拿着七色花就出门去玩。在花园里，有很多男孩子正在玩到北极去的游戏。珍妮问，
4: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0: 男孩们不耐烦地说，
6: 我们才不带小姑娘一起玩呢。
4: 哼，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去真正的北极。
0: 说着，珍妮走到大门外，撕下一片蓝色的花瓣扔了出去。
4: 飞吧飞吧小花瓣，请带我到北极去吧。
0: 结果他刚说完，就到了寒冷的北极。可是珍妮的身上穿的还是夏天的裙子呢。不一会儿，珍妮就冻得浑身发抖，她的眼泪也冻成了两条冰柱子。珍妮颤抖着撕下一片绿色花瓣，小声地说，
4: 飞吧飞吧小花瓣，快带我回到院子里吧。
0: 于是珍妮就回到院子里了。院子的另一边，小姑娘们正在玩各种的玩具，小皮球、跳绳、会说话的洋娃娃。珍妮羡慕极了，
4: 我得让他们瞧一瞧是谁的玩具多。
0: 珍妮撕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扔了出去，说，
4: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所有的玩具都归我吧。
0: 刚说完，各种各样的玩具都冲着珍妮飞了过来，不一会儿就把珍妮给埋了起来。珍妮吓坏了，她赶忙撕下一片紫色的花瓣，大声说，
4: 叫玩具回到原处去。
0: 所有的玩具又都不见了。珍妮低着头看着七色花，发现只剩下一片花瓣了。她走在街上，边叹气边想，

0: 六片花瓣都没有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得到。
1: 这时，珍妮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珍妮邀请小男孩和他一起玩，可是小男孩摇摇头说：
2: 我的腿受伤了，我没办法和你一起玩。
1: 珍妮看着小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七色花，小心地撕下最后一片青色花瓣，然后小声地念：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男孩健康起来吧。
1: 不到一分钟，小男孩的腿就好了，他高兴地和珍妮玩起了游戏。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2: 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4: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15: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5: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6: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陶宗仪写书。陶宗仪，元朝末年的文学家、史学家。陶宗仪自幼刻苦读书，广览群书，因而学识渊博。成语《积业成书》讲述的便是他的故事。陶宗仪进士考试时不幸落榜，但他并不气馁，而是从城市搬到乡下继续刻苦读书。他每天下地干活时，总是随身带着笔和墨，在耕田锄地的间隙，他就把带的书拿出来阅读。村子里的人都笑话他，说道：
17: 陶宗仪，你不好好干活还看什么书啊，真以为自己是大学问家呀。
16: 陶宗仪听了也不生气，继续看自己的书。山村的田野上找不到纸，
0: 他就从树上摘几片大一些的叶子，把自己的读书心得和对生活的观察记录在上面。回到家里，陶宗仪把这些树叶放在一个瓦罐，等瓦罐装满了树叶，他就把瓦罐埋在一棵大树下面。不知不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陶宗仪埋在大树下的瓦罐已经有十多个了。有人对陶宗仪的做法十分不理解，问道：
12: 你为什么在树叶上写书，并且一直坚持了这么久啊？
0: 陶宗仪听了之后笑了笑，说道：
13: 学习就应该像在叶子上写书一样持之以恒，不论学习条件的好与坏，只要我勤学苦练，坚持下去，就一定会取得成功的。
0: 后来，陶宗仪把这些瓦罐里的树叶都整理出来，编成了一本叫做《南村辍耕录》的书，很受欢迎。该书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都很高。
1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18: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厉害的脚。小白鹿丁丁在湖边玩，它是个高个子，你瞧，它有一双长长的脚，不停地扑打着翅膀，还用脚打着拍子，跳着优美的舞蹈，可神气了。丁丁骄傲地说：
19: 我是一个舞蹈家。
13: 丁丁走上岸去，那边鸭妈妈摇摆着胖墩墩的身子走来了。小白鹿觉得鸭妈妈的腿多短呢，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真难看。丁丁就问鸭妈妈：
19: 你会跳舞吗？
13: 鸭妈妈举起脚掌笑着说：
19: 我不会跳舞，但是我的脚掌像一对船桨，划水可好呢。
13: 扑通一声，鸭妈妈就跳下河去，滑动着两只脚掌，游啊游啊，好像一只小白船，游得又快又稳。小白鹿丁丁看了点点头。一只大公鸡昂着头走过来了，丁丁问他：
19: 你会游泳吗？
13: 大公鸡举起脚爪笑着说：
20: 我才不会游泳，但是我的脚爪像耙子，会挖土，会捉虫，才有用呢。
13: 说着，大公鸡用爪子在土里扒着土，一会儿就捉到了一只虫子。丁丁见了又点了点头。一只小壁虎在墙上爬来爬去，丁丁问：
19: 你会扒土捉小虫吗？
13: 小壁虎回过头来笑着说：
21: 我不会扒土，但是我的脚底有吸盘，好像一块磁铁，趴在墙上是掉不下来的。
13: 丁丁说：
19: 我不信。
13: 小壁虎听他这么一说，就在墙上很快地爬动，一下子就把正飞着的蚊子吃掉了。丁丁见了又点了点头。树荫下，打瞌睡的大花猫伸伸懒腰醒过来了。丁丁问他：
19: 你会爬墙捉蚊子吗？
13: 大花猫哈哈大笑：
22: 哈哈，我不会爬墙捉蚊子，但是我的脚掌是一块软软的肉球，好像

0: 下头去。朋友们的脚都有用啊，但是他的脚只会跳舞，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丁丁没有劲儿跳舞了，他的肚子饿了，就到河边去捉鱼。他长长的脚站在水当中，粗心的鱼游了过来，丁丁毫不客气地伸出长嘴巴，一下子就把鱼给叼住了。丁丁吃到鱼后高兴地说，
1: 真是一条笨鱼啊，嘿嘿，真没想到我的长脚还能帮我伪装起来捉鱼虾，看来每个动物的脚都有它的妙用啊。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各位小朋友，小动物们的脚都有各种各样的用途，比如公鸡的爪子可以用来刨土，而猫的脚爪有一个肉垫，走起路来没有声音，方便抓老鼠。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蜘蛛下落。夜好像变长了，威伯的肚子是空的，脑子里却装得满满的。这一夜威伯醒了很多次，醒时他就拼命地朝黑暗中望着听着，想弄明白是几点钟了。谷仓从来没有完全安静的时刻，甚至在半夜里也老是有响动。第一次醒来时，他听到老鼠谭普尔曼在谷仓里打洞的声音，谭普尔曼的牙使劲地磕着木头。

0: 弄出很大的动静。
1: 那只疯耗子为什么它整夜的在那里磨牙，破坏人们的财产？为什么它不去睡觉，像任何一只正常的动物那样呢？
0: 第二次醒来时，威伯听到母鹅在他的窝里来回挪着，自顾自地傻笑。威伯打了个哈欠，进入了梦乡。梦里，他又仿佛听到了那个声音：“
2: 我将成为你的朋友，去睡吧，明早你会看见我。”
0: 大约在天亮前的半小时，威伯醒了。
1: 白天就要来了。
0: 一缕微光从小窗子里透了进来，星星们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威伯现在能看清几步远的母鹅了，它的头藏到了翅膀的下面，接着它也能看清绵羊和羊羔了。天亮了。
1: 美丽的白天，它终于来了。今天我会找到朋友了。
0: 威伯四处搜寻着，他把家里查了个遍，他检查了窗台，又望了望天花板，但却什么新变化都没发现。最后他只好决定喊话了：
1: 请注意，就在昨晚就寝时，友好的和我谈话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给我打一个手势或者发个信号。
0: 威伯停下来听了听，别的动物都抬起头来瞪向他，威伯脸红了，但他还是决心找出这个陌生的朋友。
1: 请注意，我再重复一遍，请昨夜睡前和我亲切谈话的朋友出来说话。请告诉我你在哪里，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话。
0: 绵羊们互相交流着厌恶的表情。最老的绵羊说：
3: 别说胡话了，威伯，如果你在这里有一个新朋友，你就是在妨害他的休息，而且在他早晨准备起床前把他吵醒，也是打破友谊的最快方法。你能确定你的朋友喜欢早起吗？
0: 威伯的声音低了下来。
1: 各位请原谅，我不想打扰别人。
0: 他的脸朝着门委屈地躺了下来，他没想到会打扰别人，但如果他的朋友就在不远，早就该听到了。可能老杨说的对，这个朋友还没睡醒呢。不久，芦苇来送早饭了，威伯冲出去，急忙把食物吃光，还把食草舔了个遍。绵羊们向小路走去，后面跟着摇摇摆摆的公鹅。就在威伯准备躺下来睡个早觉时，他又听到了昨夜的那种声音：
4: 致敬。
1: 致什么？
4: 致敬。
1: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又在哪儿？
2: 致敬是句问候用语，当我说致敬，就等于对你说你好或是早上好。你想知道我在哪儿吗？那很容易，往门框上角看，我在这儿，看我在挥手嘞。
0: 威伯终于找到了如此友善的和自己交谈的动物。门框的上方拉着一张大蜘蛛网，一只大灰蜘蛛正倒挂着在网的高处，它只有一粒塑胶糖丸那么大，它长着八条腿，正用其中的一条腿友好地对威伯示意呢。
2: 现在看到我了？
1: 确实看见了。你好，早上好，致敬，很高兴认识你。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2: 我叫夏洛。
1: 我觉得你很漂亮。
2: 谢谢，我是很漂亮，几乎所有的蜘蛛都长得相当好看。

0: 我不像别的蜘蛛那么艳丽，不过我也算可以了。我希望能看清你，就像你能看清我一样。
1: 你为什么看不清我呀？我就在这儿啊。
0: 哦，是的，不过我近视，我的近视十分严重，这对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你看，我来抓住这只苍蝇。
2: 一只刚才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爬的苍蝇飞了起来，却愚蠢地碰上了夏洛的网，被那些黏黏的丝线缠住了。苍蝇愤怒地拍打着翅膀，想要挣脱。
0: 首先，我要悄悄靠近它。
2: 它慢慢地头朝下，往苍蝇那里爬去。在它往下荡的时候，一根细丝线从它的尾部抽了出来。
0: 接着，我要把它包起来。
2: 他抓住苍蝇，往它身上缠了几条黑丝线，丝线越绕越密，直到裹得苍蝇一动也不能动。威伯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场面。尽管他也憎恨苍蝇，可还是为这只苍蝇感到难过。
0: 看，现在我要把它弄晕，它就会觉得舒服点了。它现在毫无知觉了，它将是我的一顿美味的早餐。
1: 你是说你吃苍蝇？
0: 当然，苍蝇、小虫子、蚱蜢、飞蛾、蝴蝶、麻蚊子、蟋蟀，任何粗心的撞到我网上的小昆虫我都吃。我总得吃饭吧，是不是？当然，我不是真的吃掉它们，我喝它们，喝它们的血，我喜欢喝血。
1: 别再说下去了，请不要讲这件事了。
0: 为什么不？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也不愿意吃苍蝇和小虫子，但那是我的生存方式。我生来就会织网，用它来捕食苍蝇和别的昆虫。千百万年以前，我们蜘蛛就靠捕食苍蝇和虫子为生了。从那时起，我们所有的蜘蛛都会这么做了。总的来说，这个发明不坏。
1: 这是残酷的发明。
0: 哦，你不能这么说。你有别人给你送饭吃，可没人喂我呀。我不得不独立谋生，我只有靠我的智力活着。为了避免挨饿，我只好变得又敏捷又聪明。此外，你明白，如果我不抓小虫子吃，小虫子们就会增多繁殖，知道多的足以破坏地球，毁灭一切吗？
1: 真的吗？我可不想发生这种事儿，可能你的网真是个好东西吧。
2: 一直听着这场对话的母鹅嘎嘎自语道：“
3: 对于生活，威伯不懂得还多着呢。他真是一头天真的小猪，他甚至都不知道圣诞节会发生什么事儿，他根本就不知道。”祖克曼先生和路威正在密谋杀掉他呢。
2: 夏洛在苍蝇的上方停留了一会儿，准备去吃它了。威伯忙闭上双眼躺了下来，昨晚没睡好，再加上首次遇到新朋友的激动，使他感到分外的疲倦。他想，
1: 我有一个新朋友真不错，但这是多危险的友谊呀！夏洛凶猛、残酷、狡诈、嗜血，这些我都不喜欢。虽然他是那么的可爱，当然也很聪明，可我怎么能让自己去试着喜欢他呢？
2: 威伯像所有初交新朋友的家伙一样，被猜疑和恐惧困扰着。这个蜘蛛夏洛会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吗？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爱唱反调的小猪皮皮》。皮皮是一个长得特别可爱的小猪，不过啊，它有一个小毛病，就是总喜欢和别人唱反调。他觉得如果别人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就太没有个性了。有一天早上，皮皮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准备去上学，猪妈妈为他准备了丰盛的早餐。他对皮皮说，
6: 皮皮，妈妈做的菜都是你最喜欢吃的，你要多吃一点儿。还有啊，要把碗里的粥全喝完哦。
7: 妈妈，我已经吃饱了，上学快要迟到了，我得赶紧走了。
6: 你只吃了几口，怎么可能吃饱呢？再吃点吧。
5: 皮皮没有听妈妈的话，他一抹嘴，背上书包就跑了出去。妈妈在身后着急地喊他，但皮皮已经早都跑没影儿了。很快，皮皮到了学校，开始上课。大象老师对同学们说，
8: 同学们，现在我开始提问，想回答问题的同学要先举手。
5: 可是老师每说出一个问题，皮皮都直接站起来说，
7: 我知道我知道，让我来回答。
5: 大象老师很生气，长鼻子都气歪了。到了星期天，大象老师带着大家去郊游，他对同学说，
8: 大家要沿着大路走，过一会儿自由活动，最后咱们在大槐树下集合。
5: 皮皮心里这样想，
7: 我才不走大路呢，我偏要走小路，那样走得快，肯定比你们先到大槐树那里。
5: 趁周围的人不注意，他就悄悄地拐进了旁边的小路上。他一边走一边跳，瞅瞅这儿瞧瞧那儿，可开心了。可是过了一会儿，皮皮就停了下来，他看着周围说，
7: 奇怪了，走了这么久怎么还看不到大槐树啊。
5: 这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皮皮开始着急了，他害怕地哭了起来。
7: 老师，你们在哪里？我迷路了，这可怎么办？
5: 突然，皮皮听见远处传来呼喊声，
8: 皮皮，皮皮，
5: 好像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他赶紧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跑过去，原来是大象老师和同学们在到处找他呢。皮皮跑过去扑进老师的怀里，哭着说，
7: 老师，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和大家唱反调了。
5: 从此以后，皮皮真的改掉了坏毛病，成了一个听话的好孩子。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0: 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2: 请233号取餐。
0: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7: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8: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7: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9: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0: 妈妈，我要听故事。
1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3: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装一瓶阳光回家。住在地下的小鼹鼠，一年365天都看不见阳光，洞穴里又阴又冷，住着并不舒服。可是小鼹鼠不想搬家，深深的洞穴非常安全，只要小鼹鼠回到家里，就再也不用担心野兽的袭击了。冬天来了，小鼹鼠觉得黑黑的家里从来没有这样寒冷过，于是他带着一个空空的瓶子离开了家。阳光下，一只兔子发现了小鼹鼠。
14: 你在干什么？
13: 小鼹鼠回答，
15: 我想装一瓶阳光回家，我的家里太冷了。
14: 阳光怎么能被装起来呢？你真是一只傻得可爱的鼹鼠。
13: 小兔子大笑着跑开了。第二天，小鼹鼠仍然带着那只空瓶子，到处找最暖和、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准备装一罐子阳光回家。树上的一只猫头鹰发现了小鼹鼠，问他，
16: 你在干什么？
13: 小鼹鼠还是回答，
15: 我想装一瓶阳光回家，我的家里黑漆漆的，实在是太冷了。
16: 哈哈，我活了大半辈子，可从来没有听说过阳光可以装进瓶里。
13: 猫头鹰说完，闭上眼睛，不再搭理小鼹鼠。小鼹鼠知道，兔子和猫头鹰都说的没错，可是他还是好想装一瓶阳光回到那个永远黑黑的地下。他想，
15: 只要我的瓶子里装满了阳光，也许就不会感到寒冷了。
13: 就这样，一遇到阳光明媚的天气，小鼹鼠都会拿着它的玻璃瓶走在草丛山林里。这天一大早，小鼹鼠又离开了家，一只坐在树上发呆的小松鼠发现了它。
17: 亲爱的小鼹鼠，你在干什么？
15: 我的家里实在是太冷了，我想装一瓶温暖的阳光回家。
13: 说完，小鼹鼠以为小松鼠会像别的动物那样笑它傻，可是小松鼠却说，
17: 来吧，也许我可以帮帮你。
13: 小松鼠的家在树上，它邀请小鼹鼠到了自己家里。小松鼠将玻璃瓶放在窗外，然后牵着小鼹鼠的手，和它一起安静地看着外面的树林，看着被树叶筛过的阳光渗入瓶中。看着看着，小鼹鼠的心慢慢地暖和起来了。离开的时候，小鼹鼠深情地说道，
15: 谢谢你，亲爱的小松鼠。
13: 小松鼠笑得可开心了，它甜甜地回答，
17: 不用谢，欢迎你明天还到我的家里装阳光。
13: 听了小松鼠的话，小鼹鼠使劲儿地点了点头。它相信这个冬天自己再也不会觉得冷了，也不用再担心家里永远黑黑的了。宝贝儿，故事听完了，你觉得是什么温暖了小鼹鼠呢？接下来，宝贝儿可要闭上眼睛，一个温暖又阳光的梦在等着你呢。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7: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7: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7: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18: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都巴的花开了》。小鳄鱼都巴有一颗花种子，小小的，像一颗绿豆粒。这粒种子是妈妈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找到的，能开出像彩虹一样色彩斑斓的花朵。拿着这么珍贵的种子，都巴心想，
5: 我要把它送给我最要好的朋友。
4: 这天，兔子给都巴送来自己种的萝卜。都巴叫住兔子，对兔子说，
5: 谢谢你，我有一颗花种子，能开出像彩虹一样的花朵，我把它送给你。
4: 兔子握着花种子跑回家，他找出一个漂亮的幸运草花盆，把花种子小心翼翼地种了进去，又在种子上盖了薄薄的一层土。花种子盖上土毯子，美美地睡起觉来。过了没多久，都巴找来兔子，伸出手说，
5: 花种子还给我。
4: 兔子咧了咧三瓣嘴，委屈地说，
6: 已经送人的东西怎么还能要回去？
5: 这么好的种子，我要把它送给最善良的人。
4: 没办法，兔子只好连花盆带花种子一起还给了都巴。这天，小熊来找都巴用麦秆吹泡泡，忽然小熊发现地上躺着一只受伤的小鸟。小熊立刻找来纱布和药水给小鸟包扎好，让小鸟飞走了。都巴看到了，想了想，对小熊说，
5: 你是个善良的人，我有一颗能种出像彩虹一样的花朵的种子，我要把它送给你。
4: 小熊拿到种子高兴极了，他捧着花盆来到小河边，用大荷叶盛了满满一叶水浇在花盆里，河水又凉又甜，花种子大口大口地喝饱了水，可精神了。没过一会儿，都巴又反悔了，他找到小熊对他说，
5: 花种子还给我。
4: 小熊搓着手掌

0: 到难过的问杜巴，
1: 你不是把它送给我了吗？
2: 不行，这么好的种子我要留给自己。
0: 虽然心里不愿意，可小熊还是把浇过水的花种子还给了杜巴。杜巴从小熊手里接过水汪汪的花盆，把它摆在了自己家楼顶的阳台上。这里离阳光最近，阳光最充足，它要让花种子好好的晒晒太阳。花种子被晒得浑身都暖洋洋的，还沾满了阳光的香味儿。一天，兔子、小熊从杜巴的家门口经过，老远就闻到了淡淡的花香。兔子眼尖，最先叫了起来：
3: 快看呀，杜巴的花开了。
0: 这时大家才发现杜巴的窗台上有一朵花盛开了，那花有着彩虹一样的颜色，每一片花瓣都饱满地伸展开来。小伙伴们都开心地又蹦又跳。听到外面热闹的声音，杜巴从家里走出来，他也注意到窗台上的花开了。看着三叶草花盆湿湿的泥土，还有花瓣上满满的太阳的光泽，杜巴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对几个小伙伴说：
2: 这朵花是我们大家的。
0: 杜巴把花从窗台上抱下来，放在大家的中间。几个小伙伴围了过去，一起欣赏这朵像彩虹一样的花。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0: 银河一样美丽。
1: 处暑好风雨，南宋求远。疾风驱疾雨，残暑扫除空。阴时炎凉态，都来顷刻中。纸窗闲又细，完善效无功。而读秋声赋，令人忆醉翁。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刺猬汉斯》。从前，有个富有的农夫，家里有许多的金银财宝，可就是没有孩子。他进城的时候，经常受到同行农夫的嘲讽，他十分恼怒。回到家中，便气愤地说：
3: 我要是有个孩子该多好，哪怕和刺猬长得一样也好。
2: 不久，农夫的妻子就生了一个上半身是刺猬，下半身是人的男孩。农夫的老婆埋怨农夫诅咒了孩子，妻子叹道：
4: 唉，给他取什么名字呢？就叫刺猬汉斯吧。
2: 接受洗礼后，牧师说：
5: 这孩子浑身是刺，不能睡在普通的床上啊。
2: 于是农夫在炉子后面铺了些干草，刺猬汉斯就在这些干草上睡了八年。父亲烦透了刺猬汉斯，城里要举行集市，农夫在去赶集前问家人要带些什么回来。妻子说：
4: 家里缺些肉和几个白面包。
2: 女仆要一双拖鞋和几双绣花的长袜子。刺猬汉斯则想要风笛。刺猬汉斯拿到父亲带回的风笛，就对父亲说：
6: 亲爱的父亲，请去铁匠铺给大公鸡订个掌子，我要骑着大公鸡出门，不再回来了。
2: 听到这话，父亲不禁暗暗高兴，心想这下我可摆脱他了。他立刻请铁匠给公鸡订了掌子，然后刺猬汉斯骑上公鸡上路了，并且随身带走了几只猪和驴，他准备在森林里喂养它们。他们走进森林，

0: 大公鸡带着它飞上了一棵大树，此后它就在树上待了许多许多年，一直照看着它的驴和猪，直到把它们喂养大。这么多年，它经常在树上用它的风笛演奏非常美妙的乐曲。有一次，一位迷了路的国王从附近路过，听到美妙的音乐，便顺着笛声找了过来。刺猬汉斯答应为国王指路，但是让国王答应他，把国王回宫遇到的第一件东西送给他，并留下字据。国王心想，
1: 这事儿容易，反正刺猬汉斯不识字儿，我写什么他都不知道。
0: 于是国王在字据上写明，刺猬汉斯不能够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国王回到王宫后，公主最先来迎接国王。国王向公主讲述了这件事。公主说，她可不愿和刺猬汉斯在一起。刺猬汉斯同往常一样，快快乐乐地坐在树上吹奏他的风笛。一天，又有一个国王带着随从路过这里，他们也迷了路，也顺着笛声找来了。国王让刺猬汉斯指路，刺猬汉斯向这位国王提出了跟上次一样的条件，国王便写下了字据。这位国王回宫后，出来迎接国王的是他美丽的独生女儿。国王给女儿讲述了自己得救的经过，虽然国王表现得很难过，但是公主依然履行了国王的诺言。后来，刺猬汉斯骑着公鸡找到了第一个国王，侍卫们阻止了刺猬汉斯，刺猬汉斯就骑着公鸡飞到国王的窗前，让国王兑现诺言，把属于他的给他。于是国王叫来了公主，让公主带着一辆六匹马拉的马车，一大批侍卫以及金子和财宝，一起和刺猬汉斯离开了。刺猬汉斯一出城，就对公主说，
2: 你走吧，你们父女俩没有诚信，我不会要你的。
0: 刺猬汉斯骑着公鸡又到了第二个国王的王宫，侍卫把刺猬汉斯带进宫后，国王的女儿看见他，被他的怪模样吓了一跳。但是公主曾向父亲许过诺言，所以就与刺猬汉斯结了婚。刺猬汉斯对公主说，
2: 我不会伤害你的，
0: 并请国王派人升起一堆火，等他脱下刺猬皮，让侍卫迅速地把刺猬皮扔进火里，这样刺猬汉斯就能变成正常人的模样了。又过了几年，刺猬汉斯继承了老国王的王位，并且把他的父母接到王宫一起生活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十二生肖之未羊。羊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八位，十二时辰中的未时，也就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据说羊在这段时间撒尿的次数最多，撒出的尿可治愈自身的一种惊风病，因此未时和羊搭配。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每天都可以吃到米和面等食物。

0: 可是在远古洪荒时代，人间是没有五谷的，人类靠蔬菜和野草为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人类看起来面黄肌瘦。有一年秋天，一只神羊从天宫来到凡间，看到人类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关心地问道：
1: 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0: 人类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2: 我们平时主要吃蔬菜，蔬菜不够了就吃点野草，所以经常感觉吃不饱，没有力气。
1: 你们怎么不吃粮食啊？
2: 粮食？粮食是什么？
0: 看到人类可怜的样子，神羊善心大发，当即告诉人们：
3: 没事儿，你们很快就有好吃的了，天宫的玉田里种有营养丰富的粮食，下次我一定给你们带些粮食种子来。
0: 神羊回到天宫后，趁半夜守护玉田的天神熟睡的时候，偷偷溜进玉田里，摘下稻、稷、麦、豆、麻这五谷，含在口中，趁天未亮溜到凡间。人类听说神羊给他们带来了五谷种子，都十分好奇，纷纷围过来争着看种子的样子。神羊把种子交给人类，告知了种植五谷的方法后，就悄悄地回到了天宫。人类播下五谷种子，当年就长出了庄稼。在收获时，人类收获的粮食又香又甜，收获的麻织成的衣裳又轻又暖。人们在秋收冬藏之后，便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以感谢神羊的送种之恩。盛大的祭羊仪式惊动了玉帝，玉帝听说人间出现了五谷，急忙命人查明情况后，得知羊把五谷的种子带到了人间。玉帝十分生气，下令道：
4: 天兵听令，现在就去捉那羊，然后送到人间把它杀掉。
0: 羊被杀了，人们很痛心。第二年，稀奇的事儿发生了，在羊被处死的地方，先是长出了青草，后来长出了羊羔，羊从此就在人间传宗接代，以吃草为生，把自己的肉和奶无私地贡献给人类。人类对羊十分感激，每年都举行祭祀仪式来纪念羊。后来人类听说玉帝要挑12种动物作为人类生肖，并且还可以封神，人们一致推举羊作为12生肖之一。尽管玉帝对羊曾经做的事儿耿耿于怀，但是拗不过众人的意见，只好同意羊前来竞选生肖。竞选当天，第八个到达天宫的羊被玉帝排在了12生肖的第8位。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

0: 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懒惰的紫海胆。在海底有一片岩石地，岩石缝里长出了一片茂密的海藻，有一只紫海胆就生活在这片海藻中。紫海胆刚刚搬进海藻林的时候，大家每次路过岩石地都是绕着走的，因为紫海胆回

0: 全身长满了刺，这看起来实在太可怕了。不过，大家慢慢地发现，紫海胆的性格十分温顺，渐渐地开始有小动物和紫海胆打招呼了。可是，大家都觉得紫海胆十分的懒惰。白天，当别的小动物忙着找食物的时候，紫海胆就躺在海藻林里，它的呼噜声很大，在海藻林里悠悠地回荡着。每一只路过的小动物都会忍不住笑话紫海胆说：“
1: 海藻林里住着一个长刺儿的小懒蛋呢。”
0: 一只小鲨鱼听到了紫海胆的呼噜声，它大声地叫道：“
2: 紫海胆，醒醒，快醒醒呀！”
0: 紫海胆睁开朦胧的睡眼，轻声说：“
3: 小鲨鱼，什么事啊？我正在睡觉呢。啊，好困呐！
2: 白天是寻找食物的时间呀，你怎么在睡觉呢？现在大家都认为你是个小懒蛋呢。”
0: 紫海胆哈哈大笑起来：“
3: 哈哈，你们误会我了，我可不是懒哟，我和你们的作息时间是相反的。我晚上找食物的时候，你们正在做梦，所以你们白天找食物的时候，我就要补觉了。”
0: 小鲨鱼听到后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2: 原来是这样呀。不过你晚上能找到什么食物呢？”
0: 紫海胆指了指眼前嫩绿的海藻说：“
3: 你看，就是它们了。每天晚上我都要吃好多的海藻来补充体力。”
0: 听了紫海胆的话，小鲨鱼羡慕极了：“
2: 你可真舒服呀，不用四处寻找食物，我真羡慕你。”“
3: 那可不一定哦，如果这里的海藻吃光了，我就要去远处寻找食物了。不过因为我们海胆的游泳技术不太好，一晚上最多只能移动几十厘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艰苦和漫长的过程啊。”
0: 小鲨鱼这下全明白了，它摸着咕咕叫的肚子告别了紫海胆。紫海胆伸了伸懒腰，很快就又进入梦乡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捣蛋鬼闯祸了。一天早上，在斯托帕尼先生的家里，小男孩加尼诺起得特别早，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他跑到客厅，从桌子上拿起日历，自言自语地说：
3: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把这句话写在了日历上，这是为了让来我家的朋友别忘记送礼物给我。
2: 接着加尼诺回到自己的卧室，翻开日记本。这个日记本是妈妈送给他的礼物。他在日记本的第一页写道：
3: 我已经收到好多好多礼物。爸爸送我一支可以打靶的手枪，阿达姐姐送我一件小方格的衣服，但我并不感兴趣。维吉尼亚姐姐送我一个钓鱼竿，我很喜欢。路易莎姐姐送给我一个文具盒和一支红蓝铅笔，妈妈送我一个日记本，它是礼物中最好的。
2: 写到这儿，加尼诺笑了起来，他心想：
3: 妈妈的礼物真好，它像是一本漂亮的书，每一页都是雪白雪白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才能填满它。我的姐姐们每天都记日记，真不明白这些女孩子哪有那么多东西可写，我都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哦，对了，我可以抄一段阿达姐姐的日记。
2: 想到这儿，加尼诺走进阿达的房间，打开桌子的抽屉，取出了阿达的日记。他看到日记里有这么一段话：
4: 唉，如果那个小老头再也不来我家就好了，我不喜欢他。妈妈说他非常有钱，要是他向我求婚，我应该嫁给他，这不是太残忍了吗？他的手又粗又红，他只知道同爸爸谈葡萄酒，农民，从来没见他穿过一件时髦的衣服。我爱莱斯基，可是他只是一个贫穷的小职员。
2: 加尼诺把这段话抄到了自己的日记本里，他抄啊抄啊，足足抄了一页纸。到了晚上，卡皮塔尼先生来了，他就是阿达日记里说的那个小老头。卡皮塔尼先生进屋的时候，加尼诺正在客厅里看日记。卡皮塔尼先生大声说：
5: 我们的加尼诺在看什么好东西呢？
2: 加尼诺把日记递给了卡皮塔尼先生，他当着全家人的面大声念了起来。刚开始的时候，加尼诺的妈妈和三个姐姐笑得前仰后合，可当卡皮塔尼先生念到加尼诺从阿达日记上抄的那一段话时，他生气地大吼了起来：
5: 你为什么要写这些混账话？
3: 这不可能是混账话，因为这是我从阿达姐姐的日记上抄下来的。
2: 听到这里，卡皮塔尼先生板着脸站了起来，一声不吭地走了。妈妈非常生气，她对加尼诺大喊：
6: 你怎么能抄你姐姐的日记呢？你闯大祸了。
2: 阿达哭了起来，眼泪流得像泉水一样，其他人也开始责怪加尼诺。加尼诺听不懂大家的话，只好回房间睡觉。睡觉前，他打开日记本，写下了晚上发生的事情。
3: 这个家真让我受不了，全家人都说，由于我的过错，姐姐的亲事泡汤了。他们说，像卡皮塔尼这样一年有20000里拉收入的丈夫，就是打着灯笼也不容易找。阿达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嫁人了。我不明白，从姐姐的日记上抄一段话究竟犯了什么大错。哼，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抄别人的日记了，一切都由我自己来写。
2: 小朋友，加尼诺偷偷抄了姐姐的日记，犯了大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真是太好吃了。
3: 坐在餐桌前的彤彤一边吃鱼一边赞不绝口。彤彤是一个特别爱吃鱼的小馋猫，不管是清蒸、红烧、炖煮还是油炸，彤彤对鱼的喜爱从来都是坚定不移的。可是彤彤这孩子有个坏习惯，就是会往自己的碗里加很多鱼肉，可总也不吃完。你听，彤彤今天又这样说了：
2: 古宝，你就帮我吃了吧，这是妈妈中午刚蒸好的鲈鱼，可香了、啊、要是被妈妈发现我又没吃完，我肯定要挨吵了。
4: 哎呀，彤彤，你就别烦我了，我真的是不喜欢吃鱼啊。
2: 你都没尝试就说不喜欢，古宝，你就吃一口，我保证你立刻会喜欢上鱼肉的。
3: 面对这样的彤彤，古宝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古宝是真不喜欢鱼肉上面微微的腥味，这可怎么办呢？古宝就在左右为难的时候，突然一道灵光闪现，他立刻就有了办法。只见古宝微微一侧身，避开了彤彤伸过来的筷子，然后清了清嗓子说道：
4: 彤彤，你知不知道渔民们把鱼打捞上来有多辛苦多危险呀，你这样浪费他们该有多伤心呢。
2: 危险？这捕鱼会有什么危险啊？我在电视上都见过，渔民们都是开着大船去捕鱼的，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哪会有那么多危险啊。
4: 哎，那是现在，在古代捕鱼做渔民可是一件极为危险的职业呢。
2: 古宝，你在骗我吧，捕过鱼能有什么危险？

0: 不信，那我就带你去看看。
1: 说完，古宝就把彤彤带到了一艘宋代的游船上。这船可真漂亮，红木做成的船身看起来十分喜庆。船上还建了两层小楼，小楼的楼顶是用琉璃瓦铺设的，看起来流光溢彩。彤彤一边欣赏着美丽大气的游船，一边问古宝：
2: 古宝，这难道就是古人捕鱼用的船吗？这也太豪华了吧。
0: 才不是呢，这是一艘游船，我带你来这里是想让你顺便见一个人。
2: 见个人？是谁呀？我觉得他的身份肯定不一般，能坐这么大这么豪华的船，一定是个很厉害的人。
1: 古宝轻声笑了笑，没有回答彤彤的问题，而是领着彤彤向楼上走去。走上楼后，彤彤就在房中间看到一位身穿官服、面容严肃的老人。他坐在一张桌子前，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佳肴，尤其是桌子的中央放着一道看起来就特别美味的清蒸鲈鱼。彤彤哪能经受得住这种诱惑，可是那个老人一看就是当官的，这样随随便便的过去搞不好会惹出麻烦来的。彤彤左思右想，实在想不出好办法，只好转头问古宝：
2: 古宝，你想让我见的就是那个老人吗？他是谁呀？
0: 那个老人叫做范仲淹，字希文，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呢。
2: 什么？他是范仲淹？
0: 嘘，这么大声，你想被发现吗？
1: 彤彤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可是他的惊呼还是被老人听到了。范仲淹从餐桌前站了起来，看到了躲在门口的彤彤，他惊讶地问道：
3: 孩子，你是谁？怎么会登上这艘游船的？
1: 彤彤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一边有些窘迫地红着脸，一边眼神飘忽地看着桌子上的美味流口水。范仲淹注意到了彤彤的目光，他笑着走到了彤彤面前，轻声对他说：
3: 孩子，看你奇装异服，应该是附近的小乞丐吧？
2: 对对对，我是附近的小乞丐。
3: 唉，真可怜，小小年纪就成了乞丐。孩子，你一定饿坏了吧？来，跟我一起用餐吧。
1: 范仲淹把彤彤领到了餐桌前，让他坐下同自己一起用餐。虽然来之前已经吃过饭了，但是看着满桌的佳肴，谁能顶得住这样的诱惑？于是彤彤又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范仲淹慈祥地看着彤彤，笑着对他说：
3: 慢点吃，慢点吃，孩子别噎着了。
1: 话音刚落，游船突然抖动了一下，这可把彤彤吓坏了。他停下了手中的筷子，惊恐地看着游船，声音颤抖地问道：
2: 刚刚是怎么回事？
1: 范仲淹起身走到了窗户边上，掀开了竹帘子向外看了看，说道：
3: 看起来是外面起风了，风浪有些大了。哎，那是……
1: 范仲淹的疑问引起了彤彤的兴趣，他从桌子前站起来，走到了范仲淹的身边，顺着窗户向外看去。只见在风浪中，有一条小小的木船正在水上起伏着，这木船实在是太小，好像一不小心就会被风浪吞没一样，看起来让人担心极了。彤彤紧张地看着那艘木船，向范仲淹说道：
2: 先生先生，那艘小船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风浪还出来，就不怕沉船吗？
3: 孩子，我猜得不错的话，那应该是一艘渔船啊。
2: 什么？那个小小的木船竟然是渔船？这么大的风

0: 还出来捕鱼啊，这也太危险了吧。
1: 唉，百姓生活困苦，这也是无奈之举呀。如果家境良好，谁又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出来捕鱼为生呢？这江上每天来往无数人，可他们只知道喜欢鲈鱼的美味，可谁又想过，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这些渔民要冒着多大的风险出来捕鱼啊。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先生，听您的意思，你这四句诗似乎另有所指。
2: 彤彤的话让范仲淹略微惊讶了一下，他盯着彤彤看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1: 不错，我确实另有所指，看不出来你还挺聪明的。孩子，实不相瞒，我叫范仲淹，是朝廷的官员。我这四句诗虽然看起来是直白记叙江面上的情景，但实际上是我对这人情世态的思索呀。鲈鱼味道虽然鲜美，可是捕捞却这么的艰难，这些渔民生活得如此艰苦，实在是令人同情啊。
2: 看着眉头紧锁、一脸担忧的范仲淹，彤彤明白了古堡为什么要他来这里了。原来在古代捕鱼会这么的辛苦，平常在餐桌上吃的种种食物都是很多人为了生存不怕艰难困苦用汗水甚至是生命换来的。再想想自己先前的所作所为，彤彤羞愧极了。这时一道白光闪过，彤彤被古堡带回了家中。彤彤看着穿越前放在桌子上的那碗鱼肉，郑重地说道：
0: 我以后吃东西一定会吃多少加多少，再也不浪费了。江上渔者，宋·范仲淹。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江上渔者，宋·范仲淹。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九集，预言。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救出了可怜的绿头鸭雅洛，他和雁群准备在这里多待上几天。这一天晚上，尼尔斯正躺在陶根湖的小岛上睡觉，突然他被一阵哗啦啦的流水声吵醒了。他借着月光看见芦苇边上停着一只小船，船尾的铁杆上有一个火把，红彤彤的火焰清晰地倒映在漆黑的湖水中。小船上有两个人，一个人坐在船桨边上，他穿着单薄的衣服，身材非常瘦小，他是个饱经风霜的渔民。另一个人站在船头，他身材健壮，看起来像是一个富有而傲慢的农民。船快开到尼尔斯睡觉的小岛对面时，农民突然大喊一声：
3: 停下！
2: 他把鱼叉猛地刺入水中，猛地向上一提，捕获了一条大鱼。他高兴地说：
3: 今晚的收获不错，我已经抓了不少鱼，咱们回去吧。
2: 渔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四周。他对农民说：
4: 今天晚上湖上的景色美极了，
2: 湖面上风平浪静，船桨荡起的波纹在火把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农民说：
3: 这里确实很美，但这并不是最值得称赞的。
2: 渔民一边摇着船桨一边问：
4: 那什么是最值得称赞的呢？
3: 是这里的名誉和声望，还有人们知道如何将这种名誉永远保持下去。
4: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2: 农民挺直了腰，开始讲述他们家族流传下来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这里住着一位可以预知未来的夫人，她的预言非常准确，因此她非常有名气，很多人都来拜访她，想问一问自己的未来。有一天，一个穷人

0: 还有一个美丽的教堂，这个国家其他的地方都没有。
1: 原来是这样，这一点确实值得骄傲。可是我担心有一天别的城市也会建立起修道院和教堂，那个时候这里就不再引人注意了。
0: 你不用担心，我正准备让人在这儿修建一所新的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将成为北欧最著名的修道院，所有人都会因为这个神圣的地方而自豪。
1: 太好了，不过如果这个修道院丧失了名声，那还有什么东西能为这里赢得荣耀呢？
0: 你真是太贪心了。那好吧，我告诉你，在这个修道院失去它所有的光辉之前，这里将建起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王公贵族们都会去宫殿里拜访，所有人都会因为这所宫殿而感到光荣。
2: 听了夫人的话，穷人还是非常担忧，他愁眉苦脸地说，
1: 可是如果有一天这个宫殿变得破旧衰败，那时候这座城市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
2: 夫人有点不耐烦了，她皱着眉头说，
0: 你想知道的也太多了吧，我能看见这里的未来，这一直都是一副热闹的景象，这里会建起很多美丽的庄园。
1: 庄园也有衰败的一天呀，到那时该怎么办呢？
2: 夫人生气了，她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穷人接着说，
1: 任何东西都不是永恒的，我担心这些东西都会被人遗忘，再没有人会提起他们。
2: 夫人忍无可忍，大声说，
0: 你说任何东西都不是永恒的，但是有一种东西永远也不会改变，就是像你这样狂妄自大、固执己见的人，直到世界毁灭的时候，你这样的人仍然不会消失。
2: 夫人刚说完，穷人就高兴地笑了起来，他站起来对夫人说，
1: 哈哈，尊敬的夫人，我就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我拥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只要我这样的人一直存在，这座城市就能永远保持它的荣光，因为像我这样的人能把美好的名声和荣誉世世代代地传下去。
2: 听了穷人的话，夫人不再生气了，她点了点头，接受了穷人的想法。讲完了这个故事，农民放下鱼叉，和渔民一起坐在船上，静静地观赏着月光下的陶庚湖。尼尔斯听完了整个故事，他被故事中那个穷人的精神打动了，心中非常感动，久久不能平静。小朋友，尼尔斯听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接下来他们的旅途中还有什么样的奇遇呢？下集故事我们接着讲。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跳海救父。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帮农夫抓到了偷鸡贼，农夫准备放他回家。匹诺曹发觉脖子上的那个令人丢脸的紧绷绷的项圈没有了，于是他撒腿就跑，穿过田野，一分钟也不停，一直跑到通往仙女家的那条大道上。他向远处望去，却看不到仙女的白房子。他感觉不太对，使出最后的力气拼命跑起来，终于来到了此前白房子所在的那块草地上。他发现白房子没有了，草地上只有一小块大理石碑，石碑上刻着几行字，写着这里安眠着天蓝色头发的仙女。由于他的儿子匹诺曹离开了他，他太悲伤了，最后长眠在这里。读完这几行字，匹诺曹伤心地趴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他边哭边说，
3: 亲爱的仙女，都是我害了你，我的爸爸你在哪儿啊？亲爱的仙女，请你告诉我，我到哪儿才能找到他？我太想念爸爸了。
2: 这时一只鸽子从空中飞过，它在空中对匹诺曹喊着，
4: 孩子，你认识一个叫匹诺曹的木偶吗？
2: 匹诺曹听到鸽子的话，奇怪地抬起头对鸽子说，
5: 我就是匹诺曹啊。
2: 鸽子听了匹诺曹的话，一个俯冲飞了下来，站在地上对匹诺曹说，
4: 那你认识杰佩托吗？
5: 认识，他是我的爸爸，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4: 三天之前我在海边和他见过面。
5: 他在那里干什么？
4: 他正在建造一只船，这些日子他到处找你，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所以他想造一只船漂洋过海去那些遥远的国家继续找你。
5: 糟糕，如果爸爸出海，我就更难找到他了。请问从这里到海边有多远？
4: 1000多公里。
5: 我的天哪，这也太远了，能不能请您带我过去？
4: 可以，你坐在我的背上，我带你过去。
2: 匹诺曹激动地跳上鸽子的背，然后兴奋地大叫，
5: 起飞吧，让我们快点到。
2: 鸽子飞了起来，几分钟就飞得高入云霄。匹诺曹到了这么高的地方，十分好奇，就低头朝下看，可他一看差点吓得昏

0: 过去，这里实在是太高了。为了不摔下去，他紧紧地抱住鸽子的脖子。他们飞了一整天。天黑了，鸽子说：
1: 我又渴又饿，咱们下去找一个鸽子窝休息一会儿再飞吧，明天天亮前就能到海边了。
0: 他们来到一个鸽子窝里，那儿只有一盆水和一篮野豌豆。匹诺曹本来很讨厌野豌豆，可现在他饿坏了，捧起野豌豆大吃特吃。鸽子也吃了野豌豆，又喝了一些水，然后鸽子带着匹诺曹继续飞行。第二天早晨，他们来到海边，鸽子把匹诺曹放在海边就飞走了。海边到处都是人，人们都看着大海，激动地说着什么。匹诺曹问旁边的一位老奶奶：
2: 请问这里出了什么事？
3: 一位可怜的父亲丢了自己的儿子，他想坐小船到海对面去找，可今天海上风浪太大，小船就要沉了。
2: 小船在哪里呢？
3: 在那边。
0: 老奶奶指着远处的一只小船。匹诺曹眯起眼睛朝那边看，突然大吃一惊，大声叫起来：
2: 那是我爸爸，那是我爸爸。
0: 小船被海浪拍打着，一会儿消失不见，一会儿又浮了上来。匹诺曹站到一块很高的礁石顶上，不断地叫着爸爸的名字，一个劲儿地挥手。虽然杰佩托离岸很远，可他似乎也认出了匹诺曹。他使劲儿挥动帽子，然后他拿起船桨，用力地向岸边划。可是，海上风浪太大，船桨不顶用，他无法划回岸边来。忽然，一个可怕的大浪打过去，船不见了。大家等着船重新浮出海面，可是船再也没有出现。聚集在岸边的渔民们低声祈祷着，叹着气。这时，人们听见一声绝望的哀叫。他们回过头，看见一个孩子从礁石顶上跳进大海，嘴里喊着：
2: 我要去救爸爸。
0: 匹诺曹一跳进大海，就浮到了海面上，像条鱼似的游了起来。他在海里浮浮沉沉，不一会儿，岸上的人就再也看不到他了。聚集在岸边的人们很同情杰佩托和匹诺曹，可是他们也毫无办法，只能为他们低声祈祷。小朋友，匹诺曹跳进海里去救爸爸，他能找到爸爸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白露。漫长的暑假过去了，皮皮开学了。这天一大早，妈妈就拍着皮皮的小屁股，轻轻地喊他起床。
1: 皮皮，该起床了，太阳都晒到你的小屁股了。
0: 皮皮起床之后，洗脸、刷牙、吃饭，然后牵着妈妈的手去上学了。刚出门，皮皮就看到路边的青草上有一些小水滴，就问妈妈：
2: 妈妈，昨天晚上下雨了吗？我怎么不知道？
1: 那些是露珠啊，现在呀是白露节气。每年呢，白露节气的时间点啊，都在9月7号到9号。这个时候，白天与晚上的温差会变得越来越大。夜晚空气中的水汽接触到地面或者是草木的时候，会迅速地凝结成细小的水滴。这些露珠晶莹剔透的，太阳光照在上面，发出洁白的光芒，所以说呀，被称为白露。
0: 皮皮点了点头，他把这些知识记在了心里。到了学校，皮皮和妈妈说了再见，就向班里跑去。到了放学的时候，是爸爸来接皮皮，可是皮皮呀，一见到爸爸就问道：
2: 妈妈怎么没来接我呢？我还有很多关于白露节气的问题要问妈妈呢。
0: 爸爸笑着把皮皮抱了起来，对他说：
3: 有什么问题啊，你也可以问爸爸呀。
2: 那爸爸，你告诉我白露节气还有哪些现象会出现呢？
3: 你这几天有没有发现天上出现了成群结队的大雁呢？
2: 有啊，这也跟白露节气有关吗？
3: 对啊，在白露节气，由于气温降低，大雁呢就要飞去南方过冬了。俗话说，八月初一雁门开，鸿雁南飞带霜来。还有小燕子也开始启程，它们也要飞去温暖的南方度过寒冬了。不过呢，喜鹊和麻雀会一直留在本地过冬，因为它们身上有厚厚的羽毛保暖。但是呢，冬天的食物很少，所以它们也已经开始给自己准备冬天的食物了。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到了家之后，皮皮刚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香味，他使劲嗅了嗅，问道：
2: 妈妈，这是什么香啊？
0: 妈妈从厨房里探出头回答说：
1: 这是桂花香，现在呀桂花开了，我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卖桂花的，就买了几束回来。桂花呢，既能观赏，还能做成桂花茶、桂花糕、桂花酒等等食物。
2: 真的吗？真的吗？
1: 对呀，我现在就给你准备桂花糕呢，一会儿啊就能吃了。你快去洗洗手，收拾一下吧。
0: 这个时候，皮皮却噔噔噔地跑到了自己的房间，翻出了妈妈送给自己的二十四节气卡片。他准备把自己在暑假里学到的节气知识全部都写在这张卡片上。妈妈做好饭，刚要喊皮皮来吃饭，就被爸爸拦住了。爸爸指了指皮皮的房间，妈妈一看，皮皮呀正趴在自己的书桌上，认认真真地填写自己学到的节气知识。爸爸妈妈看到这一幕，觉得欣慰极了。
4: 衰荷，白居易。白露雕花花不残，凉风吹雁夜初干。无人解爱萧条径，更让衰从一扎看。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 听惊蛰雷声，看春分燕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DJ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3: 佩佩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3: 勇敢说出来。
14: 妈妈，今天是陶乐比的生日，我想做一个蛋糕送给他。
15: 好啊，陶乐比一定会很高兴。
14: 嗯，烤好了，
15: 我来拿。
14: 啊，
15: 好香哦。
14: 哦，可是这个蛋糕的形状好奇怪哦。
15: 别担心，这是你努力做的，而且一定很好吃哦。
14: 嗯，我知道了，我要带去送给陶乐比。
16: 陶乐比，生日快乐，这是送你的礼物，是我妈妈做的饼干呢。
17: 哇，好可爱哟。
14: 我也和妈妈一起做了蛋糕要送给你，
17: 谢谢你们。
18: 这个蛋糕好好笑哦。
17: 对呀。
14: 可是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我不喜欢你们取笑我。
17: 对不起，
14: 对不起。来来来，吃点心喽。陶乐比，这是送你的礼物。
17: 哇，是毛毛耶，谢谢奶奶。
14: 不客气。哇哦，这个蛋糕好香哦。
17: 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
14: 很棒哦，小虎会自己做蛋糕耶。可是大家都说我的蛋糕很奇怪。这个蛋糕好香哦，这一定是一个很好吃的蛋糕，你们想不想吃吃看呢？
19: 想。
17: 那我来切给大家吃。
16: 嗯，好好吃哦。
17: 对呀，好香，好好吃哦。
18: 嗯，巧虎真厉害。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九集，爱丽丝的证言。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国王宣布传下一个证人进来，这个证人会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第二个证人还没有走进法庭，爱丽丝就闻到了一股呛人的胡椒味儿，顿时法庭上喷嚏声此起彼伏。爱丽丝心想，
0: 这个证人一定是公爵夫人的厨娘。
2: 果然，很快厨娘捧着胡椒盒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红桃国王说道，
3: 说说你的证词。
2: 厨娘蛮横地说道，
4: 哼，办不到。
2: 红桃国王求助地看看白兔，白兔低声说，
5: 陛下，必须审问他。
2: 红桃国王无奈地说，
3: 好吧，既然一定要问，那就只好这样了。
2: 红桃国王把手交叉放在胸前，皱着眉头瞪着厨娘问道，
3: 馅饼怎么做的？
4: 大多是用胡椒做的。
2: 厨娘刚说完，背后就传出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6: 不，馅饼是用糖浆做的。
2: 红桃王后听了尖叫起来，
7: 快把那只睡鼠给我关起来，我不想再看到它，也不想再听到它的声音。
2: 红桃王后的命令顿时让整个法庭乱成了一锅粥，大家都在想办法把睡鼠弄出去。等到法庭再次安静下来，大家各就各位，才发现厨娘已经偷偷溜走了。红桃国王凑到红桃王后耳边小声说，
3: 这个厨娘走了就走了吧，我亲爱的王后，我的头现在疼得很厉害，还是你来审问下一个证人吧。
2: 爱丽丝看到白兔手忙脚乱地翻着手中的名单，心想，
0: 看样子他们没有搜集到太多证据。
2: 可是接下来白兔爆出的证人名字让他吃惊不已，因为这个名字是爱丽丝。爱丽丝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由于她的身体又大了不少，起身时裙边带翻了陪审席，陪审员们纷纷从座位上摔到了地上。那场景让爱丽丝瞬间想起了她在一星期前不小心打翻的鱼缸。那些陪审员们像极了在地上乱蹦的金鱼。爱丽丝害怕陪审员们会像金鱼一样，不及时捡起来就会喘不过气来，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赶紧把他们放回到座位上。红桃国王命令道，
3: 休息一会儿吧，等陪审员们都坐好了，再重新开始审判。
2: 他说话的时候狠狠地瞪了爱丽丝一眼，爱丽丝回头看了看，发现自己居然把蜥蜴倒放在了座位上。爱丽丝心里嘀咕道，
0: 其实它倒立着也没什么影响，反正在审判中也不起作用。
2: 陪审员们都坐到了座位上，重新拿起石板，把刚才发生的混乱记录了下来。那只蜥蜴因为疲惫并没有急着记录，只是出神地望着天花板。红桃国王问爱丽丝，
3: 关于这件馅饼盗窃案，你有什么线索吗？
0: 我什么也不知道。
3: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不知道。
2: 红桃国王转身对陪审员们说道，
3: 这一点很重要，快记下来。
2: 陪审员们正准备把这句话记录下来，白兔却急忙说道，
5: 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不重要。
2: 说完，他向红桃国王眨了下眼睛。红桃国王急忙改口说，
3: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2: 爱丽丝偷偷看了看陪审员们的记录，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写着很重要，有的写着不重要。爱丽丝心想，
0: 这样的记录真的是白费力气呀。
2: 红桃国王低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然后抬头高声喊道，
3: 全体肃静。
2: 接着红桃国王拿起本子读道，
3: 第42条规定，所有身高超过1英里的人都要离开法庭。
2: 大家全都盯着爱丽丝。爱丽丝辩驳道，
0: 不，我的身高没有超过1英里。
3: 你就是超过了。
2: 红桃王后也附和道，
7: 你的身高差不多都快2英里了。
0: 那个规定是你刚才才想出来的吧？我才不离开呢。
2: 红桃国王的脸一下子红了，急忙否认道，
3: 不是，它本来就是书里最老的一条规定。
0: 按你这样说的话，那它应该是第一条才对，为什么你刚才说是第42条呢？
2: 红桃国王一时不知道怎么应答，只好催促陪审员们，
3: 快裁决。
2: 白兔急忙跳起来说，
5: 等等陛下，我刚才捡到了一张纸，说不定就是证据。
2: 红桃王后好奇地问，
7: 上面写了什么？
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偷馅饼的人写给别人的信。
3: 肯定是这样的，不然不合逻辑。
2: 白兔一边拆信一边说道，
5: 信封上什么也没写，里面的内容好像是一首诗。
3: 上面的字是红桃杰克的笔迹吗？
5: 很奇怪，不是。
2: 红桃国王想了想说道，
3: 可能是他模仿了别人的笔迹。
2: 红桃杰克对红桃国王说，
8: 陛下，我敢保证我没写过，而且后面也没有签名，没有人能证明我写过。
2: 红桃国王说，
3: 要是有名字，这事情就简单多了。看来你是故意不想让我们发现，问心无愧的人是会写上自己的名字的。
2: 人群中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他们认为国王难得说了句聪明话。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道，
7: 既然红桃杰克是小偷，那就赶紧判决吧。
2: 爱丽丝打断红桃王后，替红桃杰克辩解道，
0: 信上写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能做出正确的裁决呢？
3: 那你就读一下吧。
2: 白兔把眼镜戴上，看了看信说道，
5: 陛下，读哪段？
3: 从头开始读，一直读到结束。
2: 小朋友们，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到底是谁偷了馅饼？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佛寺苦读书。元朝时，有个叫王冕的放牛娃。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去放牛，经过学堂的时候，听见老师在给孩子们讲课，于是就站在窗外听，没想到听得着了迷，牛跑掉了也不知道。王冕的父亲知道后，心疼他的牛，就把王冕狠狠地打了一顿。可王冕却没有因为父亲的这顿打而放弃想要读书的念头。过了几天，王冕跟父亲说：
5: 我不去放牛了，我要去读书。
4: 父亲非常生气，又要打他。母亲舍不得，就为儿子求情说：
6: 这孩子只想读书，不想放牛，打他也不会改，还是让他去吧。
4: 王冕离开家后，没有地方可去，他就到一个寺庙里借宿，白天帮人家做些杂事，换两顿饭吃。到了晚上，和尚不准他点灯，他只好早早睡了。可是他翻来覆去地在想，
5: 不让点灯，我晚上怎么样才能读书呢？
4: 一天晚上，王冕发现佛堂里有盏长明灯，整夜不熄。
5: 哎，有办法了。
4: 第二天，他向学堂的老师借了书，晚上等和尚们都睡了，就偷偷地溜进佛堂。他拿出书，在长明灯下读起来。他读得高兴，就高声朗诵，有时要思考了，就低声反复吟咏，疲倦了打个盹儿，醒了再继续读，直到天亮。后来有一位名叫韩信的学者，听说王冕这样好学，就收他作为了弟子。王冕得到韩信的精心教授，学业也是飞速进步，后来终于成为著名的诗人和画家。王冕从小就懂得读书的不易，因此很珍惜读书的时间和机会，哪怕条件再苦再累，他也能咬牙坚持。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像王冕一样，通过刻苦的学习，成为栋梁之才。
0: 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鸭子不见了》。明天就是愉快的假期了，鸭妈妈在厨房里不停地忙活着，准备做一大桌子小鸭子喜欢的食物，等着小鸭子嬉戏放学回家。可是，鸭子妈妈做好了青草饼，也做好了红烧鱼，甚至连饭后甜点樱桃派都做好了，还是没有等到小鸭子嬉戏回来。鸭妈妈觉得有些奇怪，
6: 怎么回事？早就过了放学的时间了呀。
8: 于是鸭妈妈走到门外面，准备去找一找。这时候，小白兔正好从门前经过。鸭妈妈赶紧问小白兔：
6: 小白兔， 西西平时不是最喜欢和你一起放学回家的吗？
2: 我去学校的合唱队练习了，今天西西先回家了。怎么，他还没有到家吗？
8: 听到这里，鸭妈妈有些担心，她急匆匆地赶去学校，想问问有没有人知道西西到底去哪儿了。可是门卫黑熊先生告诉鸭妈妈，
1: 今天一放学我就看见西西冲出了校门，她是最早离开学校的。
8: 这下鸭妈妈更加着急了，看到鸭妈妈焦急的表情，黑熊先生急忙说道，
1: 您先别着急，我和您一起找找看吧。
8: 于是鸭妈妈和黑熊先生来到了学生们经常玩耍的森林乐园里。黑熊先生请鸟儿朋友们一起帮助找小鸭子西西。后来，整个森林里的动物们都在寻找西西，可是大家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天越来越黑了，大家也越来越着急。这时，小白兔飞快地找到鸭妈妈，它激动地说，
2: 鸭子妈妈，你别着急了，我知道西西去哪儿了。刚刚我去同学小松鼠家玩的时候看到西西了。
8: 原来啊，西西放学之后去了小松鼠家玩，去之前它忘记了告诉妈妈。知道大家都在找自己，西西不好意思地说，
9: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下次出去玩我一定会先告诉妈妈，不会再让妈妈操心了。
8: 小朋友们，大家可千万不能犯西西那样的错误，出门玩耍之前一定要告知家长，以免家人担心。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是《老虎和兔子》。在一片大森林里，住着很多的动物，有小白兔、小山羊、小鹿，还有一只大老虎。这只老虎非常凶恶，它一直想吃掉森林里的小动物们。但是老虎又不喜欢大家说它的坏话，所以每次老虎出门狩猎的时候，总是要找一个理由才会吃掉自己抓到的小动物。老虎抓到山羊就会问他：
8: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吃掉你吗？因为你不尊重我。上次我在河边喝水，你竟然在上游洗脚，我肯定要吃掉你。
7: 老虎抓到小鹿的时候，也找了一个理由吃掉小鹿。
8: 哼，你这头小鹿竟敢跑到我的草地上吃我的草。
7: 小鹿胆战心惊地问，
9: 那片草地怎么会是你的呢？它也不是你种的，你也没有照顾草地。
7: 可是老虎才不管那么多，一口就把小鹿吞进了肚子里。这一天，老虎又出门找食物，在树林里，老虎抓到了一只小兔子。老虎对小兔子说，
8: 小兔子，今天咱们俩来比比谁更聪明，如果你比我聪明，我就放了你，如果你没有我聪明，我就吃了你。
7: 小兔子看看老虎说，
10: 可以，我同意跟你比，但是我要求大象来当裁判，不然你耍赖怎么办？
7: 老虎认为自己肯定会赢得比赛，就同意了。等到大象到了以后，小白兔说话了，
10: 大老虎，这样吧，只要我做到的事情你也能做到，我就认可你比我聪明，你就可以吃了我。
7: 老虎神气十足地说，
8: 好啊，小东西，比就比，你说吧，你要做什么事情？
7: 小白兔看了看老虎，一下子跳到老虎的背上说，
10: 我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我可以坐到你的背上，你可以吗？如果你也能坐到你的背上，我就让你吃了我。
7: 老虎气得哇哇大叫，因为他怎么也坐不到自己的背上。他刚想反悔，可是大象就站了过来，老虎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小朋友们，你们还知道哪些小兔子可以做到但大老虎做不到的事情呢？想到了就快点让爸爸妈妈告诉花儿姐姐吧。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快乐卷卷猫，
13: 世界真奇妙。喵。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

0: 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卖油翁与弓箭手》。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陈尧咨的人，他的射箭技法非常厉害，因此还做了大官。于是前来捧场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人们都称赞他为天下第一弓箭手。他听了之后非常得意，认为自己只要靠着高超的射箭技术，就可以天下无敌了。一天，他到训练场里去练习射箭，几乎每一箭都射中了靶心。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拍手叫好，陈尧咨自己也对训练结果十分满意。不经意间，陈尧咨看见角落里站着一个老伯伯，脸上虽然带着微笑，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高兴地鼓掌。陈尧咨觉得很奇怪，于是走上前去问：
2: 这位老伯，您也懂剑法吗？
1: 老伯伯向陈尧咨行了行礼，恭恭敬敬地回答：
3: 不，大人，我只是一个在集市上卖油的老翁，对射箭是半点也不懂。
1: 陈尧咨很生气，心想：
4: 你既然不懂剑法，又在这里装什么内行？
1: 他又问老伯伯：
2: 那么您是觉得我的剑法还有什么不够好的地方吗？
1: 老伯伯微微一笑回答：
3: 你的射箭技法很好，但是我觉得就算是百发百中，也不过是因为熟练罢了。不管是谁，只要肯勤奋地练习，都能达到您这样的水平。
1: 陈尧咨一听立刻就生气了：
4: 你不过就是个卖油的老翁，凭什么小看我的剑法？
1: 老伯伯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一个小葫芦放在地上，在葫芦口上放了一个铜钱，随后用勺子舀了半勺油，高高举起向葫芦里倒油。只见勺子里的油细细地流了下来，穿过了铜钱中间的洞，全部都流进了葫芦里，并且铜钱上没有沾上一点儿的油。这下陈尧咨打心里佩服老伯的技艺了，他也觉得老伯伯刚刚的话很有道理。无论学什么本领，只要勤学苦练，总会熟能生巧的。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比和墨水壶。在一个诗人的桌子上，有着他经常用来写字的笔和墨水壶。有一天，诗人出门去听音乐会了，他的笔和墨水壶就开始聊起天来。墨水壶对着桌子上的笔说：
3: 我身上产生的东西多美妙啊，当人们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什么东西。或许是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或许是诗人流传千古的诗句，或许是大自然美丽的图画，骑着骏马的勇士和跳着舞的美丽姑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
2: 笔听到墨水壶的话后回答道：
4: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用头脑，因为你用头脑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液体罢了。你流出墨水好让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你说的那些勇士姑娘都是我心里的东西，你要是知道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啊。
2: 墨水壶听了这话生气地说：
3: 你的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累得半死。你以为你是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吗？你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你没来之前还有羽毛笔钢笔，他们现在都累坏了，所以才有了你。
2: 笔和墨水壶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诗人看完音乐会回来了，他听了一个杰出的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迷住了。他心想，
5: 那位提琴家演奏真是太美妙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动听的乐曲，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都忘记了那位掌握他们和给予他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他们以为所有的乐曲都是提琴和弓自己弹奏出来的。可我记得那位出色的艺术家，我要给他写一首诗。
2: 笔和墨水壶在桌子上听到了诗人的话，他们想起了刚才的争吵，都觉得羞愧极了。笔对

0: 也回答说，
1: 是我的不好，其实只有我没有你的话，诗人也是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诗句的，以后我不会那么骄傲了。
0: 就这样，笔和墨水壶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他们通力合作，帮助诗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诗章。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宝贝儿，又到了该讲晚安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燕子的春天》。春雨沙沙地下着，嫩绿的小草从土地里悄悄地钻出尖尖的小脑袋。小燕子一家从南方飞回来了。小燕子失望地对妈妈说，
8: 妈妈，这里光秃秃的，没有香香的花，没有绿绿的草，也没有南方的温暖，我不喜欢这里。
7: 燕子妈妈微笑着对小燕子说，
9: 傻孩子，别着急，春天很快就会到来的。现在我们要建造一个新家，等建好了我们温暖的家，春天就会来到这里的。妈妈告诉你，这里春天的景色比南方更美丽哦。
8: 真的吗，妈妈？那我们快点垒窝吧。
7: 于是每天清晨，小燕子都会跟着燕子妈妈飞到外面去捡拾干草和泥土，然后再用唾液认真地把它们一点一点地粘在屋檐下。过了不久，一个结实的漂亮的燕子窝就建成了。小燕子看着自己的新家问妈妈，
8: 妈妈，春天来了吗？
7: 燕子妈妈还是微笑着说，
9: 你飞到外面去找一找吧，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找到它的。
7: 小燕子拍拍翅膀去外面寻找春天了。它一边飞一边叽叽喳喳地叫着，
8: 春天，你在哪里呀？
7: 听到小燕子叽叽喳喳的叫声，小灰熊从树洞里走出来，它伸了个懒腰，啊，自言自语道，
10: 小燕子飞回来了，我想一定是春天来了，我要赶快出来晒晒温暖的阳光了。
7: 小兔子也挎着篮子从洞穴里跑出来了，
0: 小燕子飞回来了，我要赶紧去采春天的第一朵蘑菇。
7: 阳光暖暖地照着，风儿轻轻地吹过小山坡，山花绽开了第一朵花苞，小草变得更绿了，小蘑菇偷偷地躲在草丛里，小燕子终于看见了春天的模样。
8: 原来春天是新鲜的，是勤劳的，更是开心和快乐的，我喜欢春天。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春晓，孟浩然作诗。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0: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1: 慈母手中线，
0: 游子身。

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临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报答这

上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16: 第五集，到山上写生。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山上写生。写生就是画画，到山里写生就是把山里的美景画下来。他们爬呀爬，终于来到了半山腰。这里有一片森林，是写生的好地方。笑笑和乐乐把画板支起来，然后向远处眺望。远处是层。

0: 叠起伏的山峦，他们所在的森林里长满了高高低低的树木。笑笑开心地说：
1: 哇，这片森林真美呀。
2: 是啊，这里很美，我们在森林里。用英语说，在森林里， In the forest， Forest， 森林，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老师。我们来这里写生，到底要画些什么呢？
2: 什么都可以，你们自由发挥吧。
0: 于是笑笑拿出画笔，调好颜料，开始画画。乐乐左看看右看看，不知道该画什么好。突然他看到森林的远处跑来一群小家伙，他们头戴珊瑚帽，身穿棉花袄，腿儿细又长，翻山快如跑。原来呀，是一群小鹿。乐乐叫了起来：
3: 快看，那边有一群小鹿。
1: 我看到了，他们正朝我们这边看呢，好可爱呀。
2: 笑笑乐乐，你们小声点儿，别把他们吓跑了。
0: 笑笑和乐乐赶紧捂住嘴。 Zoe 老师继续说：
2: 你们知道小鹿用英语怎么说吗？
3: 不知道。
2: 小鹿 Deer， 小鹿在森林里跑。 Deer run in the forest， Run 跑。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面。 Deer run in the forest， 小鹿在森林里跑。
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和老师说了一遍，然后他们拿起画笔继续画画。没想到小鹿很快就离开了。笑笑和乐乐有些失望。 Zoe 老师说：
2: 别失望啦，小鹿 Deer 是很聪明的动物，它们有一些胆小，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它们就会立即逃跑，这是小鹿 Deer 的生存本能。
3: 小鹿的胆子太小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似乎都很怕人。上次郊游的时候，我在森林里看见一只小狐狸，我还没向它打招呼，它就跑掉了。
2: 狐狸的警惕性很强，一般来说他们是不会轻易出现在人类面前的。所以啊，乐乐，你的运气还是不错的。
1: 老师，狐狸用英语怎么说呢？
2: 狐狸 Fox， 小狐狸们在森林里玩耍。 Foxes play in the forest， Play 是玩耍的意思。
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记了下来。到了傍晚的时候，他们都把自己画的画拿给 Zoe 老师看。笑笑画的是远处的高山，乐乐画了一棵大树，树下还有一只可爱的小鹿。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Forest 森林， Deer 小鹿， Fox 狐狸。好，我们再读一遍： Forest Deer Fox。很好，大家学的都很快。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百家姓故事之毕姓篇。毕姓源于姬姓，是周文王第15个儿子

0: 姬高的后人。西周王朝建立后，姬高负责处理那些被商纣王关押的犯人，他宽大为怀，平反了很多错案，立下了大功。周武王姬发把姬高封在了璧这个地方，他的后人就以封地作为自己的姓氏，改姓璧，流传至今。璧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璧生，毕生是我国北宋时期伟大的发明家，他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故事。毕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以后，极大地提升了印刷的效率。毕生回到自己的老师家，他的师弟们都来向师兄请教。
1: 师兄，你教教我们活字印刷术怎么用的吧。
0: 毕生就一边演示一边讲解，他的师弟们听完毕生的讲解都连连夸赞。一位小师弟说，
1: 一部大藏经5000多卷，雕刻了13万块木板，一间屋子都装不下，要用好几年的时间才能把大藏经给印刷出来。现在师兄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几个月都能把大藏经印出来了。师兄，你是怎么想出来这个好办法的？
0: 毕生笑着说，
2: 是我两个儿子教我的。
1: 你儿子？怎么可能，他俩才多大的年纪，他们还只会过家家呢。
2: 你说对了，就是这过家家点醒了我。去年清明节，我带着妻子和孩子回乡祭祖，有一天两个儿子玩过家家，用泥做成了锅、碗、桌、椅、猪和人，随心所欲地排来排去，我的眼前忽然一亮，当时我就想，我何不也来玩过家家，用泥刻成单字印章，不就可以随意排列，排成文章吗？你们说这不是我儿子教我的吗？
1: 但是这过家家谁家孩子都玩过，师兄们都看过，为什么偏偏只有你发明了活字印刷呢？
0: 好一会儿，他们的师父开了口，
3: 在你们师兄弟中，毕生最有心，他早就在琢磨提高功效的新方法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
0: 师兄弟们听了师父的话都恍然大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

0: 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因此，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他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置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3: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2: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处死天马，于是下令道：
4: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它的双翅，将它压在昆仑山下，300年不许翻身。

0: 天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200多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1: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已经200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0: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车，驮货物，任劳任怨。在打仗的时候，马和主人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从此马和人就形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此当玉帝准备挑选12生肖时，马成了人类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允许马来竞选生肖。竞选那天，马第7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12生肖的第7位。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3只小猪的故事。在一片小山坡上，住着猪妈妈和她的3个孩子。一天晚上，猪妈妈郑重地对3只小猪说：
6: 孩子们，你们已经长大了，得给自己盖所小房子，学会自己生活。
5: 3只小猪发愁了，盖什么样的房子好呢？老大说：
7: 盖房子太辛苦了，不行不行，我还是盖个稻草屋吧，这样我还能多玩一会儿。
5: 于是他扛来了很多的稻草，在一片空地上盖了一座稻草屋，然后搬了进去。老二看见老大把房子盖好了，就说：
8: 大哥，你盖的稻草屋不结实，我要盖一个更好的木头房子。
5: 于是老二跑到山上砍了很多木头，然后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给自己盖了一栋木头房子。老三看了以后说：
9: 我要好好想想，因为我要盖个最好的房子。
5: 他想啊想，自言自语道：
9: 用石头盖一个最结实的房子吧。
5: 于是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去山上拉回一车车的石头，再一块一块地砌成一面面墙。老大在一边取笑道：
7: 三弟，你太傻了，这多辛苦啊。
5: 老二附和说：
8: 就是就是，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5: 老三没有在意两个哥哥的话，每天照样忙活着。他一直盖了3个月，终于把自己的新房子盖好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小猪们。老大吓坏了，连忙躲进了他的稻草屋。大灰狼笑道：
10: 这稻草屋我一口气就能吹倒。
5: 大灰狼对着稻草屋狠狠地吹了一口气，稻草屋就被吹倒了。老大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老二家，边跑边喊：
7: 二弟，快开门，救命啊。
5: 老二开门一看，一只大灰狼追了过来。

0: 他赶紧让大哥进了屋，关好了门。大灰狼追到门前停了下来，心想，
1: 哼，你们以为木头房子就能难住我吗？
0: 哗啦，不好，大灰狼竟然把木头房子撞倒了。兄弟俩又拼命地逃到老三家，气喘吁吁地告诉老三所发生的一切。老三关紧了门窗，然后说，
2: 别怕，我这房子很结实，大灰狼进不来的。
0: 大灰狼站在石头屋门前转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进去。他试着用之前的办法对着房子呼呼地吹气，结果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大灰狼有点急了，他又用力撞向石头房子，咚一声，大灰狼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再看看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后来大灰狼找来了一把大锤子，朝着房子狠狠地砸了下去，没想到锤子弹了回来，刚好砸到了大灰狼的头上，把大灰狼头上砸了一个大包。大灰狼捂着头上的大包叫了起来，
1: 哎呦，疼死我了。
0: 大灰狼眼珠一转，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他对小猪说，
1: 小猪们，这天气多好啊，我知道郊外有一棵苹果树，结了很多的大苹果，明天咱们一起去玩吧。
0: 老三识破了大灰狼的坏心思，三只小猪决定一起对付坏心眼的大灰狼。第二天，三只小猪提前到郊外摘了很多苹果，不久大灰狼就来了，三只小猪赶紧爬到了树上。大灰狼问，
1: 你们去树上干什么呀？
0: 老三说，
2: 吃苹果呀，你要不要也吃一个？
0: 大灰狼流着口水说，
1: 哎，快快给我一个。
0: 老三就扔了一个苹果，远远地丢了出去，苹果顺着山坡一直往下滚，大灰狼就在后面一直追，三只小猪赶紧跑回了家。大灰狼发现自己上当了，他又气又急地来到了老三家，他想从屋顶的烟囱溜进去。老三从窗口看见大灰狼爬上了屋顶，就马上点起了火，大灰狼直接掉进了火里，瞧，他的尾巴都烧焦了，他嚎叫着夹着尾巴逃走了，再也不敢来找三只小猪的麻烦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3: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5: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王冕学画。王冕是元朝著名的画家，从小因为家里太穷，他只念了3年书就去给别人放牛来维持生活。但是王冕聪明好学，常常在放牛的空闲时间刻苦学习。一个夏日的午后，王冕在湖边放牛，突然乌云密布，噼里啪啦地下起了大雨，不一会儿就雨过天晴。雨后的山间大地景色非常漂亮，太阳从云层中射出万道霞光，把湖面映得通红，周围的树木清新翠绿，美丽的彩虹挂在天边，满湖的荷花有的开得正艳，有的含苞欲放，花苞上清清的水滴晶莹剔透，碧绿的荷叶上反射着五彩光芒的水珠滚来滚去，大自然就像一幅美丽的图画，王冕看了非常喜爱，心想，
4: 要是我能把这美丽的荷花画下来，那该多好啊。
5: 王冕用平时省下来的钱买了纸笔和颜料，开始作画。起初画得不怎么好，可是他从不灰心，心里暗暗地给自己打气，
4: 只要我坚持每天都画，总有一天我会画得跟真的一样。
5: 从此王冕每天都会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荷花。夜晚，王冕就在寺庙的明灯下一张张地画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湖边的荷花都凋谢了，王冕终于画出了自己满意的荷花。王冕画的荷花盈盈欲滴，娇媚动人，就像是真的一样。人们看到王冕画的荷花都赞不绝口，
6: 哇，王冕画的真的是太好了，就像是刚摘下来的荷花一样。
5: 许多人为了求得王冕画的荷花，都不辞辛苦从老远的地方赶来，王冕画荷花的故事就这样流传下来了。最后王冕经过刻苦学习，终于成为有名的大画家。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7: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1: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两次出错的蜻蜓。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住着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昆虫。有一次，蜜蜂想在草地上举行一场宴会，邀请所有的昆虫朋友赴宴。在宴会当天，来了很多昆虫，有带着大刀的螳螂，有穿着花衣裳的瓢虫。蜜蜂拜托他的好朋友蜻蜓负责接待工作。这天一大早，蜻蜓就赶了过来，他站在草地的入口处，认真热情地做。

0: 做着接待工作。这时，一只长得很奇怪的硬壳虫爬了过来。它的身子很长，脑袋很小，身上有一副坚硬的盔甲。蜻蜓把硬壳虫拦了下来，它说：
1: 等一下，你没有翅膀，不是昆虫，不能进去。
0: 硬壳虫晃了晃脑袋，对蜻蜓说：
2: 谁说没有翅膀就不是昆虫了？我的的确确是昆虫呀。
0: 硬壳虫坚持说自己是昆虫，蜻蜓却不放他进去，他们俩就在门口吵了起来。门口的动静越来越大，蜜蜂听到了，飞了过来。他问蜻蜓：
3: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1: 你看啊，它没有翅膀，根本不是昆虫，却一定要进去赴宴。
0: 蜻蜓气呼呼地向蜜蜂告状，谁知蜜蜂听完大笑起来：
3: 哈哈，你在说什么呢？它就是昆虫啊，它叫步行虫，它们的祖先是有翅膀的，可是后来因为不常用翅膀，只靠脚在地上爬行，所以翅膀就退化了。
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是我弄错了，真是太抱歉了。
2: 算了，没事儿，谁让我的长相比较特殊呢？
0: 说完，步行虫一摇一摆地进入了草地，蜻蜓在后面羞得脸都红了。过了一会儿，来了一只蜘蛛，蜻蜓心想，
4: 蜘蛛也没有翅膀，那它到底是不是昆虫呢？哎，算了，我还是不拦了，也许它也是没有翅膀的昆虫。
0: 想到这儿，他跟蜘蛛打了个招呼，就请蜘蛛进草地了。可是不一会儿，蜘蛛就被蜜蜂请了出来。蜻蜓又被蜜蜂批评了一通，蜜蜂说：
3: 哎，你又弄错了，蜘蛛并不是昆虫，你都弄错两次了，真拿你没办法。
0: 听了蜜蜂的话，可怜的蜻蜓羞愧极了，他不好意思地说：
4: 真是对不起，以后我一定多学多问，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啦。
0: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昆虫的种类多种多样，有带翅膀的，也有不带翅膀的。不过蜘蛛可不是昆虫哦，小朋友们一定要多学多问，可别弄错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收藏家坦普尔曼。农场的初夏是一年中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候了，学校放假了，孩子们也更有空去玩耍，或者去小河里抓鳟鱼了。一天，埃弗里回到家，祖克曼先生问他，
3: 小子，你兜里装的什么？
4: 嘿嘿，一条鳟鱼，我想在晚饭的时候煎着吃。
5: 这不是放假了吗？他可有时间去参观谷仓了，他几乎每天都去。
3: 芬恩喜欢小动物，让他去吧。谷仓里的小家伙们好像也都不害怕他，就喜欢待在他旁边。
2: 差不多在七月的第一天，祖克曼先生便开始把割草机套在马的脖子上，自己跳进座位里，赶着马往田野里去了。整个早晨，你都能听到割草机转来转去的声音。第二天，如果没有雷阵雨，所有的人都会来帮着用耙子把割下来的草收拢到一起，装上高高的干草车往谷仓里拉。
3: 我准备把这些干草拉到谷仓里，你们要不要去？
6: 去去
7: 去，
6: 我
7: 也
6: 去，
7: 耶！
2: 芬和埃弗里坐到了车的最顶上，然后暖暖的散发着清香的干草会被卸进大阁楼，直到堆的整个谷仓看起来像无数的干草铺起的大床一样。
5: 来吧，芬，跳到这干草堆上来，很舒服的。哇，看我发现了什么，一条小草蛇。
6: 快把它拿走，艾弗里，快！
5: 哈哈，它没毒，我要把它装进口袋里。
2: 初夏里有很多孩子们喜欢吃吃喝喝的好东西，蒲公英的花梗里都是乳汁，冰箱里放了那么多冰凉的饮料，到处都是勃勃的生机，小鹅们也被孵出来了。在谷仓的地窖里，这可算是一件大事情。当时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呢。除了母鹅之外，夏洛是第一个得知小鹅出世的消息的。母鹅头一天就知道小鹅们就快要出来了，他听到了蛋壳里传出的微弱的叫声。母鹅知道它们已经在里面待不安稳，急着要打破蛋壳出来走走了，于是他就静静地坐着，话也比平时少多了。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羽毛里探出灰绿的小脑袋，开始四处观望时，夏洛第一个瞥见了它，并发布了一个声明：
8: 我相信我们中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小鹅出世了。请让我在这里衷心地表示祝贺。
2: 母鹅害羞地说，
9: 哦，谢谢，谢谢，谢谢你。
2: 这时候威伯也喊道，
10: 祝贺，一共有几只小鹅？我只看见一只呀。
9: 有七只。太好了，七是个幸运数字。
11: 这可与什么幸运无关，这需要很好的筹划和辛苦的劳动。
2: 这时，老鼠谭普尔

0: 曼从微博石槽下的藏身处露出了鼻子，他偷看了芬一眼，然后贴着墙小心地朝母鹅这边溜过来。大家都警惕地看着他，因为他既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相信。他尖细地叫起来，
1: 看，你说你有了七只小鹅，可共有八只蛋呢，第八只蛋怎么了？你没有孵吗？
2: 它是只坏蛋，我猜。
0: 坦普尔曼那圆溜溜的小眼珠盯向母鹅，继续说道，
1: 你将怎么处理它？
2: 你可以把它带走，把它滚到你那些肮脏的收藏品里去吧。
0: 坦普尔曼有把农场里没人要的东西收藏到家里的习惯，他什么都收藏。
2: 你可以拿走那只蛋，但是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坦普尔曼。如果我发现你把你那丑陋的鼻子伸到我们的小鹅身边的话，我就会给你一记一只耗子从来没受过的重拳。
0: 说着，母鹅张开它强壮的翅膀，用它们使劲儿扑打着空气，好让老鼠看看它是多么的有力气。它虽然既结实又勇猛，但实际上，母鹅还是有对坦普尔曼担心的充分理由。这只耗子不讲道义，没同情心，不顾他人，没有品德，什么好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可以逃脱惩罚，它就会杀死小鹅的。母鹅深知这一点，大家也知道。母鹅用它扁扁的嘴巴把那只没有孵出来的蛋推到了它的巢外。全体的伙伴都带着憎恶的表情看着耗子把它搬走，甚至连几乎什么都吃的威伯见此情景也感到恶心。
3: 想想吧，竟然有人愿意要一只臭烘烘的破蛋。
2: 老鼠不愧为老鼠，但是我的朋友，如果这只蛋被打碎了，这个谷仓就会让人受不了的。
3: 为什么呀？
2: 因为那气味会熏得我们无法在这里住下去的。一只坏了的蛋通常都是非常臭的。
1: 我不会弄破它的，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可是常搬这类东西的。
0: 坦普尔曼推着面前的鹅蛋钻进了他的地道，他小心地把蛋滚着，直到安全到达他在猪食槽下的窝。那天下午，当风渐弱，谷仓里变得又暖又静的时候，灰色的母鹅把它的七只小鹅领到了巢外的世界。祖克曼先生在给威伯送晚饭时看到了他们，他笑着说，
4: 哼，那是什么？让我来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只鹅宝宝，它们多可爱呀！
0: 母鹅生下了七个小宝宝，坦普尔曼拿走了那个并没有孵出小鹅的蛋，这个谷仓变得更加热闹了。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布谷鸟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只勤劳的布谷鸟，它有3个可爱的孩子，它每天都会早早地出。

0: 给孩子们找来美味的食物。慢慢的，小布谷鸟们长大了。有一天，妈妈对他们说：
1: 孩子们，你们现在长大了，可以去树林中草地上玩一玩，学点本领了。
0: 小布谷鸟们只听到了出去玩的事情，学本领的事儿根本没有听进去。于是每天妈妈出去找食物之后，他们就高高兴兴地跑出去玩。有一天，他们看见别的鸟儿忙着找树枝搭窝，就说：
2: 你们真是笨呀，整天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呀？看我们玩得多开心。
0: 这时正好有一只蜜蜂路过，就对他们说：
3: 孩子们，活着就要学会劳动，自己不干活还笑话别人，这样是最没出息的了。
2: 有妈妈为我们劳动呢，请你不要管那么多。
0: 蜜蜂叹口气飞走了。这时太阳悄悄地藏到乌云里去了，风呼呼地吹着。不一会儿，天空就下起了大雨。小布谷鸟们赶紧回家，看到家里用来遮雨的树枝已经被风吹跑了，可是妈妈还没有回来。他们三个又冷又饿，只好互相依偎在一个角落等妈妈回来。不一会儿，妈妈拖着疲惫的身体冒着大雨回来了，嘴里还衔着好几只小虫子。小布谷鸟们对妈妈说：
2: 妈妈，妈妈，你总算回来了，我们好冷好饿呀。
0: 他们争着跑过去把妈妈嘴里的虫子吃完了，然后在妈妈的翅膀底下睡着了。第二天雨还没有停，妈妈却生病了。她对孩子们说：
1: 你们快去找些树枝来把窝修好，不然我们会冻死的。
2: 妈妈，我们好冷啊，翅膀都抬不起来了，没办法出去啊。
1: 哎，那你们去旁边的小河里帮妈妈取点水来，妈妈的嗓子太干了。
2: 可是外面的风太大了，会把我们吹到河里的，您先忍着点吧。
0: 看着懒惰的孩子们，妈妈又生气又失望。她终于明白了，不应该对孩子们娇生惯养。她叹了一口气，唉，鼓足全身力气飞走了。孩子们一边哭一边追着妈妈，可妈妈再也没有回头。从此以后，小布谷鸟们开始了独立的生活，在风雨中变得坚强勇敢。布谷鸟妈妈虽然飞走了，但还是常常想念自己的孩子。每年到了播种季节，它都要布谷布谷地叫着，在高空中寻找自己的孩子。也就是从那时起，布谷鸟成了给农民伯伯报时的鸟儿。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世界真奇妙。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5: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闭门思过》。西汉昭帝时，燕国人韩延寿当官清廉贤明，办案公正果断，百姓和当地官员都很敬重他。有一次，韩延寿到高陵县巡视时，碰到兄弟俩向他告状。哥哥说：
16: 大人，你要给我做主啊，我弟弟占了我的地。
15: 弟弟急忙辩解道：
16: 这地本来就是爸妈在世时分给我的，哥哥不讲道理，非说是分给他的。
15: 看到这种情形，韩延寿感到十分难受，说道：
17: 我作为父母官，却不能教育和感化好百姓，兄弟两个争夺家产的事情竟然发生在我管理的地方，责任在我身上，我应该辞去官职，把官职让给更贤能的人。
15: 此后，韩延寿就对外称自己病了，不再处理公务，独自一人守在屋子里，关上门反省自己的过错。韩延寿的举动感化了争田地的那两个兄弟，他们俩流着眼泪，真心诚意地前来向韩延寿请罪。哥哥惭愧地说：
16: 都是我这个做哥哥的不好，爹妈不在世了，不懂得照顾弟弟，还和弟弟争田地，是我错了，我以后会好好照顾弟弟的。
15: 弟弟连忙说：
16: 不，不是哥哥的错，是我的错，是我不懂得尊敬哥哥，我以后再也不和哥哥争了。
15: 韩延寿看到兄弟俩已经醒悟，并决心改掉以前的错误，这才露出一点喜悦的神色。但他从这件事看到了自己身为父母官而未能尽到责任的过失， 也忍不住抬头望着天空，流下了眼泪。闭门思过，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意思是说，关起门来反思自己的错误。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8: 可它坏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神奇的魔法棒》。小仙女闪闪和亮亮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魔法棒。
19: 我们用魔法棒变出美味的食物来庆祝一下吧，
13: 闪闪建议道。她把魔法棒一晃，呲的一声，变出来的并不是美味的蛋糕，而是一个坏了的苹果。这时亮亮叫道，
19: 哎呀，这可不好吃，让我来试试吧。
13: 他挥动着自己的魔法棒，变出了一堆烤焦的面包。闪闪和亮亮失望极了，他们伤心地说，
19: 如果我们不会用魔法棒，那我们就不是合格的仙女了。
13: 亮亮想了一会儿说，
19: 也许是因为我们年纪还小，所以我们施展魔法的能力还不够强，不如我们试试一起施展魔法吧。
13: 于是闪闪和亮亮一起挥动自己的魔法棒，呀，坏掉的苹果变成了一堆新鲜的水果，烤焦的面包变成了美味的蛋糕和三明治。闪闪和亮亮开心地大笑起来，
8: 太棒了，我们做到了，我们终于成为合格的仙女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
9: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漂亮的梅花鹿》。有一只健壮漂亮的梅花鹿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它生活得很好，无忧无虑，

0: 有一天，梅花鹿渴了，它找到一个池塘，痛快地喝起水来。
1: 哇，好清凉，好甘甜的水啊！
0: 梅花鹿喝完水，站在池塘边赞美着。池水清清，像一面镜子。梅花鹿忽然发现水里自己的影子。
1: 咦，这是我吗？
0: 梅花鹿摆摆身子，看到果然是自己。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漂亮。他不急于离开，要好好看看自己美丽的形象。
1: 嗨，这身黄色皮衣油亮亮的，上面的斑点雪白雪白的，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外套了。
0: 梅花鹿美滋滋地想着，又看看头上的角，更是赞不绝口。
1: 嘿，我的双脚精美别致，好像美丽的珊瑚。若是像猴子那样顶着一个毛茸茸的秃瓢，那该是多么丑陋啊！
0: 梅花鹿久久地站在那里，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着。忽然，梅花鹿看到了自己的双腿，它不禁撅起嘴，皱起了眉头。
1: 唉，这四条腿真是美中不足，弯曲曲的很难看，那雪花一样的斑点儿也少得可怜。若是它能更美丽些，那我就是森林里最美的动物了。
0: 梅花鹿开始抱怨起自己的腿来，它很扫兴，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梅花鹿听到了脚步声。他警觉地支起耳朵，不错，是脚步声。猛回头，看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悄悄地向自己靠拢。梅花鹿四蹄一蹬，嗖的一下窜了出去，拼命向树林跑去。梅花鹿的腿非常有力，在灌木丛中跳来跳去，凶猛的狮子根本追不上它，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就在狮子灰心丧气，不想再追的时候，梅花鹿的脚却被一束高高的树杈挂住了，怎么也挣脱不开。狮子看到，又朝梅花鹿追过去。梅花鹿吓得战战兢兢，哭着说：
1: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最不好看的腿帮了我很大的忙，但好看的双脚却连累了我，真是可悲呀。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树博士来给大家讲一个安全小故事，名字叫做《聪明的皮皮猴》。今天，皮皮猴一早就放学回到家，可是爸爸妈妈都还没下班呢，皮皮猴就自己专心地写作业。突然响起一阵咚咚咚的敲门声，皮皮猴很奇怪，爸爸妈妈都有钥匙，会是谁在敲门呢？于是他走到门边，大声地问：
5: 请问是谁呀？
4: 随即门外传来陌生的声音：
6: 哦，我是你爸爸的朋友，我还给你带糖果和玩具来了，快把门打开吧。
4: 皮皮猴搬来一张小凳垫在脚下，从门上的猫眼向外看去，只见门外站着一只大灰狼，有着尖利的牙齿和爪子，眼睛还时不时地往周围张望着。皮皮猴对大灰狼说：
5: 大灰狼叔叔，我不认识你，你来我家干什么呀？
4: 大灰狼支支吾吾地说：
6: 我来找你爸爸谈谈工作的事情，你先把门

0: 打开，外面风好大，我要进屋暖暖身子。
1: 皮皮猴突然想起妈妈曾经告诉过他不能随便给陌生人开门，于是皮皮猴转了转眼珠，灵机一动，便故意大声地喊：
2: 爸爸别睡了，快起来吧，有人来找你。
1: 说完他又向门外望去，只见门外的大灰狼听了他的话，表情立马变得紧张起来，转头急匆匆地走了。爸爸妈妈下班回到家后，皮皮猴把刚才发生的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们。爸爸妈妈听了都连连夸奖皮皮猴是个聪明的好孩子。爸爸对皮皮猴说：
3: 皮皮猴，你做得非常对，陌生人和你交谈时，你要先想想认不认识他，如果不认识，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更不能吃陌生人给你的糖果和食物。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用熟悉的生活与事例微言大义，
1: 倾听你的困惑，启迪人生智慧。
0: 幸福魔法师，
1: 见证幸福的奇迹。见证幸福的奇迹，欢迎来到幸福魔法师，我是杨征。伴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准备要二宝的家庭也越来越多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呢，也会带来家庭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二宝到来之后，大宝呢，很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烦躁、易怒和焦虑的情绪。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来自于河南新能量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教育硕士王燕老师给我们讲了二宝时代呢如何面对大宝的玻璃心。那么其实呢，在二胎家庭当中还有很多细节的问题，比如两个孩子在玩耍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肢体或者是口角上的冲突，咱们爸爸妈妈应该拿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今天王燕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来支招。
2: 我们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应该是大的必须要让小的，
1: 对，
2: 所以我们家庭里面的很多口头禅会说他是弟弟你要让着他，或者说妹妹还小不懂事你不要跟他一样计较，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大宝来说他会感觉到非常不公平，所以呢他就会不接受。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孩子就会比如说用哭闹呀，比如说用私底下去欺负小宝呀，这样的行为来发泄他的不满和委屈。
1: 是的，
2: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最好是父母首先就要具有平等对待两个孩子这样的一个观念，同时呢正确的引导和培养大宝的分享意识。其实对于分享这个问题而言，不管要不要二宝都应该让孩子具有这种分享的意识。
1: 哪怕家里边没有这个二宝，但是他可以和其他的小朋友来分享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啊，是他喜欢的做的一些事情，是吗？
2: 对，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一定会给孩子有一个成长的要求，那就是他长大之后必须和其他的人合作，最后达到一个共赢。如果他总是自私自利，站在自己的角度不懂得分享的话呢，将来他长大之后在社会上的立足呢也是堪忧的。
1: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是吗？
2: 对。
1: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爸爸妈妈要尽量给大宝呢更多的安全感，然后其次呢是爸爸妈妈可以帮助大宝进行角色转换，让他来照顾小宝宝，然后有成就感。那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2: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的爸爸妈妈会说那既然我家里有两个宝宝了，那我什么东西都买两份我什么东西都准备两份的话呢，他们俩就感觉到非常公平，不会争抢了。其实我感觉呢，这也是一个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说真正的教育是让我们这个家庭有一种非常和谐的兄弟姐妹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而并不是那种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1: 对，
2: 所以有的时候
1: 他有什么了我也必须有什么，就这样来回争，是吗？
2: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在刚才我们那个话题当中讲引导大宝宝建立了分享的观念，随着小宝宝的长大，小宝宝也会建立起分享的观念，那么这样子呢就会有一种分享的快乐。我们不是说一个快乐分享一下就变成了两个快乐了吗？
1: 对，
2: 有了这种分享的快乐之后呢，他们彼此愿意去分享拥有的东西，也就更能懂得体谅他人的需要，这对两个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1: 其实王老师讲的这一点这个误区呢，也真是给很多的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那在您平时接触的具体的家庭的案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再提醒家长注意的？
2: 还有一个呢也可以说是比较常见的家庭教育误区，就是当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呢，父母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两个孩子进行比较。
1: 对，
2: 特别是当众比较，这是一种非常伤害孩子感情的行为，甚至呢它会引发孩子间的恶性竞争和嫉妒心理。当大宝陷入到被比较的这种窘境的时候，特别是通过比较大宝

0: 宝反而还处在劣势的时候，
1: 嗯，
0: 他就会对二宝产生不满，他就会认为是二宝的到来呢夺走了爸爸妈妈对他的爱，对他的信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怎么去走出误区呢？就是不要用同一把尺子去量，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特质，嗯，
1: 对，两个孩子可能有不同的优点是吗？
0: 对，要去找到孩子身上各自不同的闪光点，让他们去发挥他们各自不同的特长，这样就能引导他们相互学习，良性竞争，
1: 也会实现一个比较融洽的一个家庭的氛围，家庭的环境是吧？
0: 对的。在家庭教育中可挖掘的教育资源还有很多，
1: 嗯，
0: 想要帮助大宝进行心理疏导呢，绘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哦，就是来看一看那个绘本的书籍是吗？
0: 对啊，特别是对于学龄前还有小学低年级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大宝，在日常的教育过程当中呢，家长可以选择一些适合二胎家庭的亲子绘本，亲子共读，嗯，比如说有小凯的家不一样了，还有我想有个弟弟，还有一本是我是姐姐我自豪等等。这些绘本呢，如果爸爸妈妈和大宝共读，一定能在潜移默化当中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效果。
1: 那也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小孩子喜欢看绘本故事的会比较多，可能在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书的过程当中，他在心理上就会接受这个二宝的到来，然后可能在没有到来之前，他就会有一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适应期，是吗？
0: 对，这样子他就会感觉到，家庭当中又出现一个小宝宝，不是我们家特有的一种情况。
1: 嗯，
0: 还有很多人是跟我是一样的，所以他接受起来就不太困难了。
1: 嗯，对，很多的家庭都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0: 是，这种教育呢，看似无痕，实际上它能够直抵大宝内心深处，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1: 好的，今天王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主要给我们讲了在小宝宝到来之后，二胎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二宝和大宝发生争执的时候，家长该怎么做，以及呢，不要当着两个孩子的面，拿两个孩子来进行比较。还有就是，可以在二宝出生之前，和大宝呢一起阅读一些绘本书籍，如《小凯的家不一样了》《我做姐姐，我自豪》等等，来帮助大宝在心理上更快地接受二宝。这样呢，可能经过我们的相互努力，家庭关系可能会更加和谐，更加幸福。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探讨了这个问题，来帮助很多即将要二胎或者是已经要了二胎的家庭。谢谢您。
0: 啊，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
1: 好的，也谢谢大家关注本期的节目，关注更多幸福魔法师的精彩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公众微信平台。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亲亲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秋分。秋分节气正是秋收的时候，

0: 又恰逢中秋节，爸爸呢就带着皮皮回了老家，帮助爷爷一起干活。辛苦忙活了一上午，爷爷和爸爸都顾不上回家吃饭，皮皮就把奶奶做好的午饭送到了打谷场上。皮皮蹲在路边，看到爷爷和爸爸吃饭，好奇地问
1: 爷爷，为什么秋分一到，农作物就要收获了呢？
2: 秋分的时间点在9月22号到24号之间。秋分呢，意味着秋季已经过去一半了。秋分的时候，太阳直射到赤道上，这一天的白天和黑夜是一样长的。到了秋分，气温下降越来越快了，地面热量已经满足不了农作物的生长需求了，所以那些成熟的庄稼都要收割了。农谚说，秋分无生田，不熟也得割。
0: 皮皮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这个时候，爷爷和爸爸的饭也吃完了，爷爷呢就对皮皮说，
2: 你快回去吧，晚上的时候咱们一起过中秋节。我们回去的时候啊，会带一些这个时节成熟的石榴、葡萄、柿子和梨，现在的水果很新鲜，而且啊营养丰富，对身体很有好处的，晚上咱们赏月的时候一起吃。
0: 到了傍晚，忙活了一天的爷爷和爸爸回来了，一家人围在院子里的大圆桌前，一起庆祝中秋节。皮皮问，
1: 中秋节的月亮总是这么圆吗？
0: 爷爷告诉皮皮，
2: 中秋节呀，来自古代秋分祭月的传统，但并不是每年的秋分都会有圆月亮，所以人们就把中秋节的时间定在了农历8月15，因为这一天的月亮总是圆圆的。中秋节也叫做团圆节，到了这一天，全家聚在一起，桌上摆满各种刚成熟的新鲜水果，还有不同口味的月饼。圆圆的月饼像天上圆圆的月亮，大家一起聊天、赏月、吃月饼。
0: 这个时候，院子外面传来了一阵小孩嘻嘻哈哈的打闹声，皮皮坐不住了，连忙窜到门外。皮皮看到，在皎洁的月光下，自己的小伙伴们凑在一起玩舞琴戏的游戏。只见有的人摆一个奇怪的动作，让另一个人猜想是什么动物，大家玩得可开心了。奶奶走了过来，摸着皮皮的脑袋说，
3: 这舞琴戏是东汉名医华佗模仿老虎、鹿、熊、猿猴和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创造的养生方法。经常玩舞琴戏的游戏可以让人的身体变得轻便健康，你要是想玩，去找他们一起玩吧。
0: 皮皮一听奶奶的话，开心地向伙伴们跑了过去，和他们一起玩起了游戏。
4: 河清已有水，夜容起无云，桂树婆娑影，天香满世间。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一个聪明的格雷特的故事。从前有个名叫格雷特的厨娘，她有一双红色皮鞋，她总爱穿着这双鞋子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心里赞美着自己：
2: 你真是个挺漂亮的姑娘呢。
1: 回到家，她总要高兴地喝上一口酒，而酒又能开胃，所以无论自己做的什么菜，他都觉得特别好吃，直到吃得饱饱的才肯罢休。有一天，主人对他说：
3: 格雷特，今晚我有个朋友要来，准备两只烧鸡，味道一定要做得好一点。
2: 放心吧，主人，我会把这事儿办好的。
1: 他把鸡处理好之后，将鸡放到火上去烤，鸡渐渐地变成了棕色，差不多快烤好了，可是客人还是没有到。格雷特对主人喊道：
2: 如果客人还不来，我只好把鸡从火上挪开了，但是现在是鸡味道最好的时候，不趁这会儿吃简直太可惜了。
3: 我这就去把客人接来。
1: 格雷特把烤好的鸡放在一边，心里想着：
2: 老待在火边让人又渴又热，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来，还是先到地窖里去拿杯喝的吧。
1: 于是他跑到地窖，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壶酒，接着他回到火边，在鸡上抹黄油继续烤。鸡的香气实在是太诱人了，于是格雷特对自己说：
2: 也许缺了点什么，该尝尝味道才是。
1: 他用手指蘸着尝了一点，说道：
2: 多好的烤鸡呀，现在不吃真是罪过。
1: 于是他跑到窗口，看看主人有没有带着客人回来，他没见到任何人影，于是又回到烤鸡边，想到
2: 一只鸡翅都烤焦了，

0: 来了没有，还是没有看到。格雷特猛然想到，
1: 天知道，他们或许根本不打算来了，也许到别处去了。格雷特，反正烤鸡已经被你吃过了，不如痛痛快快地再喝上一口，然后把整只鸡都吃掉。
0: 所以他又跑到地窖，痛快地喝起了酒，然后把整只鸡都吃掉了。这个时候主人还是没有回来，格雷特的眼睛盯上了另一只鸡。
1: 一只鸡在哪儿，另一只也该在哪儿，两个应该在一起吗？既然吃了一只，再吃一只也没什么错。
0: 便又借着酒吃掉了另外一只鸡。正当格雷特吃得高兴的时候，主人回来了，对他喊道，
2: 快，客人随后就到了。
1: 好的，先生，我这就端上来。
0: 格雷特回答道。这个时候主人看到桌子还没有摆好，便拿了一把大餐刀来，在楼梯上磨了起来，准备切鸡肉。客人来了，很有礼貌地轻轻敲了敲门。格雷特跑去看是谁，一看是客人，赶忙把食指竖在嘴上，示意他不要出声，悄声地说道，
1: 嘘，赶快离开这儿吧，如果让我主人抓住你就倒霉了。他是邀你来吃晚饭，可他真实的目的是要切下你的两只耳朵，你听，他正在磨刀呢。
0: 客人确实听到了磨刀声，转身就跑。格雷特急忙跑到主人身边，大声地说，
1: 你请的好客人，他把我端上来的两只鸡都拿走了。
2: 这人怎么这么不懂礼貌，至少也得给我留一只呀，我也就有的吃了。
0: 于是主人手里拿着刀子追了出来，喊道，
2: 留下一只，就一只。
0: 意思是说让客人留下一只烤鸡，不要两只都拿走。可是客人听了以为是让他留下一只耳朵，于是更加拼命地向家里跑去。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6: 好利德宠物店。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芬妮成了好朋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牧师收留温迪克之后，温迪克越来越健康，身上光秃的地方开始长毛了，走路也不瘸了。现在他最需要的是一个项圈和一条狗链，所以欧宝带他去好利德宠物店。欧宝在店里发现了一个很漂亮的红皮项圈和一条相配的链子，可是项圈和链子的价格很贵。欧宝对店员说，
7: 我很喜欢这个项圈和链子，可是我现在没有足够的钱，可以让我分期付款吗？
6: 店员还没说话，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声，原来是一只鹦鹉，它坐在一个鱼缸上看着欧宝。欧宝没有理会那只鹦鹉，对店员说，
7: 我保证每个星期给你我的零用钱，你可不可以先把项圈和链子给我？
6: 这个店员叫奥蒂斯，他摇摇头说，
8: 这恐怕不行，老板娘是不会同意的。
7: 我可以帮你工作，我可以帮你清扫地板，清理架子和倒垃圾。
6: 奥迪斯没说话，他低头看着柜台。欧宝继续说，
7: 有一件事要先声明，温迪克必须跟我一起进来，如果我们分开太久，他就会在外面乱叫。
8: 好利德不喜欢狗。
7: 好利德是老板娘吗？
8: 我指的是那只鹦鹉。
7: 他应该会喜欢温迪克，或许可以让好利德见一见温迪克，如果他们合得来，我就可以在这工作了。
6: 说完，欧宝马上开门让温迪克进来。好利德看见温迪克变得安静下来，他坐在鱼缸上，头转来转去的

0: 看着温迪克，温迪克也盯着他瞧。突然，好利德飞了过去，落在了温迪克的头上。这时，奥迪斯说：
1: 好吧，那你下周开始上班吧。
2: 谢谢你。
0: 从好利德宠物店出来的路上，欧宝一直兴奋地和温迪克说话，一不小心差点撞上了汤马斯。汤马斯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她对欧宝说：
2: 刚才那只鸟停在狗狗的头上了吗？
3: 对呀，我在教堂里看到过那只狗抓老鼠，
2: 我也想要一只那样的狗，可是我妈妈不准。
3: 我可以拍拍你的狗吗？
2: 当然可以。
0: 汤马斯认真地拍着温迪克的头，一边拍一边对欧宝说：
2: 9月我就满6岁了，到时候你愿意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
3: 当然啦。
2: 这只狗可以来吗？
3: 可以。
0: 欧宝高兴极了，他心想：
3: 我有一只狗，有一份工作，有芬妮小姐当我的朋友，现在还接到搬家后的第一个聚会邀请，我不再觉得孤单了。
0: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名。

0: 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5: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小精灵的童话。从前呢，有一个贫穷的鞋匠，他和他的妻子住在一栋简陋的小房子里。虽然呀，日子过得非常的苦，但是因为鞋匠非常的善良，从来不做亏心事，所以呢，尽管没有很多的钱，但是他们过得非常的快乐。有一天，鞋匠忙活了一整天，到傍晚的时候，他手里就只剩下一块足够做一双鞋子的皮料了。不过鞋匠累坏了，他的妻子对他说，
8: 亲爱的，今天就先别忙活了，歇歇吧，我已经做好饭了，有你最爱吃的土豆泥。
7: 鞋匠听了就把皮料裁好放在了桌子上，准备第二天再把它做成鞋子。第二天早晨，鞋匠起来之后准备去做鞋子，可他走到桌子的时候，发现裁好的皮料已经不见了，而桌子上却有一双做好的鞋子正端端正正地放在那里。这双鞋针脚细密，非常的精致舒适，令人爱不释手。鞋匠惊讶地对妻子说，
9: 亲爱的，这双鞋子是你做的吗？做的真是太棒了。
8: 不是啊，我怎么会做鞋子呢？我起来就忙活着做饭了。
7: 鞋匠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把鞋子放在了橱窗上展示。很快就有人进店要买那双鞋，那个人太喜欢这双鞋子了，于是就给了鞋匠很多的钱。鞋匠拿着这些钱又买了可以做两双鞋子的皮料。晚上的时候，鞋匠还是把料子裁好放在了桌子上，他想看一看皮料会不会又变成鞋子。第三天早晨，一模一样的事情发生了。鞋匠早晨起床的时候，桌子上放着已经做好的两双鞋。在以后的每一天晚上，鞋匠裁好料子，第二天就有制成的鞋子放在桌子上。就这样好些年过去了，鞋匠的生活慢慢的好了起来，变得越来越富裕了。不过鞋匠心里一直都有一个疑问，
9: 到底是谁在帮助我呢？我好想知道啊。
7: 于是呢，鞋匠决定要查个究竟。这天晚上，鞋匠和他的妻子没有睡觉，他裁好料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偷偷地躲在一旁。12点的时候，屋子里突然出现了两个光着身子的小精灵，他们麻利地织好鞋子准备离开。鞋匠赶紧出来喊住了他们，
9: 小精灵们你们好，多谢你们帮助我这么多年，我很感谢你们。
8: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为了表达我们对你们的谢意，请允许我给你们做身衣服吧。
7: 小精灵害羞地同意了。后来鞋匠的妻子给小精灵们做了一身漂亮的衣服，小精灵们得到了衣服，他们仍然继续帮助鞋匠，鞋匠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是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河马先生盖了一间草房，三年了，他一直住在自己舒服的草房里。尽管最近这一年来他胖了许多，但他依然觉得草房挺宽敞，他过着很平静的生活。可是最近不行了，他草房里出了怪事儿。每天早上，河马先生一醒来，就会发现有很多草从房顶上掉下来，撒得满床都是。墙上挂着的镜框也倾斜了，仿佛有谁在房子里打过架一样。一定是有可怕的妖怪来过了。河马先生一连两个夜晚睡不着，等着捉妖怪。可是妖怪没来，屋子里很平静，什么也没发生。糟糕的是，第三天晚上他一睡，妖怪又来大闹了。房里掉下来很多的草屑，镜框差点掉在地上。河马心想，妖怪会不会是在房顶上打架？这事儿让河马先生的两位带刺儿的朋友刺猬和豪猪知道了，他们要来为朋友除害。这一天晚上，两个朋友竖起满身的刺儿，豪猪手里还拿着根大棍子，他们躲在河马先生的屋子边上，准备和妖怪大战一场。可是等了半天没有动静，半夜里突然听见妖怪的吼叫声，妖怪不在房顶上，而是在屋子里。刺猬和豪猪猛地冲进屋子里，屋子里只有河马先生睡在床上，他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妖怪就藏在河马先生的鼻子里，那里发出一阵阵吼叫，震得草房顶上草屑纷飞，板壁颤动，连挂在墙上的镜框都在不断地跳动着。刺猬和豪猪收起了满身竖着的刺儿，放下手中的棍子，两位朋友笑着坐了下来，然后他们头靠头地睡着了。刺猬和豪猪也打起了呼噜，不过他们的呼噜是轻轻的。第二天在河边，刺猬、豪猪还有河马先生的许多朋友们，他们为河马先生用砖头盖了一栋结结实实的新房子。朋友们对河马先生说，你越来越胖。

0: 唱，鼾声越来越大，只有这栋结实的房子才和你相配。河马先生谢谢大家，他搬进了新房子。夜晚，新房子边上，小河在唱歌，芦苇在唱歌，河边的青蛙在唱歌，河马先生的房子也在唱歌，唱呼噜呼噜的歌。再也不用担心妖怪来捣乱，河马先生睡得那么香甜，那么安稳。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麦克的羽绒服》。冬天到了，小海豹麦克挺着肚皮躺在海滩上，他兴奋地看着雪花飘落。麦克是去年出生的小海豹，到现在刚好一周岁了。因为是第一次见到雪，他好奇地打量着这个白色的六角形花瓣。世界真安静啊，麦克都能听到雪花簌簌落下的声音。
5: 唉，自己玩可真没意思。
4: 麦克叹了一口气说，
5: 不如去把大家都叫过来一起赏雪吧。
4: 麦克敲响了北极熊大叔家的门。
5: 北极熊大叔，外面下雪了呀，好漂亮呀，快出来看看吧。
4: 北极熊大叔被小海豹吵醒了，他伸了伸懒腰说，
6: 不去了不去了，外面实在是太冷了，我还要冬眠呢，咱们明年春天再见吧。
5: 这样那好吧。
4: 麦克失望地离开了北极熊大叔家，正好看到了在海水中玩乐的小乌贼，于是拉住他说，
5: 小乌贼小乌贼，你看这雪花多漂亮啊，咱们一起游到海面去玩雪吧。
4: 小乌贼为难地摇了摇头说，
7: 不了不了，海面上实在是太冷了，还是这里暖和点，如果我能有一件和你一样的羽绒服，我就能陪你去看雪花了。
4: 麦克困惑地问道，
5: 我有羽绒服吗？在哪里？
4: 小乌贼神秘地笑了笑，
7: 嘿嘿，这个嘛，你回家问问你的妈妈就知道了。
4: 于是麦克带着疑问游回了家。回到了家里，麦克向妈妈问道，
5: 妈妈，你给我做了羽绒服吗？小乌贼说，我有一件不怕冷的羽绒服，我怎么不知道啊，羽绒服到底在哪里呀？
4: 妈妈摸了摸麦克的小脑袋，温柔地说，
8: 我的小宝贝，你的羽绒服就在你自己的身上啊，我们海豹从出生起就有一件天然的羽绒服，它就是我们皮肤下面堆积的脂肪，这些厚厚的脂肪可以让我们在寒冷的天气中保持一定的体温，有了这身羽绒服，我们在白雪皑皑的冬天也不会被冻得瑟瑟发抖了。
4: 麦克听了妈妈的话，他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开心地说，
5: 我以后要告诉我的小伙伴们，我不是真的胖，而是因为我穿了一件能抵御寒冷的羽绒服呀。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豹虽然看起来胖嘟嘟的，十分可爱，但这是因为它们需要

在皮肤下面堆积厚厚的脂肪，才能自如地应对寒冷的天气哦。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被恶女巫带走了，那么她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呢？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3集，除掉恶女巫。恶女巫也看见了多罗西额上的那个印记，知道伤害不了她。何况多罗西还穿着一双具有强大魔力的银鞋子。但是恶女巫很快发现，

0: 多罗西对自己的魔力一无所知。于是他朝着多罗西吼道，
1: 跟我走，我说你做什么你就必须照做，如果不听话我就杀死你。
0: 多罗西被恶女巫带到了城堡的厨房里，恶女巫命令她擦洗锅子和水壶，打扫卫生，不停地往火炉里添柴。恶女巫又想让胆小的狮子给自己拉车，可是刚一打开栅栏门，胆小的狮子就一声怒吼，向恶女巫扑了过来。恶女巫见胆小的狮子不愿为自己效力，就又把它关起来，打算饿死它。幸亏多罗西每天晚上偷出食物喂它，才让它活了下来。多罗西每天白天不得不努力干活，因为恶女巫手里总拿着一把破雨伞，常常威胁要打她。实际上，因为多罗西额上的印记，恶女巫是不敢打她的。不过，小女孩并不知道这个秘密，因此常常为自己和小狗托托的命运担惊受怕。这个时候，恶女巫又动了一个坏心思，想将小女孩脚上的银鞋子据为己有。但是多罗西非常珍惜这双漂亮的鞋子，只有上床睡觉或者洗澡的时候才会将它们脱下来。恶女巫十分害怕黑暗，不敢在夜里去多罗西的房间，而且她更怕水，所以当多罗西洗澡的时候她根本不敢靠近。说真的，这个恶女巫从来没有沾过水，也从来不让水碰到自己。但是这个邪恶的女巫想出了一条诡计，她在厨房的地板中偷偷地放了一根铁条，并施了魔法，让人看不见这根铁条。当多罗西走过地板时，被铁条绊了一个跟头，直挺挺地跌倒在了地板上。跌倒时，一只银鞋子从脚上掉了下来，他正想赶紧穿上鞋子时，却被恶女巫一把抢了过去，套在了他那只干巴巴的瘦脚上。多罗西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的时候，气得大声喊道，
2: 把鞋子还给我。
0: 女巫说，
1: 我偏不给你，现在这只鞋子是我的了，它不再属于你了。
2: 你是一个坏蛋，你没有权利抢走我的鞋子。
1: 不管怎么说，它是我的了。总有一天，我还要把另外一只鞋子弄到手。
0: 这话让多罗西更加生气，他顺手将放在身边的一桶水猛地朝恶女巫的身上泼过去，将她从头到脚浇了个透。恶女巫立刻发出一声惊恐的叫声，身体蜷缩着倒在了地上。多罗西惊奇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恶女巫尖声叫道，
1: 瞧你干的好事，一分钟内我的身体就将被融化了。
2: 哦，我真的很抱歉。
0: 当恶女巫的身体像棕色的糖块似的在她眼前缓缓融化时，多罗西感到十分震惊。恶女巫在绝望中问道，
1: 你知不知道水是可以要我的命的？
2: 当然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1: 算了，我的身体将会完全融化掉，而这座城堡就属于你了。哼，我以前无恶不作，但从没想到会是你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女孩将我杀掉。看吧，我去了。
0: 恶女巫死后留下的唯一一样东西就是那一只银鞋子，多罗西将它拾起来 用一块布擦干净，重新穿在了自己的脚上。西方恶女巫看起来很强大，但是却害怕多罗西的印记和银鞋，最后甚至只用一桶水就把它融化了。可见恐惧才是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大敌人。那么接下来多罗西又会做些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古堡，这是哪儿啊？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呀？
5: 我看你今天放学回来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我就带你出来散散心呢。这儿可是唐代最有名的旅游胜地，叫做乐游原。这是长安城里地势最高的地方，从这儿望下去，整个长安城都近在你眼底了。
4: 哇，古堡，你对我真好。
0: 一来到这片高地上，彤彤心里的那些不愉快立刻消散了大半。他兴奋地跑来跑去，一会儿攀着栏杆使劲朝下看，一会儿又眯起眼睛极力往前望去。
4: 古堡，这长安城可真气派，落日的光辉照在哪儿都是金灿灿的，一点都不输我们现在的城市呢。
5: 当然了，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它的都城长安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
4: 快看快看，那边有个人过来了。
0: 果然，远远的有个人正驾着马车朝着乐游园的方向飞奔而来，身后扬起漫天的尘土。很快那人就到了乐游园的脚下。只见那人把马车随便一停，便缓缓登上了乐游园，直径朝着乐游园的最高处走去，一点儿也没有发现彤彤的身影。彤彤见那人眉头紧锁，一心只顾着向前走，以为他要做什么傻事，飞快地冲上前去，大声地喊道：
4: 危险，不要再往前走了，千万不能跳下去呀。
0: 那人听到彤彤的大喊，立刻停下了脚步，疑惑地望着彤彤：
6: 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独自一人出现在这里？
0: 彤彤仍然焦急地喊道：
4: 你快回来，前面太危险了。
0: 这时候那人才明白彤彤为什么大喊，他哈哈大笑起来：
6: 哈哈哈哈哈！你以为我是想不开，想从这乐游园上跳下去吗？我李商隐虽然一生坎坷，饱经挫折，但不至于到做傻事的地步。
4: 真的吗？哈哈，是我想多了。对了，你刚刚说你是李商隐，就是大诗人李商隐吗？
6: 在下的确是李商隐，不过大诗人这三个字却不敢当。怎么，你认识我吗？
4: 我当然知道你了，我还背过你的诗呢。不过刚才看你一脸忧愁的样子，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吗？
6: 在下不才，最近遭遇多次贬官，再加上国运一再衰落，心情难免低落，这才登上乐游园，想一缓胸中的沉闷之气。
4: 你说国运衰落，怎么会呢？唐朝不是世界上很强盛的国家吗？你看着长安城多气派呀，这都是你们唐朝繁荣强大的象征呢。
6: 你说的那些都是盛唐时期的景象了，目前的唐朝大概已经是夕阳晚景，灿烂光辉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
4: 为什么这么说呢？
6: 当今皇上唐武宗曾经也有过励精图治的时期，善用人才发展经济，平息叛乱，扩大版图， 颇有作为，但现在沉迷于道教，醉心于长生不老丹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导致自己疾病缠身，国家哪里还有兴盛的可能？就像这眼前的一幅夕阳晚景图，落日的余晖仍然照耀着长安城，看上去很美好，但其实夜晚很快就降临了。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0: 这时候，一直藏在彤彤怀里的古宝探出头来，悄悄地对彤彤说：
5: 天快要黑了，彤彤，我们该回去了。
0: 古宝的话刚说完，彤彤的眼前就闪过了那道熟悉的白光，接着他就已经在自己房间里了。
2: 古宝，为什么这么急着走？我还没有问完呢。
5: 剩下的历史故事我来告诉你吧。那之后没多久，唐武宗就驾崩了。唐玄宗即位后，新一轮的政治清洗让李商隐在朝廷上的地位更低了。他虽然一心想要为国所用，在朝堂上大展身手，有一番作为，但这始终只是他的愿望，一直都没有实现。
2: 原来李商隐的经历这么坎坷啊！刚刚他朗诵出来的那首诗，饱含着对国家的担忧呢，我一定要好好背诵。《乐游原》，唐·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3: 《乐游原》，唐·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7: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0: 我们的节日之春节。木槿斜芳甸，年华立起功。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接复疏梅素，盘花卷竹红。共欢新故岁，迎送忆消钟。今天就要过春节了，明明一大早就被外边的鞭炮声叫醒了，他赶紧起床，换上了妈妈给他买的新衣服，在镜子前照了又照，感觉自己神气极了。妈妈做好了早餐，对明明说：
8: 明明，快来吃早饭了，吃完我们还要去爷爷奶奶家给爷爷奶奶拜年呢。
0: 明明听话地坐在餐桌前，一边吃着丰盛的早餐，一边对妈妈说：
2: 妈妈，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我的小宝贝，新的一年你也要做一个乖孩子啊。
0: 这时爸爸也来吃饭了，他问明明：
9: 明明，你喜欢过春节吗？
0: 明明点了点头，开心地说：
2: 当然喜欢了，春节不仅会放假，还有压岁钱收，而且每年春节爷爷都会带我去集市上逛庙会呢。
9: 既然你这么喜欢春节，那么我考一考你，你知道春节的来历吗？
2: 当然知道啦，老师上课讲过呢。在很久以前的一天，有一个叫舜的人成为了天子，于是他带着部下祭拜天地。从那以后，人们就把这一天当作新一年的开始，也就是现在的春节了。
0: 爸爸满意地点了点头，赞许地摸了摸明明的头。就这样。

0: 明明一家吃完了早饭，开车来到了爷爷奶奶家。明明一进门就赶紧跑去向爷爷奶奶拜年。
1: 爷爷奶奶，新年快乐！
0: 爷爷奶奶高兴地回应道：
2: 乖明明，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2: 这是你的压岁钱，
3: 祝你新的一年可以顺顺利利，身体健康。
0: 明明接过了喜庆的红包，对爷爷说：
1: 爷爷爷爷，你的知识最渊博了，你能告诉我过年为什么要发红包吗？
0: 爷爷大声笑了起来，回应道：
2: 哈哈哈，我们的明明真是个好学的孩子呀，这红包啊又叫压岁钱，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种小妖怪叫做岁，每次到了春节就会出来害小孩子，被岁摸到的小孩就会发高烧，还会变得呆头呆脑呢。
0: 明明觉得这个岁真是坏极了，有点生气地打断了爷爷的话说：
1: 爷爷，这个叫岁的小妖怪可太坏了，那人们怎么保护自己的孩子呢？
2: 哈哈哈哈，明明别着急，爷爷正要讲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呀，有一对夫妇用红包包了八枚铜板送给了孩子。于是啊，到了晚上，穗准备去摸小孩子的时候，八枚铜板突然发出一道亮光，把穗吓得魂飞魄散了。从此以后，长辈给小孩子发红包压岁的习俗就流传了下来，逐渐变成了压岁钱。所以啊，过年发红包是为了辟邪驱鬼，保佑小孩子在新的一年可以平平安安。
0: 明明觉得祖先们真厉害呀，总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击败可怕的妖魔鬼怪。他郑重地看了看自己的红包，心里开心地想：
1: 我今年一定要好好珍惜红包，这可是长辈给我的保护自己的珍贵法宝呢。

0: 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茶壶》。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壶嘴，它的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把手。它常常说：“
3: 哈哈，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你看我的壶嘴多长多好看呐！我的把手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值得我骄傲。”
2: 不过，这个骄傲的茶壶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茶壶盖，因为他的茶壶盖被摔碎过，后来被人们粘起来了。茶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茶壶盖。同这个骄傲的茶壶待在一起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个奶油罐。杯子和奶油罐都看不惯茶壶这么骄傲。有一天，杯子对茶壶说：“
4: 茶壶，你不要太骄傲了，你有的把手我也有啊，这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呢？”
2: 奶油罐同样说：“
5: 对呀，对呀，你有的壶嘴我也有啊，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2: 茶壶不屑地看了看他俩，说道：“
3: 切，你们一个有把手没有壶嘴，一个有壶嘴没有把手，而我两个都有，你们怎么能和我比呢？”
2: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提起茶壶要给自己倒水，可是一不小心他把茶壶掉在了地上，茶壶的壶嘴摔断了，把手也断裂了。茶壶心想：“
6: 完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茶壶了，我现在没有任何用了。”
2: 茶壶再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把手和壶嘴而骄傲了。杯子看着摔破的茶壶对他说：“
4: 茶壶，你别难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别的用处的。”“
6: 我真的还会有别的用处吗？”
2: 奶油罐连忙安慰他：“
5: 对对，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其他的用处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2: 后来，人们在茶壶里装满了泥土，并在泥土里种了一粒花种。到了春天的时候，茶壶里的那粒种子发了芽，伸出了叶片，开出了一朵美丽的鲜花。茶壶果然有了其他的用处，它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花盆，为大家带来鲜花的香味。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宝贝儿，花儿姐姐又来讲睡前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叫做《星星照相馆儿》。大猩猩开了一家照相馆儿，儿子小猩猩贝贝在父亲的影响下也成了一位小摄影师。六一儿童节快到了，贝贝向爸爸提出了建议：“
5: 爸爸，儿童节那天我们免费给小动物们摄影留念吧。”
11: 爸爸爽快地答应了：“
12: 我的乖儿子，当然可以了，可是你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大伙呢？”
11: 小猩猩贝贝想了想，忽然拍了拍脑袋，眼睛一亮，想出了办法。他飞快地跑进房间里，找出一大堆五颜六色的彩纸，用黑笔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六一儿童节，匆匆照相馆免费为小朋友摄影留念，联系电话30155。”写好字后，贝贝又跑到商店，买了许多氢气球，将彩纸系在气球上。贝贝还找来许多瓶子，将剩下的彩纸折好塞进瓶中，拧紧瓶盖后，又在瓶子上标明“漂流瓶”。贝贝高高兴兴地

0: 来到一个大草坪上，将一个个氢气球放出去，让它们飞向四面八方。居然还有一个气球一个劲儿地向天空飞，钻到云层里去了。接着贝贝又跑到了河边，将一个个漂流瓶放到了河水中，这是写给江河湖海中的小朋友的信。很快，聪聪照相馆里的电话铃声便开始响个不停了，小兔、小猪等等很多小动物都打来了电话，就连住在大海里的小乌龟也打来电话了。
1: 我也想照相，可是我家离聪聪照相馆太远了。
0: 贝贝安慰小乌龟，
2: 没关系，我会上门服务的。
0: 六一儿童节到了，一大早聪聪照相馆就热闹地开了，小白兔第一个到达，他手里还提着篮子，里面装满了贝贝最喜欢吃的草莓。平日里脏兮兮的小胖猪今天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圆圆的肚皮上套着一件崭新的海魂衫，看上去可精神了。还有小象、小刺猬、小山羊。贝贝和爸爸忙着跟大伙拍照取景选角度，汗水湿透了衣衫，可他们心里像喝了蜜似的。父子俩端着照相机咔嚓咔嚓的响个不停，忙了好一阵子，贝贝往窗外一看，已经傍晚了。贝贝忽然想起了什么，大叫起来，
2: 小乌龟还在家等着我呢。
0: 他和爸爸打了个招呼，便背着照相机向海里奔去。到了晚上，贝贝和爸爸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尽管累得腰酸背疼，父子俩心里却美滋滋的。吃过晚饭，两人正在看电视，叮铃铃，电话铃又响了。
3: 聪聪照相馆吗？我是月亮婆婆，能给我拍个照片吗？
0: 原来那只飞向天空的气球被月亮婆婆接到了。贝贝跑到院子里朝天空望去，月亮正朝着他微微笑呢。贝贝对爸爸说，
2: 爸爸，我们应该给月亮阿姨也留个影，可是她离我们太远了。
0: 爸爸立刻回答，
4: 这有什么难的，看我的。
0: 爸爸在照相机上装了个超长镜头，对着月亮咔嚓一声，月亮便有了张美丽的照片。贝贝开心地想，
2: 我要把月亮阿姨的照片给每个小朋友送一张。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天天喂驴，感到很厌烦。有一天，他跟妻子商量道：
1: 我是男人，你是女人，你每天也给驴添几回草好吗？
6: 妻子不同意，说
7: 最好还是谁骑驴谁添草。
6: 两人争执起来，最后商定，从现在起，谁要是先开口说话，谁就去给驴添草。为了不说话，妻子扎上头巾到隔壁家串门子去了，屋里只剩下阿凡提。不一会儿，一个小偷溜进了阿凡提家。小偷钻进库房和厨房里，把能拿

0: 西都拿上了，又悄悄溜进卧室里。到卧室一看，屋里竟然坐着个人，顿时吓得要命，转过身想要逃跑。可是这时阿凡提却一动不动，也没做声。小偷又转过头问道，
1: 嘿，你是死了还是活着？
0: 阿凡提还是没有吱声。这下小偷认定他死了，再也不害怕了，明目张胆地拿了屋里不少值钱的东西，临走时还把阿凡提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戴在自己头上，牵着毛驴大摇大摆地走出大门。直到天快黑时，妻子才回来。他一看，库房和厨房的门敞开着，少了许多东西，顿时拍腿跺脚地喊起来，
2: 阿凡提，咱家的东西被贼偷完了，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快去捉贼啊！
0: 阿凡提一听妻子先说话了，乐颠颠地从屋里跑出来说，
3: 嘿嘿，还是你先开口说话吧，你输了哈，赶快去给驴子添草吧。
0: 妻子气得哭笑不得。
4: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共工怒撞不周山。在上古时期，传说天上有两位神仙，一位是水神共工，一位是火神祝融。两位神仙经常闹矛盾，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架来。有一次，两位神仙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打起架来了。共工带着手下的将领相柳和蜉蝣，气势汹汹地来到了祝融居住的光明宫，把常年不灭的神火给浇灭了。火是光明的源泉，神火熄灭了，大地陷入一片黑暗。祝融非常愤怒，他骑着火龙出门应战，火龙浑身冒着火焰，火光照亮了大地，大地重现光明。看到火龙，共工对相柳和蜉蝣说，
1: 你们去把海水和江水全都取来，用这些水把火龙身上的神火浇灭。
11: 相柳和蜉蝣接到命令，一起施展法术，把江水和海水浇灌在了火龙身上，神火熄灭了。这时祝融笑了笑，大声对共工说，
3: 共工，你先别得意，我的神火不是轻易能被浇灭的。
11: 果然大水一退，神火又烧了起来。这时祝融放出一团巨大的火球，火球直扑向共工，共工和手下的兵将被烧得焦头烂额，东倒西歪。共工感到情况不妙，就带着兵将一边战斗一边撤退。祝融却越战越勇，他骑着火龙快速追过去，火龙所到之处，海水都会向两边翻转，让出一条大路。看到祝融马上就要追上来了，蜉蝣和相柳丢下兵器逃跑了。共工累得精疲力尽，无法再战斗了，但是共工并不服输，他恼羞成怒，一头撞上旁边的不周山，哗啦一声巨响，不周山竟然被共工撞断了。这不周山是支撑天地的柱子，柱子一断，半边天空塌了下来。后来女娲炼五彩石补天，

0: 人间才重新回到正常的状态。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大力士牛肉大伯。牛肉大伯是个大力士，据说他的手臂肌肉发达，能举起一头大象呢。一天，牛肉大伯在森林运动场跑步的时候，看见一头大象在练习举重，可是他举了好几次都没把哑铃举起来。牛肉大伯跑过去说：
5: 哎，你的力气太小了。
4: 满头大汗的大象说：
6: 是呀，牛肉大伯，听说您是个大力士，您可以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像您一样充满力量吗？
5: 别担心，我来教你。
4: 于是牛肉大伯来到大象的肚子里，很快他找到大象的肌肉，开始对大象松松垮垮的肌肉进行训练。他一会儿拉长肌肉，一会儿又不停地拍打着肌肉，慢慢的，松垮垮的肌肉就有了弹性。这时候，牛肉大伯突然变出了很多小牛肉粒，把它们轻轻地撒进了大象的肌肉里。接着，牛肉大伯大喊：
5: 大象，你现在试试看，力气有没有变大？
4: 大象动了动肌肉，开心地说：
6: 我感觉肌肉变结实了一点。
4: 说完，大象兴奋地拿起哑铃，一下子就把它举得高高的。大象高兴地说：
6: 哈哈，我举起来了，牛肉大伯不愧是大力士，给了我这么多力量。
4: 这时牛肉大伯从大

0: 向身体里跳出来，对他说：
1: 你如果想每天都拥有这么大的力气，以后就要多吃牛肉，多锻炼才行。
0: 从那以后，大象每隔几天就吃一次牛肉，给肌肉补充力量。大象说：
2: 马上就要进行大力士比赛了，我不仅要锻炼，还要多吃牛肉，让肌肉越来越结实。
0: 果然，大力士比赛的时候，大象轻轻松松的就获得了冠军。他举起奖杯，激动地说：
2: 这都是牛肉的功劳啊。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第21集，报仇雪恨。上集我们讲到，麋鹿灰皮子从矿场里逃了出来，他一路跑进了森林，在森林里待了一个晚上。他有些饿了，看到一大片青翠欲滴的马蹄莲叶子，就低下头去啃，不小心惊醒了在叶子底下睡觉的一条大黑蛇。黑蛇昂起头，对着灰皮子吐舌头，灰皮子吓坏了，他抬起蹄子猛踩过去，一下子把黑蛇踩死了，然后他转头逃走了。灰皮子刚走，另一条蛇从水潭里游上了岸，他看了看已经跑远的灰皮子，又低下头看了看死去的黑蛇，愤怒地说：
7: 我的朋友，你真是太可怜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6: 说完他想了一会儿，心里有了主意。第二天，大蛇去拜访猫头鹰，他要求猫头鹰不再与松针毒蛾为敌，好让松针毒蛾在森林里大量繁殖，毁坏树木。几年后，这片森林的树上都布满了松针毒蛾的幼虫，这些虫子在树枝上爬来爬去，啃咬树叶，树木的生命逐渐枯竭，还散发出难闻的气味。灰皮子住在森林里，看到这种情景万分着急，于是灰皮子回到矿场，找到卡尔，把卡尔带到森林里。卡尔看到森林的树木几乎都没了叶子，非常惊讶。灰皮子对卡尔说：
8: 这些虫子非常猖狂，森林里的树木就快支撑不住了，我找你来是希望你能想办法告诉人类，让他们救救这片森林。
9: 我明白了，我得好好想想。
6: 卡尔告别灰皮子，动身回矿场。突然，大蛇来到卡尔面前，挡住了卡尔的路。他对卡尔说：
7: 你就是灰皮子的朋友卡尔吧？
9: 你是谁？
7: 你看看树上的虫子，这些都是我的杰作。
9: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7: 我的朋友被灰皮子踩死了，我要为他报仇。如果你把灰皮子赶出这片森林，那我就除掉这些害虫。
9: 我不会把灰皮子赶走的，不需要你插手，我们照样可以除掉害虫。
6: 卡尔说完转头跑回了矿场，他对矿场主和工人们大声吼叫，引起他们的注意，接着带他们进入森林。人们这才发现森林里的树木快被松针毒蛾毁掉了，人们马上行动起来，组织队伍进入森林，把受害严重的树木砍掉，清理灌木丛，又在受害比较轻的树木上涂满胶水，以免害虫转移到其他地方。可是虫害蔓延的速度太快了，已经蔓延到考尔默顿的其他地区。 矿场主悲痛地说。

0: 唉，看来这场虫害是止不住了。
1: 在人们忙着治理虫害的时候，卡尔找到灰皮子，告诉他整件事情都是大蛇做的。灰皮子叹了口气，对卡尔说：
2: 唉，卡尔，你告诉大蛇，就说我今晚就会被赶出森林，我会到北方生活，让他赶紧救救这片森林吧。
3: 不行，北方寒冷荒凉，你自己过去是非常危险的。
2: 可是我害了整片森林，我已经没有脸继续待在这里了。
1: 说完，灰皮子不等卡尔说话，头也不回地跑开了。卡尔心里明白，灰皮子甘愿被放逐。卡尔找到大蛇，告诉他灰皮子已经离开了森林，让他信守承诺驱除害虫。大蛇确认灰皮子已经离开森林之后，找到猫头鹰，让他们清理害虫。在猫头鹰的帮助下，害虫逐渐减少，森林慢慢恢复了生机。转眼又过了几年，在这几年里，过往的飞鸟经常给卡尔带来灰皮子的消息。灰皮子总说他在北方过得不错，可是飞鸟告诉卡尔，事实上灰皮子经常被猎人追逐，过得非常艰难。卡尔非常生气，他想去找大蛇算账，可是他已经老得走不动了，没办法对付大蛇了。听黑鸟讲完了故事，尼尔斯问黑鸟：
4: 现在森林恢复得怎么样了？
5: 哎，森林里很多树都被虫子毁掉了，剩下的树木虽然恢复了健康，可是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伤疤。
1: 黑鸟正想再说一些灰皮子的事情，突然听到卡尔说话的声音，于是他赶紧带着尼尔斯去找卡尔。原来卡尔看到有雁群在附近停歇，就向大雁打听灰皮子的消息。黑鸟带着尼尔斯来到卡尔身边，兴奋地对卡尔说：
5: 卡尔，这就是尼尔斯，他用石头砸死了大蛇，灰皮子的仇已经报了，你可以放心了。
3: 太好了，谢谢你，我可以放心了。另外我还想再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在北方见过我的朋友灰皮子，他现在怎么样了？
1: 大雁阿卡走上前去对卡尔说：
6: 去年春天我曾经见过灰皮子，那时我们飞到了一处森林的上空，看见森林里有三个猎人跟着滑石板向前滑行，他们对面冲过来一只麋鹿。
3: 那只鹿就是灰皮子吧？
6: 对，灰皮子跑到猎人跟前时突然向另一个方向跑去，猎人们追了上去，我在空中向他大声喊叫，告诉他往回跑才是逃出森林的捷径，可是他告诉我那是他妻子和孩子所在的方向，他不能往回跑。
3: 我可怜的朋友，原来他是想把猎人从亲人藏身的地方引开。
6: 是的，可是他最终还是跑不动了。他停下来告诉我，如果我们飞到考尔莫顿的时候，让我告诉猎狗卡尔，他的朋友灰皮子死得很壮烈。
1: 听完阿卡的话，卡尔沉默了很久，直到森林里传来矿场主的声音，卡尔才站起来，对阿卡和尼尔斯说：
3: 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些事，我已经没有遗憾了，现在我要最后一次跟着主人进树林打猎了，再见。
1: 告别了卡尔，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接下来他们又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鳗鱼和稻草人。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马拉利律师的外甥女，还逃脱了惩罚。在本期故事中，爸爸妈妈外出旅行，加尼诺和姐姐在家里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天早上，爸爸妈妈和阿达出发去罗马看路易莎，他们要在那儿住上一个星期。家里只剩下加尼诺、维基尼亚和佣人卡特丽娜。妈妈临走时说：
6: 加尼诺，我们要在外面待上一个星期，你要和姐姐好好相处，不要再调皮了。
7: 妈妈，你不用担心，我保证每天到学校去，一下课就回家听姐姐的话。总之，我要做个好孩子。
5: 爸爸妈妈和阿达刚离开家的时候，加尼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可没过几天，加尼诺又开始捣乱了。
1: 什么声音？发生什么事了？
7: 我在踢足球呢，不小心把餐厅的茶壶踢碎了。
1: 你怎么能在餐厅里踢球？去别的地方玩，别捣乱。
5: 加尼诺很不服气，他气呼呼地说：
7: 妈妈在家的时候就允许我在家踢球，哼，大不了我去别的屋子里踢球。
5: 为了不让维基尼亚听见声音，加尼诺

0: 关上门，在自己的房间里踢球。衣柜上的镜子被球踢碎了，书桌上的模型被打翻在地上。
1: 加尼诺，你又在屋子里踢球了吧？如果你弄坏了什么东西，我一定会告诉爸爸妈妈，等他们回来，有你好看。
0: 听到维吉尼亚的话，加尼诺不得不停下来。
2: 烦死了，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真无聊啊。对了，我可以去钓鱼。
0: 加尼诺从爸爸的房间里找到钓鱼竿和鱼饵，然后出发到河边去。加尼诺把钓鱼线甩进河里，一开始他只能钓着一些杂草，直到傍晚的时候，他才钓到一条鳗鱼。
2: 我该怎么处置这条鱼呢？现在先拿回家，明天早上再吃掉它。
0: 加尼诺把鱼带回了家，刚进门，他就听见维吉尼亚说，晚饭后要在客厅里弹钢琴。于是他想到了一个鬼点子，他悄悄地把鳗鱼放在了钢琴的盖子上。晚饭后，维吉尼亚走到客厅的钢琴前坐好，他刚伸出手想掀开钢琴盖，突然尖叫一声，
1: 啊，我的上帝，有蛇，这儿有条蛇。
0: 加尼诺和卡塔丽娜马上跑到客厅里，看见维吉尼亚缩在沙发里，吓得全身发抖。卡塔丽娜走近一看，马上没命地跑出家门。她跑到邻居家，找来了好几个人。大家走进钢琴，仔细观察。还没等大人说话，加尼诺就抢先说：
2: 大惊小怪，那只是一条鳗鱼。
1: 什么？那明明是一条蛇，刚才吓坏我了。
2: 哈哈，那只是一条无辜的鳗鱼。
1: 家里怎么会有鳗鱼呢？那明明是一条……加尼诺，肯定是你干的好事吧？一定是你！
0: 大家都看向加尼诺，加尼诺拔腿就往楼上跑去，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过了一会儿，邻居们都回家了，维吉尼亚和卡塔琳娜在餐厅里聊天。加尼诺从房间里溜了出来，他跑到树林里，那里有一个稻草人。加尼诺把稻草人背回家里，为稻草人穿上爸爸的旧衣服，又悄悄地把稻草人放在了维吉尼亚的床底下。过了几个小时，加尼诺被一声尖叫声惊醒了。维吉尼亚穿着睡衣冲进了加尼诺的房间。维吉尼亚把房门锁上，大声说：
1: 加尼诺，加尼诺，我的床下有一个小偷。
0: 接着维吉尼亚打开窗子，大声呼喊：
1: 救命，救命，抓小偷，抓小偷。
0: 邻居们闻声赶来，跑到加尼诺家门口。维吉尼亚跑下楼对邻居们说：
1: 我的床下有一个人，我亲眼看到的，你们快去看看，但是要小心，可能是小偷。
0: 两个胆大的人走上了楼，走进维吉尼亚的房间。他们慢慢地朝床下看，发现床下面果真有个人。于是他们一个人抓住这个人的腿朝外拖，另一个人抓起一把椅子朝那个人背上砸去。突然他们愣住了，因为他们发现眼前这个小偷是个稻草人。接着他们把稻草人带下楼，脸色阴沉地看着加尼诺。维吉尼亚很快反应了过来，朝加尼诺吼道：
1: 好啊，这又是你干的吧？
2: 是啊，你老是疑神疑鬼，说屋子里可能有小偷。我这样做的话，以后你见到真的小偷时就不会那么慌张了，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呀。
1: 好，好，我好好感谢你。
0: 说完，维吉尼亚抓起一根棍子，朝加尼诺走过去。加尼诺撒腿就跑，围着沙发转圈，维吉尼亚在后面追个不停。最后，在邻居的劝说下，维吉尼亚放过了加尼诺。

0: 不过加尼诺被罚待在自己的屋子里反省。就这样，这个吵闹的夜晚终于过去了。第二天，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听说了加尼诺的恶作剧，都非常生气。加尼诺还会受罚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4: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5: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聪明的农夫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他曾经用抽签的形式对犯人做出最后的判决，如果犯人抽到了写着有罪的签，那么他就必须要坐牢；如果犯人抽到了写着无罪的签，那么他就可以得到赦免。有一次，一个农夫因为仇人的陷害被官府判罚坐十几年的牢，仇人不想农夫被放出来，就使了坏心眼，偷偷地让人把那个写着无罪的签儿换成了写着有罪的签儿，这样两个签儿就都变成了有罪。当农夫最后抽签的时候，无论怎么样都难逃有罪。可仇人的做法却被监狱的看守人发现了，他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把这件事告诉了农夫。农夫非常愤怒，但也一时没了办法，已经太晚了，马上就要开始抽签了。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候，农夫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过了一会儿，监狱的看守人把两个签都送到了农夫面前，让他选一个。这个时候，农夫变得很冷静，他随便地抽出了其中的一个签，然后立刻把签纸吞进了肚子里。这之后，他指着剩下的那个签，告诉负责监督执法的法官：
7: 法官大人，我实在不敢打开我抽的签，就把它给吃了。我是否有罪，就在另外那个签上了。
6: 法官没有办法，只能打开剩下的那支签。只见上面写着有罪的字样，于是法官推断农夫抽到的那个签上面写的是无罪，因此农夫得到了赦免。就这样，在危急关头，农夫用智慧粉碎了仇人的阴谋，救了自己。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一个坏消息，威伯尔一天比一天更喜欢夏洛了，他对昆虫发动的战争似乎是英明的，有益处的。农场周围几乎没人为苍蝇说一句好话，因为苍蝇把他们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骚扰别人了。母牛恨他们，绵羊讨厌他们，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也总是抱怨他们，所以特意装上了纱窗。威伯尔也欣赏夏洛的行事方法。
3: 你那么做可真体贴，夏洛。
4: 是的，我总是先麻醉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疼了。这是我的一项小小的免费服务。
2: 很多天过去了，威伯尔长了又长，他一天要吃三头猪的饭量了。他把时间都花在躺着、小睡、做美梦上了。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体重也增长了许多。一天下午，当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时，一只老羊走到谷仓来拜访威伯尔。
5: 你好，威伯尔，我看你好像正在变胖。
3: 我想是的，在我这个年纪胖起来是好事儿。
5: 虽然如此，可我却不嫉妒你。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养这么胖吗？
3: 不知道。
5: 我不喜欢传播坏消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他们喂胖你，其实为了将来要杀你，这就是原因。
3: 他们将来要做什么？
5: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几乎所有年轻的小

0: 小猪到了冬季来的时候，都会被农场主谋杀。这里有个人尽皆知的阴谋，就是你将在圣诞节被杀掉。每个人都在参与这个计划，卢伟、祖克曼，甚至约翰·阿拉贝尔。
1: 阿拉贝尔先生，芬的爸爸。
0: 当然了，宰一头猪时，每个人都要来帮忙的。我是一只老羊，这样的事儿见多了，每一年都是这老一套。阿拉贝尔会带着他的0.22口径的枪来射向。
1: 别说了，我不想死，救我，来人呐，救命啊！
2: 这尖叫几乎把芬吓得跳起来。一直听着这段恐怖对话的夏洛说：“
3: 哦天哪，镇静，威伯。”
1: 我不能镇静，我不想被杀死，我不想死。老杨说的是真的吗，夏洛？冬天来时，他们真的会杀我吗？
3: 老杨已经在这谷仓住了很久了，他看过很多来去的春猪。如果他说人们打算杀你，我想那就是真的，这也是我听过的最可耻的诡计。人类有什么想不出来？
1: 我不想死，我想在这里活着，就待在我叔父的牛粪堆旁，和我所有的朋友在一起。我想呼吸甜美的空气，躺在美丽的太阳底下。
2: 老羊迅速打断了他的话：“
0: 你说的全是美丽的胡话。
1: 我不想死。”
2: 威伯尔尖叫着瘫到地上。
3: 你不会死的。
1: 什么？真的吗？谁会来救我呢？
3: 我呀。
1: 怎么救？
3: 办法以后会有的，但是在我正考虑怎么救你的时候，我希望你立刻安静下来。你哭叫的样子简直像个小孩子。不要哭，我不能忍受歇斯底里。
2: 威伯尔收到了一个坏消息，他的好朋友夏洛会怎样帮助他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妞妞的小脏手》。小山羊妞妞是森林幼儿园的一个学生。他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小毛病，吃饭前总是不洗手。有一天，长颈鹿老师在幼儿园的厨房里为学生们准备午餐，他蒸了好多好多包子，包子的香味飘到了院子里，学生们正在院子里玩，都闻到了香味。小羊妞妞正在和小猪拍皮球，妞妞动了动鼻子说：“
11: 好香啊，这是什么味道啊？”
10: 一旁的小猪赶紧说：“
12: 肯定是我最喜欢的肉包子的味道。”
10: 过了一会儿，长颈鹿老师走到院子里对大家说：“
13: 同学们，午餐时间到了，大家快去洗手，我们要吃包子了。”
10: 听到长颈鹿老师的话，大家高兴地拍起手来，蹦蹦跳跳地去洗手了。大家都走了，可是小羊妞妞却一个人偷偷地跑进厨房里。她看到桌子上白白胖胖的包子，馋得口水都流了下来。
11: 太香了，我先尝一口吧。
10: 她刚刚伸出手摸了一下包子，就听到同学们走了进来，她赶紧把手收了回来。长颈鹿老师让大家排好队，准备分包子。这时，小猪突然

0: 叫了一声，
1: 哎呀，你们看那个包子上怎么有个黑手印啊，是谁先动了包子？
0: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是谁。长颈鹿老师拿起那个带着黑手印的包子对大家说，
2: 这个包子是有魔力的，他告诉我咱们中间有一个小朋友，他的手很特别，跟其他的手都不一样，就是那个小朋友先动了包子。现在请大家把手伸出来让老师看看吧。
0: 听到这里，大家都把手高高地举了起来。小猪看到小羊妞妞的手，大声说，
1: 妞妞，你的手心都是你，肯定是你拍过皮球没洗手。
2: 原来是妞妞啊，黑包子不好吃也不卫生，咱们洗干净手再吃好不好？
0: 妞妞羞得脸都红了，赶紧跟着老师去洗手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

0: 好，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游泳时的安全。

0: 小虎，等会儿去游泳，可不能在游泳池边上跑来跑去哦，地上湿湿的，很容易滑倒。
1: 爸爸，我不要摔跤，我会慢慢的走。
0: 还有，游泳前不做热身运动的话，容易腿抽筋溺水，这可危险了。
2: 一二一二一二。
1: 做热身运动。
0: 巧虎，小朋友不能跑到深水池玩，水太深了会溺水的。
3: 小朋友快回来，这样很危险。
1: 不怕不怕，我游泳可棒了。

0: 爸爸，我答应你不去深水池玩。
1: 真是乖孩子。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20集，原来是一场梦啊。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白兔捡到了一封信，红桃国王怀疑是偷馅饼的人写的，让白兔把信读出来。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都期待地看着白兔，白兔把眼镜往上扶了扶，认真地开始读信。
5: 听朋友们说，你去找过他，他夸赞了我，唯一遗憾的是，我还是不会游泳。他对他们说，我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他不罢休，你要怎么办？我给他一个，他们给他双倍，你也给过我许多，他把全部都给你，原本这些都属于我。要是碰巧我或他都卷入这件事，他指望你帮忙，就像我们一样。我曾认为你是一个障碍，在他发怒之前挡在他和我们之间，切莫告诉他，他钟情于他们，这是沉寂的秘密，除了你和我，万不能透露给其他人。
4: 红桃国王拍手大笑道，
1: 哈哈哈哈，看，终于找到证据了，陪审员们现在可以做出裁决了。
4: 爱丽丝阻止道，
2: 不过是一首诗罢了，谁能真正明白它的意思呢？要是真有人可以跟我解释一下，我或许才能信服。
4: 几分钟功夫，

0: 功夫，爱丽丝又长高了不少。说这话的时候，她一点儿也不害怕。可是没人愿意解释那首诗的意思。红桃国王从白兔手中拿过信，放在膝盖上，仔细看着，一边看一边说：
1: 本来这首诗的存在就是不必要的，就算解释它也没人懂得它的意义。等等，我好像看出了点门道，信上写我与水无缘。
0: 红桃国王抬起头问红桃杰克：
1: 你会游泳吗？
0: 红桃杰克难过地摇了摇头说：
2: 我怎么能在水里游泳呢？我的身体是一张纸片，我会淹死的。
1: 这样的话谜底就揭晓了。大家看，诗中说他指望你帮忙，就像我们一样，这一定是在说陪审团。而这句我给他一个，他们给他双倍，这是说红桃杰克在安排偷馅饼，大家觉得对吗？
3: 可是诗句后面还说他把全部都给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0: 红桃国王指着桌上的馅饼得意地说：
1: 没错，这很明显呢。你看诗中这句，在他发怒前。
0: 红桃国王转头对红桃王后说：
1: 我想亲爱的王后，你从来没有发怒过，对吧？
0: 红桃王后听了怒吼道：
4: 废话，怎么可能，我从来没有发怒过。
1: 亲爱的，看来这里没有提到你的意思。
0: 接着红桃国王扫了一眼喧闹的法庭，大声说道：
1: 陪审员们，那现在我们就做裁决吧。
4: 不，先宣判再裁决。
3: 真是胡说八道，都是要先裁决才行。
4: 你给我闭嘴。
3: 我偏要说。
4: 来人啊，把这个小姑娘给我关起来。
0: 可是周围的人都假装没有听到，根本不听她的命令。
3: 你休想大家听你的话。
0: 说这话的时候，爱丽丝的身高已经变回了原来的正常大小，比其他人要高出很多。她不客气地说：
3: 你们不过是一副扑克牌罢了，我才不怕你们呢。
0: 听了爱丽丝的话，所有扑克牌士兵都很生气，纷纷跳到半空中，朝爱丽丝猛扑过来。爱丽丝又气又怕，挥动手臂想回击他们。可是爱丽丝忽然发现自己在河边躺着，头枕着姐姐的腿，姐姐还为她拂去了脸上的落叶。姐姐对爱丽丝说道：
5: 爱丽丝，你睡的时间太长了，快点醒醒吧。
0: 爱丽丝不由地感叹说：
3: 天哪，原来一切只是个奇妙的梦啊。
0: 他立刻把自己梦中的故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姐姐。爱丽丝讲完后，姐姐疼爱地说：
5: 这个梦果然非比寻常，太有意思了。不过你不能再耽搁时间了，不然就没有茶点吃了。
0: 听到有茶点，爱丽丝马上站起来向家跑去，一边跑还一边想：
3: 这个梦真的好奇怪呀。
0: 爱丽丝离开后，姐姐留了下来，坐在河边欣赏着美丽的落日，回味着爱丽丝那有趣的梦境。就这样想着想着，他也开始做起梦来。起初他在梦中遇见了爱丽丝，爱丽丝正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热切地看着他。不久他又听到了

爱丽丝的说话声，一切与真实世界并无不同。不一会儿，她感觉自己掉进了妹妹爱丽丝梦境中的国度。她看到那只白兔快步跑过自己的腿边，草叶在风中的声音格外动听，还有一只惊慌的老鼠跳进了水池。啊，三月兔也出现了，正和伙伴们一起分享那永远也吃不完的茶点。红桃王后嚷嚷着要把人关进监狱，猪宝贝在公爵夫人的怀里不停地打着喷嚏，空中还传来各种古怪的声音。半鹰半狮的怪兽发出的怒吼声，蜥蜴在石板上写字时的咯吱声，可怜的睡鼠进入梦乡后的喘息声。于是他直起身子，好让自己轻松地徜徉在梦境中。他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妹妹爱丽丝梦境的重现。当他睁开眼睛，面前的生活还是和平常一样，青草因为风的吹拂沙沙作响，水塘也因芦苇的摇曳荡起一圈圈波纹。最后，他仿佛看到爱丽丝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却依旧有一颗美好的童心。孩子们都喜欢缠着爱丽丝，兴高采烈地拜托爱丽丝多讲些奇怪的故事。爱丽丝会告诉孩子们，这宛如仙境般的梦境，永远是她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她将永远记得这个难以忘怀的愉快的夏天。小朋友们，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欢乐。大家做过哪些有趣的、神奇的梦呢？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负重才不会倒。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天空湛蓝，白云朵朵，海鸥在自由自在地飞翔。一艘轮船刚卸完货物，行驶在返航的途中。因为这个时候轮船没有载货，所以走得很快。水手们都悠闲地在甲板上聊天散步，其乐融融。可是突然间天气大变，乌云翻滚，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时候有经验的船长向水手们下令，
5: 立刻减速航行，给船的货舱灌满海水。
4: 有几个新来的水手不理解船长为什么要这么做，跑过来问船长，
6: 船长先生，给船的货舱灌满水，船的行驶速度会变慢，会不会很危险呢？暴风雨就要来了，我们应该全速逃离这里才对呀。
4: 船长听完却坚定地说，
5: 大树的根深深地扎在土地里，才不怕狂风暴雨，轮船负重才不会被掀翻，给轮船灌满水等于让船有了很深的根基。
4: 水手们恍然大悟，赶紧给轮船的货舱灌满了水。暴风雨来临了，水手们躲在船舱里紧张地等待着，而轮船果然比较稳固，最终安全地穿越了风浪，回到了港口。小朋友们，卸空货物的轮船假如全速前进，很容易在狂风暴雨中沉没，而冷静的船长下令为船体注满水，增加船身的重量，把眼前的不利条件变成了

0: 优势，从而机智地化解了危机。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熊爸爸的生日》。这一天是熊爸爸的生日，这天一大早，熊妈妈就在厨房忙活起来，她要准备一桌好吃的饭菜。熊爸爸还没有下班，小熊点点来到厨房，闻到饭香，点点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这时，熊妈妈做好了一道菜，是点点最喜欢吃的拔丝苹果。熊妈妈把菜放在餐桌的中央，又回到厨房继续做菜。点点自言自语地说：
4: 妈妈做的拔丝苹果可真香啊，我尝一点吧。
3: 说完，点点爬上了椅子，伸手抓起一块苹果吃了起来。这时，熊妈妈端着奶油蛋糕走了出来，看到站在椅子上的点点，她赶紧跑过去把点点从椅子上抱了下来，对点点说：
5: 你怎么能站在椅子上呢？这很危险，而且也不礼貌，以后不许这样了。
3: 说完，熊妈妈用抹布擦了擦被点点踩脏的椅子，然后继续对点点说：
5: 以后吃饭要乖乖坐在椅子上，知道吗？
3: 这时，点点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了奶油蛋糕上，根本没听到妈妈的话。等熊妈妈走进厨房，点点马上给自己切了一块蛋糕，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过了一会儿，熊妈妈端出来一大碗热汤，她刚放下碗，点点就用筷子从汤里夹起了一个肉丸子，谁知筷子一滑，丸子又掉进了汤里，热汤溅到了点点的脸上，点点疼得直叫唤：
4: 哎呦，好烫啊，我的脸好疼。
3: 熊妈妈赶紧带着小熊来到厨房，用冷水帮他冲脸。熊妈妈对点点说：
5: 你看看你，吃东西那么着急，现在得到教训了吧？以后吃东西要慢一点儿，知道吗？
3: 点点摸了摸自己的脸，认真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吃饭的时候要遵守餐桌礼仪，不能站在椅子上，夹菜的动作不能太大，吃东西的速度也要慢一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驴子的围墙。水牛、驴子、白马是邻居，他们的房子靠得很近，房子前面是一条清澈的小河。有一天，驴子运来很多砖头，在自己房子周围砌了一圈围墙，把自己的房子圈在中间。水牛和白马来到驴子的围墙边，看着围墙直摇头。驴子看了一眼水牛和白马说，
10: 你们为什么摇头？难道我砌的围墙不牢固不漂亮？
9: 水牛对驴子说，
11: 你砌的围墙很牢固也很漂亮。
9: 驴子说，
10: 那你们为什么看着我的围墙摇头呢？
9: 白马对驴子说，
12: 你为什么要砌围墙呢？
9: 驴子得意地说，
10: 你们看，我砌了围墙后，房子就显得更加气派了。围墙里面的这么多地都是我的，我要建一个小花园，还要种植蔬菜水果。有了围墙，既实用又实惠，怎么样，我很聪明吧？
9: 水牛摇摇头回答，
11: 你砌了围墙后，看上去房子是气派了，你还可以在院内建花园，种蔬菜和水果。围墙对你来说确实既实用又实惠，你很精明，但是你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你根本没有考虑砌围墙后对邻居的影响。
9: 驴子说，
10: 我的围墙砌在自己房子的周围，怎么会影响你们呢？
9: 白马说，
12: 围墙是砌在你自己房子的周围，但是占了大家进出的道路，过去我们可以直接从你家门前经过，现在只能沿着你的围墙绕到河边行走，不但要多走许多路，而且河边的路很狭窄，遇到雨天很不安全。
9: 驴子自言自语地说，
10: 我觉得有围墙很好的。
9: 水牛对驴子说，
11: 砌围墙后你自己是方便实惠了，但妨碍了邻居的日常生活。如果我和白马也都像你一样在自己家周围砌起围墙，把你进出的道路占了，恐怕你连车都没法拉出去了。凡事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呢。
9: 驴子听了白马水牛的话，看着自己的围墙发呆半天，说不出话来。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8: 妈妈，
5: 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门神的故事。每年农历大年三十儿，家家户户都要在门上贴门神，镇邪驱鬼，保佑平安。关于门神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唐太宗李世民在建立唐朝的过程中杀了很多人。刚当上皇帝的时候，唐太宗经常疑神疑鬼，他一闭上眼睛就看到宫殿外面有许多妖魔鬼怪朝自己扔石头、抛瓦块，并且大呼小叫，吓得他没有办法好好睡觉。这样一来，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这成了摆在王公大臣面前的一个难题。可大家一时都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一个月后，出征在外的大将军秦琼得胜归来，他听说这件事后，立即去拜见唐太宗。他说道：
6: 我受皇上的恩宠，怎么能让几个小鬼来打扰皇上休息？我和尉迟敬德将军愿意为皇上守夜，让皇上安心休息，不受惊扰。
9: 唐太宗听秦琼这么说，非常高兴。秦琼和尉迟敬德是唐太宗手下非常厉害的两位大将军，曾立下赫赫战功，有他们在，那些鬼怪一定不敢再来了。于是从当晚起，秦琼和尉迟敬德两个人就穿着铠甲，拿着兵器，站在唐太宗屋门外。说来也奇怪，这两位将军守了一夜，唐太宗也真的安心睡了一夜，没有受到任何惊吓和骚扰。就这样，秦琼和尉迟敬德两个人整整守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寝宫里平安无事，唐太宗非常高兴，但是又担心两位将军长时间不休息，身体会累垮。于是唐太宗找来了丞相魏征商量。魏征说：
7: 既然那些鬼怪是害怕两位将军的威严，不如让画师把两位将军的样貌画出来贴在宫门上，这样一来那些鬼怪就不敢前来了。
9: 唐太宗觉得很有道理，就照样做了。后来这件事在民间流传开来，在门上贴上秦琼和尉迟敬德的画像逐渐成为了一种风俗，秦琼和尉迟敬德也就成了保护千家万户的门神。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雏菊。在乡间的一条小路旁边，有一座别墅，这座别墅有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花草。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生长着一棵小小的雏菊，太阳温暖地照着它，雨水滋润着它，让这棵小雏菊生长得越来越好。小雏菊的周围没有其他的花朵，因此它就特别显眼了。有一天，一只百灵鸟飞到了雏菊的面前，冲它说：
7: 这周围只有你一个花，你不寂寞吗？
6: 小雏菊觉得惊讶极了，它原本以为百灵鸟只会去找那些玫瑰、月季那些名贵的花，他连忙回答百灵鸟的问话：
4: 我没有觉得寂寞呀，太阳公公一直温暖着我，风阿姨也会带来各种有趣的消息，你看，现在你也来看我了，我是多么幸福啊。
6: 百灵鸟听了雏菊的话，非常开心，于是他开始给雏菊唱起歌来，那动听的歌声传了很远很远。百灵鸟和雏菊就这样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一起玩耍，一起嬉戏，过得开心极了。可是有一天早上，百灵鸟没有来找雏菊，雏菊心想，
4: 或许是我的朋友有什么事情吧，一天不来也没什么。
6: 这时雏菊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不过百灵鸟今天唱得非常悲哀，原来它被人抓走了，它被关在窗子旁的笼子里。现在的百灵鸟不再是空中那个自由的鸟了，它只是关在牢笼里的囚徒。小雏菊想要帮助自己的朋友，可是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时候，有两个男孩子从花园里走了过来，他们手里拿着一把铲子。一个小孩子说：
8: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百灵鸟挖一块很好的草皮。
6: 于是他就在雏菊的周围挖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草皮，雏菊正留在草皮的中间。另一个孩子说：
9: 拔掉这朵雏菊吧。
8: 不，留下它吧，它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
6: 就这样，雏菊又可以和百灵鸟在一起了。雏菊对百灵鸟说：
4: 我的朋友，我来陪伴你了。
6: 百灵鸟悲伤地说：
7: 我希望我仍然

0: 变成了沙哑的尖叫，雏菊也难过地瘫倒在地上。第二天的时候，人们发现百灵鸟已经死去了，他们悲伤地为百灵鸟准备了一个墓穴，雏菊也被人们拔出来放进了墓穴，两个好朋友可以永远地在一起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嗨，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百变白云国》。漂亮的白色房子前有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圃，小魔女悠悠站在花丛里，开始练习微笑。她慢慢闭上眼睛，想象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吸进了胸腔里。想着想着，悠悠不自觉地嘴角上翘，露出两排贝壳般的牙齿，身体也随之变得轻飘透明。忽然，砰的一声，它变成了一朵云。这朵云在天上飘了一会儿，很快又变回悠悠原来的样子。这是悠悠为了参加白云国的百变大会在做练习呢。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重要的日子就来临了。悠悠穿上白色蓬蓬裙，飞向了白云国。当他到达会场的时候，那里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云朵，它们有的像张牙舞爪的怪兽，有的像可爱的海豚，还有的像棉花糖。悠悠一时看花了眼。过了一会儿，眼前飘来一团超级大的云，缓缓地飘进了会场。她就是云婆婆。云婆婆站在场地中央，高声宣布：
7: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百变大会。今天将评选出最佳造型奖和最佳创新奖。今天的获胜者都将得到白云国荣誉勋章一枚，可以随意出入白云国，成为这里的荣誉子民。白云国百变大会现在开始。
0: 第一个登场的是树精灵，只见它将庞大的身躯呼啦啦地变化成一片森林，有动物在林间嬉戏，还有鸟儿在枝头歌唱，大家都被树精灵的表演惊呆了，所有人都像置身于白色的森林中一样，可以和小动物玩耍，还和鸟儿一起唱歌。接下来是小花妖、巫师、狐狸云等等选手的表演，小花妖变化出一大片花海，巫师重现了自己的魔法城堡，每个人的表演都精彩极了。这时轮到小魔女悠悠了，她像往常那样变成了一个超级大笑脸，这个笑脸不停地做着各种可爱的表情，接着她又幻化成一片盛开的向日葵，向日葵的花盘里飞旋着数个小太阳，他们全都有着明媚的笑脸，有微微的笑，调皮的笑，开心的笑，还有夸张的哈哈大笑，大家都被快乐感染了。所有选手表演完毕，经过紧张的评选，小花妖获得最佳造型奖，树精摘得了最佳潜力奖，悠悠没能拿到奖项，她有些失望。云婆婆看在眼里，起身说道：
7: 小魔女有一颗

0: 子般的心，他的快乐感染了我们所有的人，所以我决定授予他最佳表情奖。
1: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示对小魔女悠悠的喜爱。悠悠开心地跳了起来，听着大伙儿祝贺的话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她要做一个制造快乐的小魔女，让微笑成为自己最厉害的法宝。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0: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2: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3: 第八集，逛公园。这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去公园玩。公园里有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小路两旁有各种各样的花草。他们沿着小路走，来到了一个小花园。花园里种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花朵竞相开放，香味扑鼻。笑笑跑到一朵小花跟前，蹲在地上仔细观察小花。突然，笑笑看见小花的叶子上有一只小虫子，小虫弯曲着身体，一点一点地向上爬。笑笑吓得尖叫了一声，
4: 啊，有虫子，真讨厌。
3: 乐乐哈哈大笑起来，他跑了过去对笑笑说，
5: 女生就是胆子小，一只小虫子也能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4: 我的胆子才不小呢，只是这小虫突然出现，我怕它咬到我。
2: 放心吧，这个小虫不会咬人的。笑笑乐乐，这样的小虫子用英语说就是 worm。我们不能轻易触摸虫子 worm， 因为啊，有些 worm 它身上有毒，摸了容易发生危险。如果你们很好奇的话，可以在远处观察。
4: 老师，我才不会摸呢，这虫子的身体看起来软软的，我看一眼都觉得头皮发麻。
0: 软软的小虫你不敢摸，那甲虫呢？
3: 说完，乐乐把手举到笑笑眼前，他手里有一只甲虫，甲虫嘴上有一对钳子，正冲着笑笑张牙舞爪地耍威风。笑笑吓得跳了起来，撒腿就跑，躲到了 Zoe 老师身后。 Zoe 老师摇了摇头，对乐乐说，
2: 乐乐，别吓笑笑了，快把甲虫放下，你不怕它夹到你的手吗？
0: 不怕，我和小伙伴们经常抓甲虫玩。
2: 那你知道甲虫用英语怎么说吗？
0: 不知道。
2: 甲虫 beetle。 还记得咱们上次说到青蛙爱吃的食物吗？甲虫 beetle 也是青蛙爱吃的东西。好了，你们跟我一起说一遍，甲虫 ，beetle，beetle， 甲虫，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3: 笑笑和乐乐继续在花园里散步，他们走到一片矮树丛里，乐乐正在观察树叶的形状，突然，他好像在叶子上发现了什么东西，惊喜地喊：“
0: 快看！”是蜗牛，我又找到了一个虫子，我很棒吧？
4: 你真笨，老师以前讲过，蜗牛不是昆虫。
0: 哦，对了，我忘了，老师，蜗牛用英语怎么说呀？
2: 蜗牛用英语表达就是 snail。 很多人都会像乐乐一样，把蜗牛 snail 当成昆虫，其实它并不是昆虫。蜗牛 snail 是一种软体动物，和它相似的还有乌贼、章鱼等。乐乐，以后可不能再弄错了。
3: 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Worm 虫子 Beetle 甲虫 Snail 蜗牛 Worm 虫子 Beetle 甲虫 Snail 蜗牛。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蔡姓篇。蔡姓有多种起源，其中一种起源是蔡姓出自姬姓。周武王覆灭商朝后，姬发封自己的弟弟叔度在蔡这个地方，史称蔡叔度。到了周成王时期，改封蔡叔度的儿子蔡仲在蔡这个地方。楚国灭了蔡国后，蔡国的国民以国为姓，改姓蔡，散居各地。蔡姓当中有一个人为中国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人就是蔡伦。蔡伦是东汉时期的宫中官员，他对造纸术进行了改进，被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今天就要给大家讲一讲蔡伦改进造纸术的故事。当时在京城洛阳的皇宫里当官的蔡伦，主管监制制造宫中的各种器物。蔡伦看到皇帝每天要批阅堆成小山般的简牍，非常不方便，蔡伦就暗下决心，
3: 我要制作出一种轻便易用的书写材料。
2: 于是蔡伦时时处处留意着，寻觅着可以做纸的新材料。有一天，蔡伦和几个小太监来到城外游玩，他们来到了一个幽静的山谷，一条小溪缓缓流过，小溪边的柳条随风摆动，景色实在是太漂亮了。小太监们一路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十分快活，唯独蔡伦心事重重，东张西望。忽然蔡伦两眼一亮，快步走到溪边，蹲着不动了。小太监们觉得非常奇怪，都围拢过来。只见蔡伦手里捧着一个湿湿的、破破烂烂的、像棉絮一样薄薄的东西发呆。一个小太监忍不住说，
4: 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呢，原来就是这破玩意儿，快扔了吧。
2: 蔡伦却仿佛什么也没听见，仍然痴痴地捧着。突然蔡伦大喊起来，
3: 找到了，找到了。
2: 小太监们都糊涂了，蔡伦没有搭理小太监们，他双手捧着那个薄薄的东西问河边的农夫，
3: 老人家，这东西是怎么形成的？
2: 农夫笑着回答说，
5: 这个呀，是飘在河里的树皮、烂麻、破渔网什么的，它们被水冲呀、泡呀，又被太阳晒，时间长了就成了这模样，到处都是呢。
2: 蔡伦马上带领大家回到宫里，然后就投入了紧张的试验和制作中。经过蔡伦的反复试验，最后终于制造出既轻薄柔韧，又取材容易、来源广泛、价格低廉的纸。人们为了纪念蔡伦，就把用这种造纸工艺造出来的纸称为蔡侯纸。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戌狗。狗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一位，十二时辰中的戌时，也就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这时黑夜来临，狗看家守夜的警惕性最高，并产生一种特殊的视力和听力，看得最远，听得也最清楚，因此戌时和狗搭配。传说在玉帝下旨挑选十二生肖的时候，动物们为了当上生肖，都尽量把自己的优点表现出来，想在玉帝面前证明自己是人类的得力助手。不仅如此，每个动物还想让自己在十二生肖中的排名靠前一点，因此大家都在争论谁对人类的贡献最大。猫对狗说：
3: 你看你吃那么多，成天只是趴在门口，对人们没什么贡献呀。
2: 狗不服气地说：
4: 你每天吃的也不少，并且只吃好的东西，再说了，你平时不过是念念经，吓唬吓唬小老鼠，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啊？
2: 狗和猫争来争去，也争不出个结果，于是他们一同来到天宫，让玉帝评理。玉帝本来正忙着处理事情，看到猫和狗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放下手头的事情，问狗说：
5: 你一顿吃多少啊？
2: 狗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4: 我每天看门守园，一顿吃一盆。
5: 那你呢？你一顿吃多少呀？
2: 猫灵机一动，撒谎说：
6: 我不仅会喵喵叫，唱歌给人们听，还会抓老鼠，而且每顿吃一点点就够了。
2: 听了猫和狗的话，玉帝说道：
5: 你们自己也都听到了，狗会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吃得多。而猫会做两件事儿，吃的却少，当然是猫的贡献比狗大了。你们都回去吧，以后不要再争了。
2: 狗听了很生气，当着玉帝的面也不好意思发火。从天宫回来的路上，狗越想越生气，要和猫理论。猫自知理亏，撒腿就跑，狗就在后面一直追。猫到家后就藏了起来，轻易不敢出来。后来狗约着鸡一块儿去天宫排队竞选生肖，没想到快到天宫的时候，鸡连飞带跑排到了狗的前面，狗只能按顺序排在了十二生肖中的第十一位。猫和老鼠约好一起去天宫，老鼠早早地自己一个人去了天宫，没有叫醒睡懒觉的猫。等猫赶到天宫后，十二生肖已经全部选出来了，猫没有当上生肖。而狗虽然成了十二生肖之一，但诚实正直的狗始终不愿意原谅爱撒谎的猫，所以狗每次见到猫就追着咬，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蝌蚪吗？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春天来了，青蛙妈妈睡了整整一个冬天，她终于醒过来了。她跳进了池塘里， 在水草上生下很多黑黑的圆圆的卵。春风轻轻地吹，太阳公公一直照耀着池塘，池塘里的水变得越来越暖和，那些黑黑圆圆的卵就慢慢地变成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小蝌蚪，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快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鸭妈妈带着小鸭子们到池塘中游泳，它们游来游去，开心极了。小蝌蚪们看见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这么开心，

0: 他们就想，我们的妈妈去哪儿了？小蝌蚪们，你问问我，我问问你，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去哪儿了。他们一起游到鸭妈妈身边，问鸭妈妈，
1: 鸭妈妈，您认识我们的妈妈吗？她长得什么样子呀？
0: 鸭妈妈说，
2: 你们的妈妈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你们快去找找吧。
1: 谢谢您，鸭妈妈。
0: 小蝌蚪们高高兴兴地向前游去，一条大鱼游了过来，小蝌蚪们看见它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长得还和它们非常的像。他们心想，这一定就是我们的妈妈，就追上去喊道，
1: 妈妈，妈妈。
0: 大鱼笑着说，
3: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你们再找找吧。
1: 谢谢您了，鱼阿姨。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一只大乌龟游过来了，小蝌蚪看见大乌龟有四条腿，而且还有一条和它们一样的小尾巴，他们心想，这回是妈妈来了，就追上去喊，
1: 妈妈，妈妈。
0: 大乌龟笑着说，
4: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你们的妈妈肚皮是白色的。
1: 谢谢您了，乌龟妈妈。
0: 小蝌蚪们继续找，一只大白鹅游了过来，它有一个白白的肚皮，小蝌蚪们看见大白鹅的白肚皮就追了上去，连声大喊，
1: 妈妈，妈妈。
0: 大白鹅笑着说，
4: 小蝌蚪，你们认错啦，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衣服，你们到前面去找吧。
1: 谢谢您啦。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小蝌蚪们游啊游啊，游到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圆荷叶上，他们仔细看了看，发现青蛙的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而且有四条腿，白白的肚皮，还穿着绿衣服，他们就上前问道，
1: 请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0: 青蛙妈妈笑着回答，
5: 你们这群傻孩子呀，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0: 小蝌蚪们听了一起摇摇尾巴说，
1: 奇怪奇怪，我们的样子为什么跟您不一样呢？
0: 青蛙妈妈笑着说，
5: 你们还小呢，过几天你们会长出两条后腿来，再过几天你们又会长出两条前腿来，等这四条腿长齐了，脱掉你们的小尾巴，就跟妈妈一样了，那时候你们就可以跟着妈妈跳到岸上来捉虫子吃了。
0: 小蝌蚪们听了高兴地在水里翻起跟头来，
1: 啊，我们找到妈妈了，我们找到妈妈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2: 哎，你这人……
1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1: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妈妈，今天游泳馆的人真多呀。
5: 嗨，天热呗。哎，那不是你同学小明吗？
7: 小明，小明，我来了，我的腿抽筋了，好疼！救命！
16: 有人
7: 来
16: 了！
7: 啊！
16: 有人来了！
12: 危险！快让开！
7: 救生员叔叔，谢谢你救了我，幸好有你，
17: 小朋友。不用谢我，选择有救生员的游泳池是对的，只要是在野外陌生水域该多危险呢。
8: 游泳戏水夏日到，牢记安全最重要，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可靠。
18: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19: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7: 聪明、勇敢、
20: 好奇、
21: 诚实、
22: 自信，
19: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3: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用生命写成的书》。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前苏联有名的作家，出生于乌克兰维里亚村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11岁便开始当童工。由于长期参加艰苦斗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1929年，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1930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用自己的战斗经历作为素材，以顽强的意志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只有手腕能活动，眼睛又看不见，写字很吃力也很慢。他躺在床上先构思整部书的轮廓，并把每章每节想好，然后他说着，妻子亚拉替他写着，时间长了这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他对妻子说，
23: 亲爱的，你不在的时候我就写不了书了，不如这样吧，你用硬纸板给我做一个框子，在上面做成一个个方格，把稿纸放在下面，这样你不在的时候我可以摸着框子自己写。
3: 妻子心疼地说，
4: 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以好好休息休息呀，等我回来了咱们再开始写也不迟啊。
23: 不行，我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了，我想在我还能写的时候早点把这部小说写完。
3: 妻子没有办法，只好含泪答应了。夜深了，房间里传出写字的沙沙声。奥斯特洛夫斯基不需要光，只要大脑和手就够了。他不停地写下去， 写好一页，就用僵硬的左手颤颤抖抖地抽出一页。为了避免一行字写到另一行里，他的铅笔从来不离开纸。每天清晨，当妻子醒来，写好的稿纸已散落一地，他赶忙把书稿捡起来整理好。这时妻子发现，睡着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嘴唇上有一层淡淡的血痕，显然只是为了抵抗病痛的折磨，忍痛写作咬出来的。1932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终于完成了这部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受到了同时代人的真诚而热烈的称赞，人们称它是用生命写成的书。1935年，前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文学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和卓越贡献。
18: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14: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7: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20: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21: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5: 嗨，小朋友，舒博士又带来百科小故事了。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两位教授的争吵》。在森林图书馆宽敞的大厅里，坐着两位森林大学有名的教授，一位是白头翁先生，一位是猫头鹰博士。那一天，天色已经渐渐变黑了，森林图书馆里静悄悄的。白头翁先生写完了书稿的最后一个字，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他拿起书稿递给坐在对面的猫头鹰博士，对他说：
22: 猫头鹰博士，我完成了这部益虫目录，请您提提意见。
15: 猫头鹰博士接过书稿，仔细地翻阅着，他一边看一边点头。这本益虫目录里详细地记载了蜜蜂、蜻蜓、青蛙等等很多昆虫的生活习性和特点，很佩服白头翁先生渊博的知识。忽然，猫头鹰博士不断翻动书页的动作停了下来，眉头也皱了起来。他说：
17: 你怎么把那讨厌的蝉也写进去了？
15: 白头翁先生瞪大了眼睛，反问道：
22: 怎么？难道蝉不是益虫吗？
15: 猫头鹰激动的脸色都变了。
17: 那个家伙还是个益虫，谁都知道蝉的幼虫长期吮吸树木的枝叶，它们长大以后也会依靠树枝当作食物，使得那些树的叶子都萎缩枯死了，不仅会导致水果减产，对农作物也有很大的危害。他们明明都是一些坏家伙，你怎么能把他们写成益虫呢？
15: 白头翁先生听见他的一番议论，激动地辩解起来：
22: 蝉明明是益虫，他们幼年时蜕壳脱下来的蝉衣就是很好的中药材，能够治疗伤风感冒等等，他们能够治疗疾病，难道还不算得是益虫吗？
15: 正在他们两位激烈争吵的时候，从门外飞进来一位穿着马点点连衣裙的小麻雀妹妹，她笑着对两位教授说：
14: 两位教授，先别吵了，让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认为我是人类的好朋友还是敌人？
15: 白头翁先生立刻肯定地回答：
22: 你经常吃害虫，当然是人类的好帮手了。
15: 小麻雀立刻扭头问猫头鹰博士：
14: 你说呢？
15: 猫头鹰博士吞吞吐吐地回答：
17: 这个，我虽然知道你经常吃害虫，但是我也知道你常常偷吃农民伯伯的稻谷。
15: 小麻雀妹妹笑了起来：
14: 哈哈，我承认， 我的嘴巴很馋，经常贪吃粮食。不过我们哺育宝宝的时候也要捕捉大量的害虫，这天底下的事情是复杂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那么好坏分明，那么绝对化，你们说对不对？
15: 听到小麻雀的话，猫头鹰博士同意地点了点头。
17: 那么像蝉那样的昆虫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类到益虫或者是害虫的范围，我们应该把它的好处和坏处都写出来，让人们分别应对。
22: 没错，
15: 白头翁先生赞同地答应了一声，伸出手和猫头鹰博士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个人的争吵完美地解决了。
1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家庭谈话。

0: 鹅孵出来了吗？
1: 阿拉贝尔先生很疑惑。
2: 孵出了多少个？
0: 七个，本来有八个蛋，但有一个没孵出来。母鹅告诉坦普尔曼，他不想要这个蛋了，所以他把蛋带走了。
3: 等等，芬，你听谁说的？
0: 母鹅。
3: 母鹅说什么了？
0: 他告诉坦普尔曼，他不想再要那个蛋了。
3: 谁是坦普尔曼？
0: 就是那只老鼠，我们都不太喜欢它。
2: 谁是我们？
0: 哦，就是住在谷仓地窖里的所有人。威伯、绵羊、羊羔、母鹅、公鹅、小鹅夏洛和我。
3: 夏洛？谁是夏洛？
0: 他是威伯最好的朋友，他非常的聪明。
3: 他长得什么样？
0: 他有八条腿，好像所有的蜘蛛都长这样。
3: 夏洛是一只蜘蛛？
0: 一只很大的灰蜘蛛，它在威伯的门口上方织了一张网，它能抓苍蝇，还吸它们的血，威伯可崇拜它了。
1: 阿拉贝尔太太几乎听糊涂了，她用一种担忧的表情盯着芬的脸问道：
3: 他真的崇拜它？
0: 哦，是的，威伯崇拜夏洛。你知道当小鹅出世时夏洛说什么了？
2: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跟我们讲讲。
0: 好吧，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身下伸出它的小脑袋时，我正在旁边的凳子上坐着，夏洛就在它的网上挂着，它发表了一场演说。它说：我们在谷仓地窖里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你不认为他说的是件大喜事吗？
3: 是的，但是芬，该到上主日学校的时间了，告诉埃弗里做好准备，今天下午你可以把你祖克曼舅舅谷仓里的事儿再告诉我们一些。你在那里花了不少时间吧？你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是不是？
0: 我喜欢那。
1: 说完，芬擦了擦嘴巴，跑上了楼。她离开房间后，阿拉贝尔太太和她的丈夫低声交谈起来。
3: 我为芬担心，你听见她是怎么信口开河地说那些动物的吗？好像他们会说话一样。
2: 可能他们真会说话吧。我有时也觉得这很奇怪。不管怎样，不必担心芬，他不过是有生动的想象力罢了。小孩子认为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3: 唉，虽然如此，我还是担心他。我想我下次看到多利安医生时，该对他谈谈芬的事儿。他几乎像我们一样的爱芬，我要问问他，芬自以为能听懂猪和别的动物的谈话，这是不是很奇怪？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你知道动物们根本不会说话的。
2: 可能我们的耳朵不像芬那么尖吧。
1: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觉得动物们并不会说话，并且想要带芬去看看医生。芬还能经常去谷仓陪威伯和夏洛他们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一只聪明的狐狸》。在一片茂密的大森林里，有一位看林人。看林人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森林里巡视，避免森林里发生火灾或者是其他危险。有一天，看林人在巡视森林的时候，抓到了一只小狐狸。他对小狐狸说：
11: 你看起来好可怜呢，我把你带回家，让我的孩子们照顾你吧。
10: 看林人就

0: 把小狐狸带给了自己的孩子。兄妹俩对小狐狸特别的好，这让看林人养的两只猎狗非常嫉妒。
1: 这小家伙才来多久，就让主人对他这么好，咱俩去揍他一顿，出出气。
0: 这两只猎狗总是趁比克不在的时候欺负小狐狸。妹妹特别爱看书，她常常给小狐狸讲童话故事，讲的最多的就是有关狐狸的故事。开始的时候，小狐狸一点儿也听不懂，时间长了，小狐狸慢慢的能听懂妹妹讲的故事了，并且在心里暗暗发誓，
2: 我一定要变得像故事中的狐狸那样聪明机智。
0: 后来小狐狸开始学着说话了，他整天模仿看林人的声音，等狐狸长大以后，他就学得很像了。狐狸开始报复欺负他的两只猎狗了，狐狸用看林人的声音叫两只猎狗的名字，猎狗们飞快地从窝里跑出来，但是外面什么人也没有。小狐狸就这样一天折腾猎狗们好几次，小狐狸确定自己可以像人一样说话了，他开心极了。从此以后，狐狸更加用心地听妹妹讲故事，甚至还学会了用铅笔写字。时间长了，小狐狸觉得自己天天都只能待在屋子里，就从看林人的家里逃走了。小狐狸回到了大森林里，他在一棵老橡树下找到了一个洞，就在洞里安了家。小狐狸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可是却发现在森林里需要自己去找食物。小狐狸整天都饿着肚子，他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模仿着看林人的声音给一个腊肠商人打电话。
3: 你好，是腊肠店吗？我想买很多腊肠，请送到看林人的家门口。
0: 腊肠送到以后，小狐狸就偷偷地把腊肠拿走了，从此小狐狸就可以吃到腊肠了。后来腊肠商人把自己的钱袋弄丢了，小狐狸不愿意白吃商人的腊肠，就召集了很多的狐狸。
2: 腊肠商人对我很好，现在他的钱袋丢了，你们帮我把钱袋找回来。
0: 钱袋找回来以后，小狐狸就把钱袋送还给了腊肠商人。镇长先生知道这件事以后，就召见了小狐狸，就任命小狐狸也当了看林人。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此地无银300两。古时候有个叫张三的人，他费了好大的劲儿，好不容易才积攒了300两银子，心里很高兴，但他总是担心别人把他的银子偷走，不知道该把这300两银子藏在哪儿，所以十分苦恼。后来，张三